0: 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读的畏惧英雄去了，
5: 宇宙护卫队之闪电霸王龙，
6: 小海龟和大力指环。
7: 你们小心点啊。
8: 好嘞。
7: 青天，这个指环这么小，有什么用啊？
9: 大力指环可以通过强化肌肉，增强你的力量，让你变得力大无穷。现在你的力量比风暴力量还要大两倍。
7: 那我可要好好用一下。霹雳力量！
9: 不好意思，拿错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力指环。
7: 我那么用力，你怎么能随便拿错呢？你们愣着干什么？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全都给我走开！
10: 快跑！
7: 这下没人在这里了吧？你也给我走开！
6: 夹道的训练可以让你们的手指更灵活。
11: 风暴！
12: 对不起，我只要用力，肯定可以夹好豆子。
11: 风暴，继续加油，我支持你。
12: 看来力气还是不够大。
6: 有时候用蛮力是不行的，也要用智慧找到正确的方法。
12: 有任务，
13: 禀报！
11: 是北极熊大力。
14: 护卫队，霹雳带上一个指环，变得力大无穷，正在四处搞破坏。他还要伤害小海龟。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龟湾海滩。
0: 宇宙护卫队
2: 出发，
3: 风暴力量，
4: 闪电飞。

0: 闪电流星，你们去疏散逃跑的群众，彩虹和我去寻找和营救欣欣。
1: 收到。
2: 大家都跑了，你竟敢不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还不走。
3: 哇，好棒呀。
4: 霹雳真不错，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可以收门票了。
2: 这个小海龟它为什么不跑啊？
4: 对这些地球动物的特性我也不是很了解。
5: 欣欣是刚出生的小海龟，刚出生的小海龟都会努力爬回大海。
2: 原来是这样。
4: 彩虹，
2: 你怎么在这里？哼，不过大海也被霹雳占领了，你不能爬回大海。哼！快放开我！好疼啊！
5: 海龟咬人可是很疼的。
1: 彩虹到了！
0: 彩虹，你把欣欣护送回大海，我来对付霹雳。
1: 收到。
5: 欣欣，你想自己爬回大海？解锁。
2: 想爬回大海，也要问问霹雳同不同意。哎，干！
0: 危险！
5: 星星加油，好样的。
2: 今天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风暴啊？
4: 别急，你看风暴每次接住管子都会向后移动一下，它不是你的对手。
2: 真的吗？
0: 糟糕，我的脚！
2: 好机会，嘿嘿。
5: 风暴，霹雳现在力气比你大，不要和霹雳硬碰硬，要找到正确的办法。
0: 有了，沙子可以限制霹雳的力量。
2: 你怎么不砸了？给我站住！
0: 风暴力量！
2: 你想干什么？快住手！快住手！精进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惊天霹雳大力指环。
1: 大力指环和霸王龙机甲结合后升级了，现在霹雳的力量是风暴力量的10倍。
0: 让你们尝尝我的力量。

0: 解决所有问题。
1: 烈日晒晒灯可以发出比太阳光线还要热10倍的高热光线，让被照到的人热到逃走。
2: 哪里热了？
3: 这里还有一个漏网的。这里被我占领了，快走开。
1: 你摇尾巴干什么？你是地松鼠，你不会把自己当成狗了吧？

敢捉弄我。

0: 可是两边都有路障，我该怎么果断啊？你可以果断刹车呀！没错，果断刹车可以等路障降下去再通过。记住，遇事一定要果断。啊，是地松鼠抓住了！抓住我一个，快点！这里拿了一个可以照射操场的红色烈日晒晒的。啊，追着我后脑勺！快来抓抓我们！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小镇。
0: 宇宙护卫队。

1: 大家分头寻找抓抓和挠挠，
2: 收到收到。
1: 流星，多亏你及时出现，
2: 守护你们的安全是守护卫队的职责。
3: 是守护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跳来跳去的呀？太热了！什么时候伤到我的脚了呀？快走离开这里！
4: 站住！
3: 你们摇尾巴是在干什么呀？摇尾巴不会是想暗算我吧？
5: 你们果然是想暗算我！你们摇尾巴到底是在干什么呀？
1: 我们是在沟通啊！
2: 沟通？为什么不说话呀？
5: 我来看看。地桑鼠的尾巴可以感应红外线，它们通过尾巴传递情报信号，甚至比说话还要便捷。
1: 原来是这样。
4: 刘星，你为什么有屁股？你不会也把自己当成狗了吧？我是要告诉你，你的对手是我，不要伤害抓抓和挠挠。怎么跑着跑着就只剩下一只了？那只松鼠呢？
3: 竟然和我躲在同一棵树里，这可是你自找的。你谁啊？你们竟然在5分钟内用松果砸了我2次！我们没有，
6: 刚才明明是晴天干的。
3: 我不管。 就是你们俩扔的！
6: 好热，好热！
1: 刘星，你快去帮帮他们！好。

0: 刘星，关键时刻要果断做决定。嗯，
1: 我决定了，两个都要帮。
2: 凉快多了，
3: 谢谢你，刘星。
4: 这下目标更集中了。哎，怎么回事？
1: 这款鹅卵石被烈日晒神灯照射，却一点也不烫，是因为它更容易反射光线。你也尝尝烈日晒神灯的滋味吧。
4: 好热呀！
5: 好烫啊！
4: 你竟然在灯光照在我脚下的时候说了那么长的话，我生气了。

0: 天霹雳，烈日晒晒当。
1: 江家，快去保护家长和

0: 起包。
1: 对呀！
0: 那是，这里也有一块可以反射光线的低温石头。小心点，找找看，还有没有温度特别低的鹅卵石？那些石头更容易反射光线。
1: 交给我们吧，我们尾巴的红外扫描功能正好可以找出低温石头。
0: 这里的每一块低温石头我都有用处，高一点，矮一点，走了，
2: 风暴力量，闪电，
3: 烈日晒晒灯，最大功率。
0: 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4: 刘星，刚才你的那招太厉害了，
0: 我觉得应该叫日光之光。
4: 我已经想好名字了，就叫做阳光多米诺，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名字好。
4: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是吗，果断？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了吗？
1: 裂道可滚来滚去泡泡。
0: 冠军是我的了。

0: 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全都给我走开！
1: 滚来滚去泡泡，可以把动物们罩在泡泡里面，里面，里面的动物只要稍微移动，就会，就会让泡泡滚动和互相碰撞。
2: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
0: 都给我滚来滚去吧！
3: 闪电，终于找到栏杆出现的规律。
2: 哪有什么规律啊？随机应变的啊！
4: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体育场。
4: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6: 风暴力。

0: 彩虹流星，你们控制住四处乱撞的泡泡。
1: 是的。
2: 救命！
3: 你想干什么？别过来！别过来！你一定是故意的，我和你没完！好机会，滚来滚去，泡泡发射！
1: 爸爸，对不起，小人，
4: 怎么回事啊？这个泡泡怎么这么不好控制啊？
3: 不好控制就对了，滚动泡泡游戏开始喽！
4: 泡泡怎么不动了？
3: 好累呀，我先休息一会儿再玩。
4: 斑斑，咱们得想办法躲开霹雳。
1: 可是这个泡泡根本就不听指挥，怎么躲呀？
3: 地

0: 第二局开始喽！
1: 注意找到栏杆出现的规律。
2: 斑斑，我们要找到泡泡运动的规律。
3: 什么运动规律啊？
2: 我刚才试了一下，利用奔跑稳定球，往哪个方向奔跑，泡泡就会移动到哪里。
0: 怎么可能？
3: 好的，我也试一下。
1: 真的有效，闪电，你太厉害了！
0: 不可能，都给我站住！别跑！
2: 斑斑跑得好快啊！
1: 猎豹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动物，时速可以达到115公里。
2: 难怪斑斑的泡泡速度那么快。有了，斑斑，这个泡泡现在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武器了。我们左右夹击，分分体力。
0: 站住！好香啊！好烫，好烫！好烫啊！你们居然敢撞我，还把我的屁股烤熟了！霹雳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泡泡发射器。
1: 小雨点，保护爸爸。
2: 感觉我的速度更快了。
0: 谁也跑不掉。
3: 泡泡怎么吸住了？向反方向用力。
4: 别白费功夫了，霸王龙机甲和滚来滚去泡泡结合后升级了，现在的泡泡一撞就会相互吸在一起，不可能分开。
0: 你们谁也跑不了。

0: 斑斑，别急，刚才我们找到了单个泡泡的运动规律，现在肯定也能找到两个泡泡的运动规律。
1: 没错，我们试一下，
0: 跟着我的步调。哇！
2: 糟了，彩虹能量时间到了。
3: 这样也行。
0: 向左，向右，甩过去。
3: 这不可能，
0: 只要找到了运动规律，没有什么不可能。现在这两个泡泡就是我们的武器了。斑斑，准备好了吗？
1: 时刻准备着。
0: 闪电飞速最大功率。

0: 每五个沙袋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栏杆，只要找到规律，这根本难不倒我。我开始了。
1: 等一下，每次训练的规律都是不一样的。
0: 这规律不是一样的吗？
2: 这次我把栏杆改动成了摆动的栏杆，需要你重新照规律的。
1: 是吗？
3: 一九护卫队呼叫一九护卫队，勇敢出发，全速前进。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别再手挤痘，当心烂脸找上您。
1: 它甚至有可能会加重它留下来痤疮斑痕的风险。
2: 囊肿有脓液，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引流出来，叫囊肿开疮。
0: 他们的来时路究竟熬过多少辛酸？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痘的？
4: 18岁，
5: 12岁开始就长痘痘。
6: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干预，避免它后面累积眼睛。
7: 它到底是不是可以治愈？
2: 痘痘还会再卷土重来。
0: 战痘天团带来秘密武器。
8: 我们这个疫苗，它可以精准靶向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毒理因子。
0: 玫瑰痤疮患者的专属解药。
6: CKBA 乳膏也是国内第一款，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款。
9: 基本上它是在第3天是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一个消炎。包括这次我复发以后，我无非就是给它可能3个月或者几个月的时间，100%是能治好的。
0: 8月24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我们一起战斗吧。
10: 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11: 他一定还在呼吸。
12: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2: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13: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11: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14: 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跑得了吗？我要你今天死得很难看。

0: 和尚，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拦本姑娘为民除害。
1: 阿弥陀佛。
0: 你
2: 大师，大师，同学，我
1: 梁施主，你是万蛇钻心，心脉已乱，五脏如麻，老大实在是无能为力救老五。
2: 大师，我不要死，我不要。公子。
1: 阿弥陀佛。孽畜，你好毒辣的手段。
0: 你不用道貌岸然假慈悲，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坏人，我杀他们是替天行道，积修功德。你再管闲事，我对你不客气。
1: 你真是暴力乖张，残害生灵，罪不可赦。既然还在大言不惭，说是替天行道，老衲饶不得你。嘿，

0: 山穷当归甘草。
1: 小青这丫头办事确实让人蛮放心的。哎，小青，小青，
2: 姐姐，
1: 小青怎么了？
2: 姐姐，我不行了。哎呀，救我！
1: 小青，我扶你进去。小青，你撑住。到底是谁下那么重的手，把小青伤成这个样子？哎，不行，小青，我要把你送回峨眉山的清风洞去。

0: 哎，白娘娘，小金姑娘有没有好一点？
1: 她伤得不轻，我要带她到别处去疗伤。你们三个好好看着药铺，等我回来之后再正式开业。
2: 是。
1: 哎，
2: 白娘娘，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快则3天，再迟半个月，我一定回来。
2: 哦。

0: 阿弥陀佛。啊，
1: 大师傅，实在是不凑巧，咱们店主不在，您要化缘的话，就到别处去吧。
0: 施主，请问贵宝号的店主贵姓啊？
1: 姓白啊。我刚才不是告诉你的，他不在吗？哦，
0: 施主，那么贵宝号的另外一位店东许仙许施主，是不是可以为老衲代为通报一声？哎
1: 呀，大师啊，咱们这个保安堂药铺没有许仙这个人呢，你可以走了。
0: 施主，是不是可以行个方便呢？
1: 行个什么方便呢？我告诉你，保安堂药铺没有许仙这个人，我干嘛骗你啊？哼。
0: 许仙和白素贞的孽缘未了，应该是在保安堂的药铺内才对。难道说天数有变？
2: 汉文啊，我要到第一街新开的药铺去接下生意，很快就会回来。你画好之后等我一下，我亲自陪你将画像送去给林捕头。
3: 徐大哥，你有事忙着，我画好以后自己送去好了。
2: 这样也好，如果我回来得早就陪你一起去。要不你就自己送去好了。

0: 好。
1: 这就是地府的容貌吗？
0: 是的。
1: 有几分像？
0: 有八分像吧。
1: 你是说地府他本人比这画像
0: 好看多了？
1: 打从我出娘胎以来，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汉文啊，你可真是得天独厚，艳福不浅呢。
0: 徐大哥，我……
1: 哎，不要你啊，我的，赶快画，画好之后，我陪你去找林捕头，然后我还要去面见知府大人，请他示令镇江府辖下所有的官差衙役，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找到地妇和小青姑娘的下落。
0: 徐大哥。这样不太好吧？
1: 为什么不好？为了要目睹地妇的绝色容貌，我现在比你更急着要找到她呢。
0: 徐大哥，这
2: 少爷，金山寺的法海禅师来登门拜访，夫人要我请示少爷，要不要见他？
1: 你先请他到正厅奉茶，我马上就去。
0: 啊，是。
1: 汉文，赶快画，我去去就来。
0: 啊，好。
1: 老禅师。重塑佛像金身是好事，您只要派个人通知我，我一定会专程上金山寺与我佛结缘的。劳您亲自登门造访，实在愧不敢当啊。
3: 施主一向乐善好施，老衲亲自登门木化也是应该的事。
1: 老禅师，我木下俗务繁杂，不克分身，等过些时日，我一定会专程上金山寺与佛结缘的。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老衲届时定当扫尘以待，告辞了。施主请留步。
1: 老禅师请慢走。
0: 徐大哥，那位就是法海禅师啊？
1: 是的，法海禅师精通佛理，真是有道高僧。等你找到地妇，前往苏州府了结官司之后，我一定陪你上金山寺与他结缘。
0: 谢谢徐大哥。画好了，
1: 我看看。好，我现在就陪你到知府衙门去。汉文呐，知府大人既然答应全力帮忙，我相信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地妇和小青姑娘的。
0: 徐大哥，大恩不言谢，我真是……
1: 哎，你不要老是开口闭口的就谢我，我不习惯。走，陪我到第一间去谈生意去啊。到了，就是这一家。
0: 难道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巧合。
1: 汉文呐，什么事不可能啊？
0: 徐大哥，我在苏州开设的药铺，铺名也叫保安堂药铺。
1: 哦，这么巧，你是在怀疑这家药铺是不是地妇开的？
0: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天下这么大，同名同姓。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了，这铺名相同，可能也是巧合。
1: 是不是巧合？咱们进去看看不就得了吗？
0: 哎，说的也是。
1: 请问贵东家在吗？
4: 哎呀，是徐大哥您呐！
5: 徐大哥，
4: 来，请请请，快请
5: 来，
4: 请坐。
1: 哎。你们两个穿这个样子，到底是老板还是伙计啊？
5: 徐大哥，你别开玩笑了。我们两个如果是老板的话，怎么会穿这个样子呢？
4: 哎，就是啊。
1: 好，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汉文。来来来。这位呢，是我的好兄弟，许汉文。这位是王顺王大哥，这位是孙勇孙大哥。
0: 王大哥，孙大哥。
1: 好。对了。汉文呢，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他准备到镇江府来定居的，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以后呢，麻烦你们兄弟俩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5: 哎，徐大哥，你放心，你放心，既然汉文老弟是你的兄弟的话，

0: 我敢保证，他在镇江绝对平安无事，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
1: 道上的兄弟就麻烦你们招呼一下，官府的衙差呢，我自己会打点的。
0: 那当然，那当然，官府方面就连我们兄弟俩还要仰仗你的关照呢。来来来，这边请坐，这边请坐。
1: 哎，这事儿有点奇怪啊，简直是不可思议嘛！你们两个人在镇江府当大哥，日子不是过得挺惬意的吗？怎么会突然改行替别人当伙计了呢？
0: 哎，徐大哥，我们两个堂堂男子汉，替两个女人当奴才，就已经够窝囊的了，你就不要再挖苦我们了。
2: 王大哥，你说这保安堂药铺的东家是两位女子？
1: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0: 这两个女人呢，一个叫白素贞，一个叫小青。
2: 真的？
0: 真的。
2: 徐大哥，徐大哥，我终于找到他们了，找到他们了。
1: 好好好好，你肯定他们就是地富跟小姑娘吗？
2: 肯定肯定。我刚才进这家药铺的时候，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现在就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我家娘子和小青了。

0: 谁家那伤成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是谁打伤他的。
1: 娘娘，看样子小青姑娘伤得不轻啊。
2: 她的道基已毁，刚才差点现出原形来。就算她伤势治好之后，也必须留在洞里面继续修炼，才能恢复人形。
1: 重新修炼，这么严重啊？
2: 小青姑娘已经有千年的道基，想起很快就会恢复原形的。
3: 当机之物就是设法保住小青即将溃散的真气。
2: 来。

0: 白福，要是没有意外的话，期间49天以后，小青就可以恢复成人形。所以这期间，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小青。
1: 娘娘，请放心，我们兄弟一定尽全力保护小青姑娘，她不会有事的。
0: 只有你一个人，他们呢？哦，
1: 这些日子他们都在山洞里陪我修炼，闷得发慌了，所以我让他们到峨眉山去玩，然后让他们舒展一下筋骨。
0: 哎呀，白福，你怎么随便让他们到处游荡呢？万一他们私自下山，不是把山下面的平民百姓给吓住了吗？
1: 娘娘，虽然他们调皮好玩，但是没有我的同意，他们不敢也不会下山去骚扰凡人百姓的。
0: 嗯，那我就放心了。白福，我还回镇江府去找寻官人的下落，小青就交给你们保护了。等749天之后，我就会回来帮助小青恢复人形的。
1: 是。
2: 嗯。哎，小青懂得玄门之术，又力大无穷，怎么会被人打伤呢？
3: 汉文呐，你要上哪儿去啊？
2: 徐大哥，我想要去保安堂。
3: 可是，你娘子跟小青不在保安堂啊。
2: 我知道，不过我实在很不放心他们，所以。
3: 哦，原来你要到保安堂去找他们，是不是？
2: 哎，我不是要找他们，而是我要等他们回来。
3: 汉文，地父和小青如果回来，王顺和孙勇一定会告诉他们的。你住在这儿好好的。何必要急着去保安堂呢？
2: 徐大哥，我实在很不放心，所以。
3: 汉文，你们夫妻俩只不过分开个把月而已，你就急成这个样子。要是分开个一年半载的，那你不要急疯了吗？
2: 徐大哥，我家娘子与小青对我情深意重，我实在无法不想念他们。
3: 哦，是吗？
2: 是。

0: 所以大哥，两者何来孰重或孰轻呢？
1: 汉文啊，没想到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子汉。我徐乾能够交上你这么个朋友，真是不枉此生啊。
0: 徐大哥，承蒙您的厚爱和照顾，我实在无以为报。
1: 才说你是个男子汉，怎么又婆婆妈妈的了？快去吧。
0: 好，那我走了。
1: 哎，汉文呐，如果地父回来了，你要尽快让我知道哦。
0: 好，到此。
2: 这样，我觉得这上天真他妈的不公平啊！像许仙这小子，愣头愣脑的，竟然能娶了白素贞当老婆，而我们呢，头脑聪明，精明能干，身体又强壮，却一事无成。
3: 哎，好啦，你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了。你看人家许汉文，长得一副眉清目秀的样子，哪像你跟我，长得一副爹娘不亲、娘舅不爱的土匪样啊！
0: 哎，人性本善，土匪是后天养成，而不是先天生成的。
2: 真是你啊！
0: 是啊。怎么，你们不欢迎我？
3: 你真是爱说笑啊！这个药铺是尊夫人开的，你是主，我们是仆，我们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0: 你快别这么说，我们都是朋友，千万不要有主仆之分。
4: 这位客官，我们这家药铺子还没正式开业，您要看病抓药，请您先到别家药铺。
0: 不，我不是来看病，也不是来抓药的。
4: 那你是？
0: 我是来见我娘子的。
4: 娘子？
0: 哎，
4: 哪位娘子啊？
0: 就是你的东家呀。这保安堂药铺就是我的家。
4: 你是？
3: 哎呀，杜威啊，你真是有眼无珠啊！你知道他是谁啊？
5: 他是保安堂真正的东家。
4: 啊？
5: 官人，
6: 娘子，
5: 官人，
6: 你终于回来了！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5: 我也是。
4: 哦，原来你就是娘子急着要找的许相公。失敬失敬，刚才冒失之处，请原谅。
0: 好说好说，承蒙各位的帮忙，都是自己人，千万别见外了。
5: 官人，
0: 快
5: 来来来坐。
4: 进去了。
2: 进去？我们在这儿碍着谁了？我们干嘛要进去？
4: 你呀，真是不知眉高眼低。
2: 你呀，真是不通情达理呀。要进去也是两位东家。两位东家，你们说是不是啊？
0: 啊？
2: 这人来客往的。
0: 对对对，王大哥，你说的对。我是有很多话要跟娘子谈谈。娘子，我们进去聊聊吧。
5: 好。
4: 哎，你们两个像话吗？过来了。
2: 小两口还够热乎的。
7: 小别胜新婚，情不自禁的啊。

0: 汉文所画的白素贞和小青画像比这图上的侍女还美。嗯，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世上真会有这么美的女人，一定是汉文刻意将她们美化了。汉文画像的目的是要让林捕头按图找人呢、啊、如果画得不像，那岂不是……对，到保安堂走一趟去。
1: 小青到底伤得怎么样，要不要紧啊？
2: 她的伤还不轻啊，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啊。
1: 小青是个女儿家，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狠心把她打成重伤呢？
2: 我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不过等小青醒了以后就会知道。
1: 嗯，哎，娘子，你不在小青身边会不会有危险呢？
2: 不会的，小青有我师父和白福他们照顾她，她不会有事的。
1: 啊，白福啊，白福他没死啊？
2: 没有，他没事啊。还是白福告诉我说你一定会来镇江找我，所以我们在镇江落户开药铺等你啊。
1: 哦，哎呀，我真是够没用的了，处处都要娘子替我担心。
2: 官人呢、啊、我们是夫妻，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的嘛。嗯，
1: 哎，你带我去见小青好不好？
2: 啊，不用急，等小青好了自然会跟你见面的。再说我们还要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呢。
1: 这
2: 官人，要是你还不放心小青的话，等我们到了苏州府衙过堂之后，我就叫白福把小青接回来在这里养伤好不好？
1: 嗯，也好。
2: 啊，官人你瘦了。
1: 嗯，我啊为了找你，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宁，当然瘦了。
2: 都是我不好，害你受苦了。
1: 这些时日啊，我到处奔波找你，日子真的不好过。你呀、啊，要好好补偿我。
2: 乖人，
1: 娘子。
3: 娘娘，徐进南北药材行的徐员外要找许公子。哎，
4: 哎，徐大哥，你这么快就到了？
0: 怎么，不欢迎我？
4: 哎，不是不是，而是我认为我应该带着我娘子去拜访你才对。啊，没想到你倒先来了。
0: 汉文，弟父已经回来了。
4: 哎，是的。
0: 快，快请他出来，让我见见他。
4: 哦，徐大哥这么急着要见我家娘子啊，是不是担心保安堂药铺的生意给别人抢走了？
0: 哎，汉文，你我是兄弟，做你这保安堂的生意我能有什么赚头吗？
4: 哦，听徐大哥的意思好像不愿意做保安堂的生意了。
0: 哎，我是个生意人，哪有上门的生意不做的。不过我今天是特地来看地富的，不做生意。
4: 我知道了，徐大哥是想看看我娘子长得跟画像是不是一样，对不对？
0: 你猜对了。
2: 徐员外请用茶。奇怪，我怎么一见到他就心神不宁，这怎么一回事？
0: 浩文，这位就是地富吗？
2: 徐员外，
4: 娘子，徐大哥他当我是兄弟，很照顾我的。嗯，
2: 谢谢徐员外照顾我家官人。
0: 甭客气，汉文跟我很投缘的，照顾他是应该的，应该的。
2: 官人，
4: 徐大哥，我娘子要进去整理一下，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到苏州府衙去过堂应讯了，
2: 徐员外失陪了。
0: 啊。

0: 徐大哥，怎么样？我娘子跟我画的画像像不像？
1: 像，太像了。不，不像。
0: 哎，徐大哥，你又说像又说不像，到底像不像啊？
1: 不像，地府比那画像还要美三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地府这么美的女人，真是国色天香，堪称天下第一美女。
0: 徐大哥，我娘子虽然长得不丑，可是她的贤惠善良才是更令人称道的。
1: 汉文，你真是府上三代积德，能讨到这么美丽这么善良的女人，我真是羡慕你。

0: 这个徐琴，她只不过是个凡人百姓，为什么我一见到她就心惊肉跳的？啊，难道说会有什么事情会印在她的身上？
1: 徐大哥，明天我就要跟我娘子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了。哦，这药铺里面的药材清单，我会叫杜威送过去给王掌柜的。
2: 海文，清单不用了，我保证您从苏州回来的时候呢，铺里面所需要的药材一应俱全了。
1: 既然徐大哥这么说，那么就偏劳您多费心了。哎，
2: 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你也说偏劳，这未免太见外了吧？
1: 徐大哥，你这么照顾我，
2: 你又来了。
1: 那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记在心里头总可以了吧？
2: 你记不记在心里那是你的事，不过你如果真的想要感谢我的话，哪一天我有什么事请你帮忙，你不要借此推脱就好了。
1: 徐大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绝不推诿的。
2: 海文，大哥很快就会有事请你帮忙的，你可不要信口雌黄，随便说说而已啊。告辞了。啊，
1: 徐大哥慢走。
0: 哎，奇怪，徐大哥是镇江府的士绅，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呢？

0: 哎，我来捡，我来捡，我来捡，
1: 我来就好了。
0: 哎，哎呀，流血了！哎，我去拿金猴毛来替你止血啊！哎，
1: 官人，啊，我们店里面的药柜都是空的，哪来的金猴毛啊？
0: 哎呀，你，哎，
1: 小伤而已，看你紧张成那个样子，好像伤得很严重似的。
0: 哎，你受了伤，我心疼啊。以后啊，做任何事都要小心，慢慢来，不要急嘛。
1: 是，遵命，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0: 你呀，啊，
1: 官人，有件事情我觉得好奇怪啊。
0: 啊，什么事情啊？
1: 不晓得为什么，自从跟徐前见了面以后，我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0: 怎么会这样呢？徐大哥是好人呢，
1: 我也相信徐谦他是好人，可是，算了，反正我现在也讲不出是为什么。官人，我先进去把伤口洗一下。
0: 哦，哎，徐谦说有事需要我帮忙，娘子说他见了徐谦就不舒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哦，禅师来了。
3: 老衲见过梁王爷、梁夫人。
2: 啊，快请坐。
4: 请坐。
3: 谢王爷。
2: 禅师，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替我收服白素贞，还有那个叫小青的丫头。
3: 王爷，收服白蛇二妖，老衲是义不容辞。不过此二妖目前藏身在镇江城，所以对王爷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威胁。
2: 啊，

0: 此次老衲来，不是要收服白青二蛇妖，而是护送梁公子回府的。
1: 啊，这
2: 怎么可能呢？灵儿上下金山寺，少说也有十来回了，怎么会要你送他回来呢？
0: 回夫人的话，梁公子生前杀人无数，死后厉鬼阻道，不是老衲一旁护送。 梁公子的魂魄是无法回到临安城的。啊，这么说，莲儿他……梁公子和贵府的护院，通通死在青蛇妖的手上。
1: 不可能，莲儿他不会死的，一定是你认错人了。
0: 夫人，老衲绝对没有看错，王爷。
1: 令公子和贵府护院的尸体现在都在城外的驿中，请王爷赶快派人前往处理。
3: 不，莲儿他不会死的，他也不能死。我的莲儿啊！啊，夫人，
1: 你回来！
3: 夫人，快扶夫人回头休息。
1: 我的莲儿啊，
3: 莲儿，
1: 你回来！
3: 法海，你肯定莲儿是被青蛇妖所害。
0: 王爷。
3: 老衲绝对没有看错，那你为什么不救他？
0: 王爷，老衲感到是已经来不及了。
3: 法海，莲儿的死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0: 王爷，此话老衲实在不懂。
3: 你明知道莲儿不是青白二蛇妖的对手，你为什么让他单独的离开金山寺？
0: 王爷，是否可听老衲一言？
1: 说。
3: 王爷。
0: 令公子生前杀人太多，造了太多的杀孽，有干天河，可以说是自作孽，在劫难逃。
3: 法海，老夫不惜巨资助你扩建金山寺，你竟然说老夫儿子的死是在劫难逃？
0: 王爷，
3: 好，既然佛祖不保佑我儿子，让老夫绝嗣，那老夫敬佛何用？
0: 王爷，
3: 法海。
0: 老夫现在三个月之内收复清白二蛇妖，替我儿子报仇，否则老夫立刻派人拆了金山寺。
3: 王爷，您千万不能因为令公子之死而迁怒我佛，实非明智之举，请王爷。
0: 阿弥陀爷，请。
3: 阿弥陀佛。
0: 白素贞。
3: 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动用佛祖赐给我的金钵收服你了。哈哈哈哈哈！当朝梁太师深言要拆金山寺，弟子只好逾越师尊的训诫，动用金钵收服那白蛇妖。 以平复梁王爷之怒，保我佛门之地，弟子实在是情非得已，祈请师尊恕罪。阿弥陀佛。
4: 两位客官这边请。两位客官要吃点什么，尽管吩咐。
5: 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事再叫你好了。
4: 啊，好好好。哎，娘子累不累？坐下休息一会儿。我是不觉得累，只是这一路上太阳大了些，晒得我全身不舒服。娘子，从此路到苏州府，路途不算近，你又有孕在身，我实在不宜让你长途跋涉。 都是我不好，官人，我们也不赶时间，我们沿途边走边欣赏村野明媚的风光，也是一种享受啊。哎，娘子，自从我们成亲以后，俗务缠身，一直没有带你到处去走走，真是抱歉啊。官人，等这盗宝案的官司一了，小青的伤痊愈以后。 我们再带着小青到处去走走，也让她散散心啊。嗯，就这么决定好了。哎，娘子，等我们到了苏州府衙，你千万不要害怕。

0: 有我在，沉沦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1: 官人，你真的相信我跟小青不是盗宝的嫌疑犯？
0: 我就是因为相信，所以才据理力争，坚持要沉沦重新论判的。
1: 官人，谢谢你相信我。

0: 幸福的人，但愿此情此景能长久。娘子，我对天发誓，这一辈子都像现在这样爱你怜你，如果有来生也愿意跟你结为连理。
1: 你怎么了？
0: 哎，我的肚子
1: 啊，肚子，这肚子怎么了？啊啊，怎么样啊？
0: 我的肚子好饿啊！啊，
1: 你，我光顾着说话，忘记了。哎，小二，小二，
2: 真是太可恶了！
3: 老爷，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2: 你自己看吧。
3: 陈师爷避梁为娼，闹出人命，这怎么可能呢？
2: 哎，这诉讼状是临安府派专人送来的，临安知府已经在诉讼状上面批示查证属实，这还假得了吗？
3: 老爷，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处理？
2: 除了将他借送临安府之外，我还能怎么办？来人呐，大人，立刻逮捕陈师爷，交给临安府的官差带回临安府去治罪。
4: 是。
3: 老爷，这避梁为娼闹出人命的罪不轻，陈师爷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
2: 哼，他的不法行径我早有所闻，也警告过他，没想到他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这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4: 启禀大人，许仙带着白素贞在公堂上等待应讯，请大人定夺。
2: 啊，许仙真的带白素贞回来应讯？传令下去，立刻升堂。
4: 是。
2: 说。
0: 启禀大人，草民依约带白素贞前来过堂应讯，请大人定夺。
2: 白素贞，你曾经当本府面前招认这四件宝物是盗自梁王府，你所言如果属实，就在供纸上面画押认罪；如果你另有隐情，就当堂陈述。
0: 娘子，禀告大人，入侵梁王府的事与你无关。
5: 大人，那四件宝物确实是民妇知识小青前进梁王府盗取的。
0: 啊，娘子，你
2: 白素贞。本府办案从不寻求逼供，你尽管实话实说，本府一定相信你的供述。
5: 是，启禀大人，小青盗宝是事实，但是那四件宝物也确实是我们白家的传家之宝。
2: 哦，
0: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把我搞糊涂了。
5: 大人，事情是这样，
3: 菩萨明鉴，我家相公一生为官清廉公正，体恤百姓，他是个好官。如果他有什么样的小差错，那也是情非得已的。恳请菩萨能够保佑他平安无事。
6: 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
3: 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老爷出事情了？
6: 不是啊，大人呢，正在审理白素贞的案子。如果大人判白素贞有罪的话，那恐怕就麻烦大了。
3: 为什么？
6: 我听临安府来的人说梁莲梁公子已经死了。
3: 梁莲死了？他怎么会死的？那和我家相公判白素贞有罪又有何关系呢？
6: 夫人，您仔细想一想，白素贞这个案子和梁王府的四件宝物被偷有关，现在已经证实了这四件宝物是朝廷的贡品，而被梁王爷占为己有，他已经为了此事恼羞成怒了，现在又加上丧子之痛，他一定不肯善罢甘休的。
3: 怪不得梁王爷想尽了办法要置白素贞于死，原来他是想消灭人证。
5: 梁王爷仗势巧取豪夺，小青夜闯梁王府只是取回我们白家的东西，并未觊觎其他的宝物，请大人明鉴。
0: 陈大人， 梁太师做贼的喊抓贼，

0: 这实在太可恶了！那么，小青所盗取的四件宝物，却是为你白府之物而被进贡之品，
1: 却是白家所有。
0: 白素贞，你可要据实以告。如果这四件宝物是朝廷进贡之品，那麻烦就大了。你又如何证明你所言都是实情呢？
1: 大人，梁王府的藏宝库里面摆满了蛮邦进贡的宝物，只要大人肯摘奸发福，就请当今皇上派人搜查的话，就可以证明民妇所言不虚。这，本府当会审慎斟酌行事。至于你指使小青夜入梁王府盗宝一案，就只有等本府查证你所言之后再行论判。是。
2: 陈大人，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3: 不用等了。活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们侵占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
4: 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4: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 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
5: 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 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

0: 都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2: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湖北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4: 场景 P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5: 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6: 他一定还在呼吸。
7: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8: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9: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6: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1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陈大人，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你不用等了。老爷，你不能判白素贞有罪。夫人，你擅闯公堂，欲图左右本府断案，成何体统？还不赶快下去！
1: 老爷，我不管你什么体统不体统，我要你现在就判白素贞无罪。
2: 为什么？
3: 大人，梁王爷他
0: 住口！
4: 千真万确，错不了。老爷，你要三思而后行。
0: 好，白素贞，本府现在就判你无罪开释。
4: 徐仙，你现在赶紧带他离开苏州城，走得越远越好。快走，退堂。谢大人。这，哎，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才说有待查证之后。
0: 再行论判的，怎么一转眼又说改判无罪了呢？
5: 官人呢、啊？既然陈大人判定我们是无罪的话，那等于我们是清白的啦。不要管他为什么了，我们还是赶快回镇江府去吧。
4: 哎呀，可是，哎呀，娘子，哎，娘子，哎，你先别急着走嘛。
0: 官人呢、啊？那府衙公堂又不是什么好地方，
4: 怎么你还不舍得离开啊？不是。
0: 而是我想请求陈大人，要他判令梁相国将那四件宝物归原主。官人，陈大人敢违背梁相国的意思，改判我们无罪，就很难得了。你就不要再难为他了。
4: 我也知道这么做，陈大人会很为难。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拿回那四件宝贝了。
0: 官人，那四件宝贝虽然说是稀世奇珍，但它也是不祥之物。 他令得我们夫妻分离，官司缠身，你又何必这样急急营营的想要回他们呢？
4: 哎，娘子，我不是不

0: 舍得那四件宝贝，而是我觉得既然我身为白家的女婿，就有义务替白家拿回那四件宝物，也好让先人的遗物归原主啊。
1: 官人呢，只要我们两个快快乐乐的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我宁愿不要那四件宝贝。
0: 可是我认为，
1: 官人呢，保去人平安，逍遥胜神仙。我们现在就离开这个伤心地，回去镇江，重建家园。
0: 啊，重建家园。
1: 嗯。
0: 嗯，那好吧，走了。
1: 好，走。
2: 夫人，我十年寒窗，有经过近十年的历练，好不容易才攀到这知府的地位，就这样辞官还乡，我实在心有不甘呐。
3: 老爷，官场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而如今你又已经得罪了梁王爷，咱们不会有好下场的。老爷，您开始动笔吧。
2: 夫人，我……
3: 老爷，梁王爷的独生子已经死了，而你又判白素贞无罪开释，梁王爷他不会放过你的。
2: 这……
3: 老爷，你不为别的，也该为咱们的孩子，还有我，你该为我们着想吧。
2: 好吧，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孩子，辞官就辞官吧。

0: 这药材还真重啊！哎，哎呀，官人，等一等，让我来好了。哎，让我，不，哎，你有孕在身，不能操劳，让我来就好了。
1: 没关系的，这补很重，不碍事的。哎哎哎，
0: 这一带呀，少说也有几十斤，你提不动的啦。
1: 怎么会呢？
0: 娘子，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提重物，想不到你的力气比小青还大。官人，我跟小青都是练过武的人，力气自然比一般人大喽。
1: 比一般人大，也不是大的这么离谱吧？那女儿家力气大不好吗？不是不好啦。 而是你们的力气太大，未免显得我太没用了吧？哎，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真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官人呐，人家练武是为了强身，那你练武是为了跟妻子比力气啊？娘子，好歹我也是一家之主，处处比不上你跟小青。
0: 我心里难过，官人，
2: 徐公子，我们家员外有事要跟你商量，请到镇安酒楼去一趟。哦，
0: 请你回去告诉你们员外，说我马上就去。
2: 是。
0: 娘子，那你先休息一下，这药材的事情等我回来再处理吧。嗯，你快去吧。嗯。
2: 哎，
0: 记得休息，我很快就回来了啊。嗯。
3: 徐大哥，哎，
2: 汉文，你来了，坐。好。来，先喝口水。
3: 谢谢。
2: 徐大哥，你找我有事吗？汉文，是我心里闷，想找人出来聊聊而已。
3: 徐大哥，我知道你找我出来一定有事。如果你当我是兄弟，就不妨说出来，让我替你分忧解劳啊。
2: 我是有事想请你帮忙。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0: 徐大哥，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尽力而为的。
2: 汉文，我一生就是喜欢风花雪月和广交朋友。

0: 徐大哥，你为人四海，风流倜傥，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没有什么不对呀。
1: 我虽然喜欢风花雪月，但也从未做过有伤阴德或是违反道德的事情。
0: 啊，这个我知道。
1: 但是最近我看上一位姑娘，想正式纳她为妾，却没有人帮我说媒。
0: 哦，我知道了，徐大哥急于要见我，就是想要我替你说媒牵红线，对不对？
1: 你不愿意？
0: 这是好事，我当然愿意。嗯，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哎，只要大嫂同意，我义不容辞。
1: 这你放心，就是你大嫂建议我请你帮忙的。
0: 哦。徐大哥，你的命真好啊，世界上难得有像大嫂肚量那么宽宏的女子。哎，你说到底是哪一家的姑娘？
1: 就是她。
0: 徐大哥，你是不是拿错了？这是我画给林捕头小青的画像啊。
1: 我没有拿错。
0: 徐大哥，你跟小青从未见过面，你仅凭一幅画像就喜欢她，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
1: 汉文，地妇比你的画像还要美三分，所以我相信小青姑娘她本人一定比这画像还要更美。
0: 徐大哥，这件事我不能决定，我必须要回去问问我娘子的意思。我不同意。娘子，这件事关系着小青的终身幸福，你应该等她养好伤回来，跟许大哥见个面，然后再做决定嘛。官人，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件事情没有通融的余地。为什么呢？你不用知道为什么，你就去转告徐前，就说我不答应就行了。啊，你，哎，娘子，你未免太武断了。哎呀，哎，官人，徐大哥，我真抱歉，我家娘子她坚持不肯同意你与小青的亲事。
1: 汉文，小青姑娘是地妇陪嫁的婢女，她有权做主，这也不能怪你呀。
2: 汉文呢？孙夫人为什么不答应？
0: 啊，嫂子，我娘子她不肯说明原因。所以，
2: 汉文，其实你徐大哥要纳小青为妾的事，是我同意的，因为
1: 玉兰，
2: 相公，汉文也不是外人，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也好让他回去说服白姑娘。汉文，我与你徐大哥结离七年，膝下未有一男半女，所以我才建议你徐大哥纳妾，好为徐家传承香火。如果小青姑娘肯嫁入徐家的话，我一定会好好善待她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徐大哥，凭你的家世人品，想要娶一位名门闺秀做偏房并非难事，为什么偏偏会看上素未谋面的小青呢？
1: 汉文啊，我问过王顺和孙勇，听他们证实，小青姑娘长得比你的画像还美，我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0: 那我回去再跟我娘子说说看。告辞。
1: 啊，
0: 娘子，你不同意让小青嫁给徐大哥，又不说明原因，这到底是何道理？官人，我这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啊，而且这也是为了徐大哥好啊。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我师父替小青批过流年，算过命，说他克夫是不能成亲的。
2: 好，
0: 真有这回事儿？官人，我曾经对你打过诳语，说过谎吗？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这是小青的意思。

0: 我怎么能随便乱说呢？说的也是，娘子，那我错怪你了。哎，我现在就去告诉徐大哥啊。
1: 先天克夫命，哎，汉文，还亏你是个读书人呢，连这种江湖术士、唬人的鬼话你也相信。
0: 徐大哥，这不是鬼话，是真的。哎，就算是真的，我也不怕，因为有人会替我解决这个难题呀。哦，哎，
1: 徐大哥，小青这先天克夫命是与生俱来的，谁有那么大的能耐能扭转乾坤呐？金山寺的法海禅师。哦。
0: 金山寺的法海禅师，
1: 汉文呐，你肯定在我告诉你之前，就听说过法海禅师这个名字了吗？啊，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的。
0: 想不起来就不用想了，等上了金山寺，再问法海禅师不就得了吗？

0: 终于来了，
1: 两位施主请。
2: 阿弥陀佛，老衲恭迎二位施主莅临本寺随喜。
1: 大师，让您酒后取钱汗颜。
2: 二位施主，请坐。
3: 许相公，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大师，我觉得我们是曾经见过面，可是我想不起来了。许相公，你还记得这句话"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吗？小哥没有听过"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吗？不知道。
2: 老师傅，你说什么法呀、海呀的？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就证明小哥有些慧根。贫僧的名字就叫做法海。
1: 啊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我在杭州城外采药时劝我出家的那位大师。好记性，
2: 正是老衲。
1: 啊，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
2: 徐大哥，我跟法海禅师仅止一面之缘，谈不上认识。徐相公，你我不只是一面之缘，你我还有师徒之缘。
1: 师徒之缘？不错。大师，您什么时候也开始实行起开玩笑了？哈哈哈哈哈！
2: 老衲怎敢随意开玩笑？我跟徐相公的师徒之缘。
1: 早在1800年前就已经注定了。啊，大师，你是佛门高僧，我只是世俗间的饮食男女，生平从未想过要出家，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师徒呢？大师，汉文说的对，他家有娇妻美眷，生活的和乐融洽，不会出家的。我想，一定是你占卜的时候。
2: 出了问题吧，许相公。当你知道白素贞和小青二人是妖怪的时候，你必定会改变心意的。
1: 大师，您说白素贞跟小青他们是妖怪？
2: 徐大哥，你别听大师瞎说。我家娘子与小青是骊山老母的门下，懂得玄门法术是真的。白素贞和小青二人确实是千年蛇妖。
1: 大师，我家娘子与小青曾经得罪过你吗？
2: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要污指他们是妖怪，诽谤他们？你居心何在呀？
2: 阿弥陀佛，
1: 汉文，大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

0: 不会无缘无故的说义父和小青是妖怪的。
1: 徐大哥，难道你也相信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妖怪了？
0: 汉文，我相信大师如果说义父和小青是妖怪，就一定会有他的道理在。你等大师把话说完再生气，也不迟啊。
2: 阿弥陀佛，许相公，老衲既然敢讲小青和白素贞是千年蛇妖，必定有足够的证据让你信服才行。请看。

0: 汉文，大师说的没有错，白素贞果然是千年蛇妖哎！徐大哥，这戏法只是雕虫小技，我娘子都会变，你唬不了我的。
1: 许仙，老衲没有唬你，这只是白素贞从蛇妖蜕变成人形的过程。以下的情景是你曾经亲身经历的事实。
2: 请看，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呢？啊，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啊最好了。雄黄，哎哎啊！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来，快坐下。
3: 娘子，你快躺下，怎么样了？哎呀，你身子好烫啊！哎，都怪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的。不怪官人，你自己吃东西好了。哎，我躺一下，你千万不要吵我。
2: 哎，快躺下，快躺下。
3: 听说醋能解酒，去拿醋。娘子，我拿了醒酒的东西。啊。

0: 你应该知道，蛇怕雄黄。
1: 对，蛇怕雄黄，蛇怕雄黄，
0: 那就对了。白素贞因为在端午节那天饮了你所准备的雄黄酒，所以现出了原形，差点把你给吓死。所以白素贞串通了小青，变换成假白蛇来蒙骗你的。
1: 大师，如果我家娘子与小青真的是千年蛇妖，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害过我，还一直帮助我照顾我。
0: 哎，许仙，白

0: 青二舍要害你不浅啊，只是你自己被美色所迷，不能自觉而已。我想不起来，他们曾经害过我。
1: 我问你，你从杭州府被发配到苏州是为了什么？杨知县诬赖我偷盗库银。杨知县没有诬赖你，那是因为小庆确实盗领了库银。再说，你从苏州府被发配到镇江又是何故？那是因为白素贞指使小庆到梁王府盗取了他的宝物所成。还有，许仙，梁林的死是被小青所害。不信的话，你看，
0: 你跑得了吗？
2: 哎，你，我让你今天死得很难看。阿弥陀佛。
0: 你好毒辣的手段！你不要道貌岸然，假慈悲。哎，小青，小青，小青，小青，他怎么了？
2: 他那只是对他略加惩罚而已。
0: 我不相信我娘子是蛇妖，我现在去问他。
2: 徐相公。
0: 相公，你明明知道青白二舍五是千年蛇妖，你为什么还要回去送死呢？我娘子不是蛇妖，她从来没有害过我，她不是。
2: 许仙，事实摆在眼前，你为什么不相信老衲所说的话呢？
0: 不相信，我娘子不是蛇妖，小青也不是，他们不是妖怪啊！
3: 汉威，
0: 不是，不是的。

0: 都已经三更天了，怎么官人还没有回来呢？他到底上哪儿去了？杜威，杜威，
1: 娘娘，这么晚你找我还有事啊？哎，
0: 杜威，你快过去南北药材行那边，看看许相公还在不在那里。
1: 哦。
2: 师傅，嗯，徐施主到。好，你下去吧。是。大师，找我有事。
1: 徐施主，
2: 您认为老衲处理许仙的事合理吗？我担心，如果白素贞知道是我将许汉文带来金山寺的。
3: 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阿弥陀佛，
2: 老衲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把许仙强留在金山寺之中。这大师，可否让我暂时陪汉文一起住在金山寺，等您收服白蛇妖之后再回去呢？
3: 万万不可！
2: 为什么？难道说大师忍心见死不救？
3: 徐施主，你错了。 老衲不但是要救你的命，还要救你全家人的命，所以要你连夜。

0: 便赶回镇江府。我不懂大师的意思。
1: 徐施主，若是白素贞发现许仙彻夜没有回去，必定会找到你家跟你要人。如果你的家人应对不当，激怒了白素贞的兽性，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
0: 我懂大师的意思了。大师是要我连夜赶回镇江府，去告诉白素贞，说您将汉文强留在金山寺。
2: 好让他亲自到金山寺找您要人呢。阿弥陀佛。徐大哥，我家官人和法海禅师一无仇恨，二无八葛，为什么他要强把我家官人强留在金山寺呢？徐大哥，该不会是你串通了法海禅师，把我家官人强留在金山寺，想借以胁迫我？
0: 答应你跟小青的亲事吧。
2: 不是不是不是，您千万别误会，我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绝不敢做这种事情的。那是因为法海禅师说，你和小青姑娘是千年妖怪。你不要误会我，那是法海说的，您不要怪我，不要怪我。
0: 徐大哥，你说我像妖怪吗？
2: 那当然不像了，可是法海他，徐大哥，我家官人他在镇江府人生地不熟，他凡事都需要你去帮忙他。只要你相信我不是妖怪，那我就心安了。至于法海，我会上金山寺向他讨回公道的。
0: 是是是，汉文的事，我一定会尽量帮忙的。我先告辞了。
2: 哎。

0: 但是你
1: 白福，小青情况现在怎么样？
0: 小青姑娘根基深厚，赴宴的情况比预期的还要好，提前49天返回原形应该不成问题。
1: 我要小青尽快恢复人形，好助我一臂之力。
0: 娘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官人被法海枪留在金山寺，我要小青陪我上金山寺去要人。
2: 姐姐，我现在就陪你去。
1: 小青，你现在千万不能出关，要等回复人形之后才能出来啊！
2: 我不管。
1: 小青，叫你暂时不要出关，你怎么不听话呢？
2: 姐姐，我就是被法海那个老秃驴给打伤了，我们现在就上金山寺去找他。
1: 小青，你现在这样怎么出去见人啊？万一吓坏了金山寺其他的僧侣怎么办呢？
2: 姐姐，法海那个老秃驴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你就不要顾忌那么多了，我们快上金山寺救一下。
1: 不行，小青，你千万不能冲动。法海既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还敢把官人强留在金山寺，可想而知他是有恃无恐，绝非善与之辈。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千万不能贸然行事。
2: 哼，我不相信法海有那么大的能耐。
1: 小青，
3: 哦，娘娘，您来了。
1: 哎呀，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3: 娘娘，这是我们在峨眉金顶上采的水果，你要不要尝尝？
1: 哎呀，是千年珠果，哎，太好了！小青，你可以马上出来了。
0: 哎，娘娘，这些珠果有什么用啊？
1: 千年珠果是凡间的果中极品，它千年开花，千年结果，千年成熟，虽不及瑶池蟠桃一样有起死回生之效，却是我玄门中人的疗伤圣品啊。
2: 姐姐，我只要吃了这些珠果就能恢复人形吗？嗯，
1: 不用多，只要12颗就够了。啊，来，你们赶快到洞口守着。
4: 是
5: 是。

0: 我们去金山寺。
1: 娘娘，我们兄弟一起去。
0: 不用了，我跟小青这一次上金山寺是要求法海放人，人多反而坏事，你们还是留在清风洞等着消息好了。
2: 是。

0: 请问二位施主有事吗？
1: 师父，我姓许，我们是来找我家官人许仙的。
0: 许仙？我们庙里没有这位相公啊。
1: 我家相公是被你们的住持法海禅师给骗来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哎，青儿，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姐姐，我们要进去还不容易吗？
2: 哎，青儿别忘了，这是佛门重地，千万不能乱来啊。

0: 大师，你说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千年蛇妖，可是我们多年来日夜相处，我从未觉得他们有害我之心啊。
1: 你错了，徐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 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是因为时机未到。徐相公，你只要好好的学禅打坐，总有一天会激悟你人妖之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2: 师父。
1: 老衲有访客来访，我看你就到塔里去休息，送徐相公到塔里去休息。
3: 是，徐相公，请。

0: 是官人，官人，
1: 相公，相公，
0: 官人，官人，
1: 相公，我们是来找人的。哦，
2: 请问找什么人？
1: 我家官人在上面，我要找他回家。
2: 这我不知道，请你去问我们的老禅师吧。
1: 那老禅师在什么地方？
2: 就在上面的七风亭。

0: 民女白素贞拜见老禅师。
1: 阿弥陀佛。一个白蛇精，一个青蛇精，胆敢进入佛门重地，阿弥陀佛。
0: 法师既然认识我们，那一定也知道我们的来意了。
1: 不错，贫僧知道你们的来意，不过老实地告诉你们，来也是白来，许仙已经决定出家修行，不会跟你们一起回去的。
0: 你

0: 老禅师，你这样说法就不对了。就算我家相公他真的要出家修行的话，也应该跟我商量才对。现在就凭你这一句话，就留人在此，这岂不是太过霸道了吗？
1: 哼，岂止霸道，你根本就是拆散别人的家庭。
2: 哼，你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作恶多端、伤天害理的妖孽。
1: 怎可与人相配，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0: 老禅师难道不知道我已修炼千年，变幻真人？如今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我跟许相公，两人是对恩爱夫妻，为什么不能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1: 虽然你们修炼成人，但是你们的孽根性难除，必然会危害人群。
0: 你凭什么说我们会危害人群？你说啊！
1: 哼。 钱塘道库，仙身道药，戏弄官厅，制造事端，害得你们许相公终身官司纠缠，不得安定生活，这难道不是危害人群吗？
0: 这，
1: 贫僧劝你们早日回到峨眉山清风洞重新潜修，再创生计。贫僧本该制裁你们的，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0: 贫僧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1: 阿弥陀佛。那依你这么说，你是一定要拆散我姐姐跟许相公的婚姻喽？
0: 法海禅师，古人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你身为出家人，应该慈悲为怀呀。
1: 白素贞，贫僧已经说过，你跟许仙的一段姻缘乃是孽缘，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回去吧。
0: 老禅师，
1: 纵然是孽缘，但是我们夫妻恩爱是事实，你又怎么能忍心插手，加以破坏呢？哎，姐姐，我们不用再跟他讲了，就跟他一较高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青儿不能放肆。
0: 阿弥陀佛，小小的一条青蛇妖孽，说话如此夸张，胆大妄为。
1: 老衲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此地，不然。
0: 老衲就要不客气了，岂有此理！青儿，为了官人，我们一定要忍耐，忍忍忍，人字头上一把刀，姐姐，我们就这样忍到什么程度啊？

0: 路上回来你都没有讲话，到底你心里面想怎么样？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姐姐，我们干脆跟法海拼了，我就不相信我们两个联手打不过他。
1: 我也曾经这样想，但是我担心法海他会对官人不利。
0: 这
1: 小青，我现在心里面很乱，我想静一静。
0: 这样也好，姐姐，那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来商量怎么样对付法海。这个法海真是可恶，不杀法海难消我心头之恨。可是姐姐，他又怕法海伤害雪相公，畏首畏尾，那我该怎么办？可是我们将任法海为所欲为也不是办法。不行，明天我一定要跟姐姐商量出一个好的办法，把雪相公救出来。

这些年来，我对你百般的呵护，从来没有让你受过任何的委屈。我冒着被惊雷峰塌的危险，为的只是要报答你的恩情。可是，没想到，到头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0: 已经起，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请用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

0: 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

0: 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3: 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4: 他一定还在呼吸。
5: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6: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7: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4: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与不顾，我

0: 我要去金山寺。
1: 金山寺？
2: 啊，对了，今天潮水汹涌得很，您上船的时候可得小心一点啊。
0: 不要紧，我水性好得很。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浪头会这么高？
2: 哈，姑娘，您一定是打从外地来的吧？所以说您不知道这几天啊，钱塘潮会高涨。
0: 钱塘潮？
2: 是啊，每年八月中秋的前后啊，钱塘江的水都会高涨，有时候啊，涨好几丈高呢。
0: 小青，
3: 娘娘早。
0: 啊，早。有没有看到小青姑娘啊？
3: 没有啊，小青姑娘回来了。
0: 昨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回来。
3: 小金姑娘的伤好了？
0: 好了。糟了，她一定是一个人上金山寺去了。
3: 皇冠禁地，不可乱闯。
4: 让开，要不然我不客气了。青儿啊，
0: 青儿，姐姐，你怎么又忘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4: 姐姐，青儿实在不忍心看你每天以泪洗面，

0: 伤心度日。既然法海不肯通融，让青儿去帮你解决。
1: 不行，千万不能鲁莽，我们要为官人着想啊。
0: 官人官人，你老是替他着想，他会知道吗？可能他正在睡大觉。
1: 小师傅，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在说话？
2: 哪来的女人？一定是你听错了。
3: 真是不知死活的妖孽，昨日放你们两个一条生路，今日居然再来本寺骚扰。来啊，
4: 是是，
3: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4: 是是，
0: 放开。
1: 法海大禅师，我求您高抬贵手，就放我家官人出来吧。
0: 姐姐，你这是何苦呢？
1: 青儿，跪下，跪下。
3: 孽畜，竟敢在我金山之下污我佛门，出去。
1: 大禅师，求你慈悲为怀，网开一面，放了我家官人吧。我白素贞明年一定捐献檀香，再塑我佛金身，求你大发慈悲。
3: 阿弥陀佛，不必在此多言。你父许仙已经下定决心在金山寺出家为僧，拜死了这条心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贫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回去吧。阿弥陀佛。
1: 禅师，不，
0: 姐姐，
1: 我家官人他不会轻易出家。大禅师，我求求你，就放了我家官人出来吧。
0: 姐姐，你真是太痴心了。
1: 大禅师，
0: 官人怎么会知道你在为他吃苦受累？
5: 娘子，娘子，
1: 是官人，放开我，
0: 让开。
1: 禅师，我求求你，你快放我家官人出来，让我们夫妻团聚吧。
3: 想见你，可以。有本事，你给我跪下，一步一步的跪上宝塔。
0: 岂有此理！
3: 跪呀，跪呀，跪呀！
1: 好，我跪。
0: 姐姐，
5: 娘子，不可以，不可以呀！
3: 阿弥陀佛。
0: 姐姐，这是何苦呢？这是何苦吗？姐姐，
1: 小青，
0: 不要跪了。姐姐，你起来。
1: 官人，
5: 不可以，不可以呀，不可以。
0: 姐姐，你不要跪，你起来啊。姐姐，你起来嘛，你不要跪。
1: 不要
5: 娘子，不要，不要啊，娘子。
1: 官人，我来救你。小青，
0: 不要跪，
1: 不要管我。
3: 啊啊啊啊啊！孽畜就是孽畜，滚！
0: 起来，你不要跪，你不要跪了啦，姐姐快起来嘛！
5: 娘子，不要了，不要了！
1: 官人，我来救你了。
0: 你起来，你不要跪，你不要理他，你不要跪，好不好？你起来，姐姐，你不要跪呀、啊！我叫你不要跪呀、啊！
5: 娘子，娘子，娘子，开门，开门，开门啊！开门！
6: 施主，施主，
5: 小师傅，小师傅，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6: 我不能放你出去啊，施主。
0: 起来。

0: 怎么会？
1: 法海，小青，你撑一下！哎，姐姐，你小心啊！

0: 你怎么了？不要紧。
1: 孽畜，你们不知善解天意，发动妖孽，睡慢境山，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你们真是罪恶滔天呐！
0: 法海，你一再苦苦相逼，不肯放过我，只不过是当年一段微不足道的小过节，如今造成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你也难逃责任。事到如今，只有我们单打独斗。
2: 面对面的解决这件事情，
3: 姐姐不要，没关系，你好好养伤，替我照顾官人。好，有种你就跟我来。哼，姐姐。
2: 为出家人，竟然不为苍天造福，反而只为一己之私，而不顾道义，残害生灵，你不配为修行之人。少废话，白素贞，你如今违反天条，作恶人间，实在是罪孽深重。如今你竟敢发动妖孽，使水漫金山寺，造成百姓的损伤，家破人亡，真是不可饶恕。老衲不把你除尽，难消心头之恨。
0: 你
2: 怎么样？<笑>
0: 你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准备受死吧！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小青受了伤，娘子生死不明，这该如何收拾呢？哎呀！ 堂堂男子汉，居然救不了他们！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算了，倒不如一了百了。
4: 哎，施主，来来，赶快跟我走，走啊，走啊，来，跟我走。

0: 师傅，师傅，从此李小门出去，只手就下山了。陈大师傅不在，你快走吧。
1: 小师傅，谢谢。
0: 阿弥陀佛，你快走吧。

0: 你这个人，难道是文曲星？白素贞，今天有文曲星在护着你，老衲就暂时放你一马。等文曲星投胎之后，老衲再来收服你。
1: 小青，怎么样？你的伤要不要紧啊？不要紧，我还可以挺得住。姐姐，你呢？你没事吧？我没事，我还好。法海呢？
2: 他走了。
1: 是你把他给打跑的？
2: 不是，
1: 是我肚里的孩子救了我的。啊！哎呀，小青，
2: 姐姐，
1: 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先帮你疗伤，其他的事我们再从长计议好了。来。
3: 醒过来啊，儿啊！我的心肝呐，叫娘怎么办呢？你醒醒啊！你不能丢下娘啊！杜威，
4: 徐相公，你回来了！娘娘她为了找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1: 到底到哪里去了？
4: 娘娘，娘娘她人呢？
1: 娘娘她出去找你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王顺、孙勇呢？
4: 他们早在镇江府淹水之前就走了。
1: 走了？走到哪儿去？
4: 我只知道他们是为了保护徐员外一家人逃离镇江府。至于去哪里，这我就不清楚了。

0: 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我一定有什么三长两短。不，我一定要去找娘子，我不能够让她流浪在外。
1: 徐相公，你上哪去啊？
0: 我要去找娘娘回来。
1: 你知道娘娘在哪里吗？
0: 不知道，纵然是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她找回来。
1: 哎，徐相公，你到哪里去找啊？徐相公，你回来呀、啊！

0: 小青，姐姐，
1: 怎么样？伤势好了没有？
0: 我已经好了。啊，谢谢您，姐姐。
1: 啊，我们本来就是姐妹，应该互相帮助的嘛。谢什么呢？来，
0: 姐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想再去金山寺向法海要人。
0: 没有用的，相公已经不在金山寺了。
1: 官人不在金山寺？嗯，你怎么知道？
0: 就在你追赶法海的时候，有一名金山寺的和尚跑来告诉我，说官人已经离开了。

0: 大叔，大叔，
1: 什么事啊？
0: 你有没有看到我娘子？
1: 你娘子是谁呀？
0: 白素贞。
1: 没有。
2: 娘子，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回来呀！
3: 姐姐，我们现在什么地方不好去？为什么偏要来这个伤心之地杭州呢？杭州有官人的姐姐在这里，这是她唯一的亲人。官人要是从金山下来找不到我们，就一定会回到杭州这里来。到时候我们夫妻就可以团聚。那个混蛋许仙把你我害到这个地步了，你怎么还念着他嘛？
0: 小青，他是我相公，是我肚子里面孩子的父亲，这都是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我又怎么能忘记他呢？
3: 难道金山寺的事就可以忘掉吗？
0: 金山寺的事错不在官人，只怪那法海。
3: 法海杀人是许仙给的刀。
0: 青儿，我不许你这样说。官人他不是坏人。
3: 他不是坏人，我是坏人。跟我走。
0: 小青，我的苦楚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
3: 姐姐，我看你这个样子怎么得了，这么大的肚子。
0: 他倒还好，我在金山寺跟法海斗法的时候我都不敢太用力，我就怕伤了我跟官人的孩子。
3: 姐姐，我现在才知道我跟你都不是妖怪，许仙才是妖怪。
0: 官人是妖怪，
3: 他要不是妖怪他能把你迷成这样？
0: 哎，青儿，你这张嘴真像刀呢。
3: 对，刀子嘴豆腐心。
0: 好了，我们走吧。
3: 哎，他姐夫家我们又不是没有去过，为什么不飞去呢？偏要用走的。
0: 青儿，你又忘了，我就快足月了，再随便使用法术的话，我怕会伤了肚子里面的孩子。
3: 好了好了，又是官人又是孩子的，我看你这个样子啊，还怎么可能修炼成仙？
0: 走吧。

0: 姐姐，我们到那儿去。啊，有点口渴。姐姐，你累了就先坐一会儿吧。嗯，我去摘点鲜果来啊。
1: 好。
0: 啊，青儿，青儿，你快来！
1: 什么事啊，姐姐？
0: 青儿，你看，那不是断桥吗？
1: 对呀，那是断桥吗？
0: 断桥，就是当年我跟官人两个人相遇的地方。一点也没错，我们倒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哼，名字就不吉利，叫什么断桥？
1: 名叫断桥，其实桥并没有断，这表示我跟官人还可以再续前缘。
0: 姐姐，算了吧，桥还没断。 许仙的情早已经断了，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姐姐，你累了，你坐一会儿吧，我去摘果子。

0: 这不是娘子的金钗。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哎呦，哎呦，
1: 你是怎么回事啊？神经病！
0: 对不起，对不起。

娘子，果然是你的冤家。

0: 娘子，对不起，对不起，我该死，我不应该错听别人挑拨，误会娘子，更不应该到金山寺，害得娘子受这么大的苦。
1: 娘子，不要这样说。
0: 娘子，你饶恕我吧。娘子，你能饶恕我吗？
1: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官人，你不要这样子，起来。官人，
0: 娘子。
2: 雪仙，你好大的胆子，你来的正好，我今天要你的命。
1: 青儿，
2: 姐姐，你不要拦着我，我今天非杀了这个无情人不可。
1: 不行，
2: 小青姐，你听我说，闭嘴，我不要再听你的坏言巧语。
1: 住手，小青，
2: 姐姐，你是想拦住我？
1: 不要这样子，你明明知道是法海，
2: 法海差点要了我的命，到现在我胸口还疼，这笔账我要算在这个薄情人的头上。
1: 青儿，
2: 姐姐。你被他害成这个样子，你还救出他，护着他。
1: 青儿，你要我说几次，景山寺的事不能怪官人，
2: 不能怪他。好，你让他自己讲。
0: 怪我，都怪我，是我疑心太重，才会相信法海的话，把你们当作是妖怪。
2: 妖怪，我是妖怪，怎么样？怎么样啊？
0: 那也要比法海好。我现在才知道。爱我最深是娘子，害我最深是法海。青姐，就请你看在娘子的份上，饶了我一命吧。
2: 犯下滔天大罪，三言两语就可以遮掩过去，难道世间还有公道吗？

0: 宝剑，会瞬间讨回公道。
1: 小心！官人，这次你可是看清楚了。法海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他还是心怀恶念，他不会放过我的。
2: 娘子，我知错了。
0: 哼，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
1: 青儿，小七，你真的要杀官人吗？
0: 他不是官人，他是仇人，我非杀他不可。
1: 他已经知错了，你还不能原谅他？
0: 姐姐，你待他恩重如山，他是恩将仇报，这口气我咽不下。
2: 小青，娘子为了我受的千辛万苦，我是至死不忘的，请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听别人的闲话，我要全心全意陪伴着娘子白头偕老。如果我做不到，就让天打雷劈。
1: 官人，不许你这

0: 姐姐，既然你们两个已经和好如初，那这片云雾就算是散了。我小青也不愿在这里继续当恶人，就此告别。哎，小青，你不能走啊！哎，小青，娘子，娘子，怎么了？你千万要小心，你是有生命的人，当心肚子。
1: 没事的，
0: 姐姐，你没事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没事了，你还要走吗？
0: 折腾了几天，大家都累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1: 也好。

0: 乖人，饿就多吃一点。
1: 让你也多吃，现在是两个人了。
2: 我不要，我自己来。
0: 静儿，
2: 我自己有手嘛，我自己可以夹菜，不要别人帮我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静儿生我的气我是可以体谅的，只盼憋气太久才好。
2: 我才不会生你的气呢，你以为我是那种度量狭窄的人吗？我只是不习惯在这里夹来夹去的。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来，咱们赶紧吃，吃完了以后我们回钱塘门去。
2: 啊，回钱塘门？
0: 哎，这里离钱塘门还有一段路程，咱们赶紧在天黑之前赶回去啊。
2: 我们要去钱塘门哪里啊？
0: 我姐姐姐夫家呀。镇江水患，咱们保安堂药铺也遭水淹，所有的家当都付诸流水，我们现在是囊空如洗，一无所有了，只能暂时投奔姐姐姐夫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跟你姐姐姐夫一起住咯？
0: 只是暂时住罢了，有钱了我们再搬出去。
2: 哎呀，官人，其实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早在镇江水患之前我们已经把钱……
0: 青儿，你们把钱怎么样？
3: 没有，官人，我把钱放在一个地方，将来再去取回来就可以了。
0: 啊，哎，这真是太好了，娘子，你真是设想周到。哎，来，
3: 不过官人，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没有地方住，我想还是要去打搅姐姐姐夫了。
4: 自己人说什么打扰？我自幼父母双亡，姐姐如母，姐夫如父，娘子你不要见外才好。
3: 我怎么会见外呢？只是丑媳妇要见公婆了，我的内心好像感到惶惶不安的。
0: 哎，是啊，哎，你瞧我多糊涂，我差点忘了你跟姐姐姐夫素未谋面呢。不过娘子你请宽心，我姐姐她个性善良随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娘子，你又这么温柔娴熟，貌美如花，她俩看到你啊，不知有多欢喜呢。哎，事不宜迟了，我们赶紧上路吧，不要耽搁时间了。哎，小二，结账了。
5: 哦，好。啊，客官，总共是一两三钱。
0: 哦，好。

0: 小哥，我叫许汉文。
1: 啊，是是。
0: 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钱塘门。
1: 哦，好好。
0: 饭钱可不可以赶明儿个给您送过来？
1: 这样子啊，我说客官，没钱你就别装了。
2: 哎，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1: 怎么，没钱你还想听好听的？你没看到墙上写了几个大字啊？小本经营，恕不赊欠。客官，你们三位是不识字的，还是睁眼的瞎子啊？
2: 你这个人，我一定要教训你。
0: 哎，青儿，店家，你何必这样盛气凌人呢？出门在外，一时疏忽也是难免的。此一时急难，也非我所愿呢。
1: 哎，是啊。
0: 我这里有一块祖传的玉佩，可不可以暂时抵押一下？明天早上我叫家丁送钱来取回。
1: 这玉佩色泽好呀，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
2: 谁说可以的？才不过一两三钱，用得着拿这个玉佩来做抵押吗？
1: 你，
2: 姐姐，你快收起来。
0: 哦，
2: 我去去就回来。
0: 哎，小青
2: 啊。
0: 你去干什么？
2: 我知道了。
0: 哎，青儿上哪儿去啊？啊，没什么，可能去找钱去了。
2: 哦，啊，难道他在这儿也有朋友啊？
0: 啊，嗯，
2: 哦，那他真是交友广阔。

0: 这样子，不用找了。哎，谢谢姑娘，哎，谢谢大爷，哎，谢谢。
1: 我还没有把话讲完。哦，是。剩下来的给你府上的生畜加点菜。啊，叫他以后罩子放亮一点，不可以狗眼看人低。哎，你姐姐，我们走。小青，哎哎，等等我。青儿，你还真行呢，居然在这里也有朋友。嗯，你这位朋友。 肯定与你交情颇深。这话怎么说？要不然他怎么会肯借你一袋银子呢？青儿，你还笑啊你？哦，以后啊，少跟那些朋友来往了。
0: 好。
1: 哎，娘子啊，你何出此言？天底下最难得的便是良朋益友，四这等雪中送炭的更是少见。哎，为什么不要青儿结交呢？啊啊。
0: 我的意思是，朋友虽有通财之意，但是尽量不麻烦朋友比较好啊。啊，说的也是。嗯，哎，青儿啊，那位朋友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何处啊？你问这干什么？
1: 哎，等我们回到钱塘门之后，好派人专门把钱送还给他。
0: 不急不急，我是想还是我亲自把钱送回来，这样比较妥当。
2: 对对对，亲自拜访，当面言谢，这才慎重啊！嗯，哎，你瞧，我枉读诗书，竟不及青儿周到呢。没钱啊？闲来这里白吃白喝是不是？哎，
3: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我的钱在路上叫人给扒了吗？
2: 那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你说钱给人家扒了，我看不是吧？我看是输光了。 要不然啊，就是当孝子了，去孝敬那怡红院的姑娘。你说是不是啊？你干什么啊？没钱还想打人呢？给我轰出去！放手！应宾客栈，我又不是第一回来，我以前给你的赏钱，随便哪一回，都抵得过这次饭菜了。
4: 赏钱是赏钱，那是你大爷高兴给的，饭钱是饭钱，是你应该给的。你拿赏钱来当饭钱？
2: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干脆把店给关了算了。哎，你们看看，拿赏钱当饭钱，你们听过没有？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的。给我赶出去！你出去！出去！
5: 你
2: 给我记住，我没想到你那么现实。
5: 出去！
2: 你
5: 好了，哎，好了，哎，打架！
2: 给我打！
5: 哎呦，
2: 没钱付账还想赖？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熬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

0: 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 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
1: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

0: 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别提醒，本次城先进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2: 他一定还在呼吸。
3: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4: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5: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2: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

0: 哎，不要打了！没钱付账，你想干啥？你以为你是谁呀？天皇老子，你下辈子吧你！你他妈！你给我打起来了！哎呀，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吵吵闹闹的。
1: 娘子，你待在这边动啊！我会看的啊！哎，官人，你让过去，全程无情，不小心点儿。嗯，好。看你，我敢不敢？不要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别扭事，再不进去。动口不动手嘛！不要打了！哪儿呀？官爷，别让过去，现在讲道理，他们怎么听得进去？哎呀，看我的！
0: 小心！哎呦，哎呀！众娘们想打架？你不是要钱吗？你不用说了，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都知道，只不过是几两银子罢了，何必伤了和气呢？这是十两银子，付那位公子的饭钱，绰绰有余了。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握手言和。
2: 可以吗？好了好了，没事了。有钱就好说嘛啊！这钱还有多，人多，还把这件什么东西啊？吃吃这个头啊！哼，好心没好报，我们走。走，
3: 给他银子。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0: 姑娘，
2: 姑娘，
0: 刚刚姑娘芳名，
2: 干什么？来来来来。
0: 救命之恩，他日图报。
2: 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足挂怀。
0: 那至少让我把钱还给你啊！
2: 哎，不用了，我也只不过是物归原主。啊？什么物归原主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公子不必挂怀。 想不到你一个姑娘家有这等气魄，再加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时事三生有幸。
4: 那我怎么办呢？
5: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哎，
6: 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我到哪里去找你啊？又在写汉文了？自从汉文被发配到镇江，前后才来了两封信。
5: 信上总是写的含含糊糊的，叫人好不担心呢。哎，
6: 汉文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5: 话是没错，可是我这颗心老是悬在那儿不踏实啊。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他一点消息都没有。提笔修书对他们读书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偏偏就是不肯写，故意让咱们担心嘛。
6: 哎呀，你们女人家。
2: 就是爱掐操心。
7: 你要到衙门去了？嗯。
2: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还
6: 不是一些狗屁叨叨的事情。
2: 小青啊，啊，我看刚才那位张公子，好像对你有意思哎。
7: 哎呀，姐姐，你怎么取笑人家嘛？要不是我欠他一份人情，我才不会跟他说话呢。
2: 哦，真是这样吗？
6: 当然是真的了。
2: 笑什么？
7: 哎，到了，就在前面，就是我姐姐家了。

0: 怎么会不知道呢？傻小子。
1: 就是这里，我姐姐家就在这儿了。姐姐，开门呐！开门呐！姐姐，看我回来了！姐姐，快开门呐！
2: 谁呀？
1: 是你呀、啊，我不会在做梦吧？怎么会是做梦呢？你瞧，这不是我是谁？姐姐早也盼，晚也盼，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谢谢老天，谢谢老天！别再在这说话，来，进来，进来说吧。
3: 哎，哎呀，来，快，快进来。
1: 进来，进来说，有话进来说。
3: 哎，姐姐，你瞧我多糊涂，净顾着说话，忘记替你介绍你的弟妹了。
2: 弟妹？
3: 是啊，姐姐，你忘了我成过亲了吗？娘子，
2: 官人，
3: 这就是我那温厚善良、娴熟体贴的姐姐。
2: 素贞拜见大姑。
1: 哎，果然是个温柔娴熟、貌美如花的好姑娘，难怪汉文要为你神魂颠倒呢。
2: 姐姐，你太夸奖了，素贞真是愧不敢当。
1: 这位姑娘是？
0: 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拜见夫人。
1: 哎呀，好好好，都是一家人。不要多礼了，来来，坐坐坐，大家坐下来说嘛。
3: 来，娘子。
4: 站站站站，
5: 赶快躲起来，
4: 快快快，
5: 不能偷看呢。我在这里，快来抓我！
4: 咦，我在这里。

0: 弟妹啊，今天晚上就委屈你一宿了。这儿简陋的很，您是官家小姐，怕您住的不习惯，改明儿个我得找人来整理整理，让你住的舒服点。
1: 姐姐快别这么讲了，什么官家小姐的，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啊，我看这里挺好的，该有的都有了，就不用费事了。只是我们突然打搅，累您张罗。
0: 倒叫我心里面忐忑难安，过意不去呢。啊，
2: 果真是知书达理的好姑娘，还闻没看走眼呢。啊，
3: 什么没看走眼呐？
2: 哦，我是说你娶了位知书达理的好姑娘，没看走眼。
0: 当然啦，官人。
2: 哎，本来嘛，姐姐夸奖你，我干嘛要谦虚啊？
0: 娘子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呢，快别说了，本来就害羞啊。哦，时候不早了，你们就早点安歇吧。啊，
2: 哎，姐夫今儿个不回来了。
0: 哎呀，这就难说了，他在衙门里当差呀，时间又说不准，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听说又什么无头公案。 哎呀，挺棘手的呀。哦，什么无头公案呢？
2: 我也搞不清楚。哎呀，就是那些，反正就是像一些没来由的事儿，发生了却又查不出原因，大伙儿绘声绘影的，好不吓人呐！啊，
0: 姐姐，这件事什么事，弄得大家现在这样人心惶惶的？
2: 说出来你会害怕的，还是别提了。哎呀，你们早点安歇吧。啊，嗯。

0: 官人，这件什么事情啊？
1: 哎呀，别想了，明天问问姐夫不就知道了吗？不过我姐夫这个人挺倒霉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哎，娘子，旅途劳顿，早点安歇吧，我替你解衣衫。
0: 哎呀，官人，我自己解好了。
2: 气死我了，都是一群废物。
3: 是
2: 什么？
3: 是废物。哎呀，
2: 都是一群只会说是的废物。
3: 是。
2: 下去。
3: 是。
2: 里头，你留下。
4: 是。
2: 哎，里头，依你看，那个专害童女，来无影去无踪的，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依属下所见，他不是个人。
2: 他不是个人，但他是个鬼啊。
4: 依属下所见，他也不是个鬼。
2: 他不是人又不是鬼，那他是个神仙呐。
4: 启禀大人，依属下所见，他更不是个神仙。
2: 哎呀，我说里头啊，本官为这件案子已经是寝食难安了，你还有心跟我说笑啊？
4: 属下绝对不敢说笑，属下只是依常理判断，请大人息怒。
2: 这常理判断。你说说看。
4: 根据目击的孩童所言呢，此物面目狰狞，忽人忽兽，可在草间游窜。又根据唯一生还的林小妹身上的伤痕来看，她的伤处不但深而且密，所以依属下所见，她是……
2: 哎，是什么？你说啊。
4: 是一个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
2: 哦。
5: 好个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啊！哼，里头，你可别在这儿危言耸听、造谣生事才好啊！
4: 属下不敢呢。
5: 哼，不敢，就怕你嘴里这么说，心里不这么想。
4: 我，
5: 甭说县太爷和我，就是你也在钱塘县落籍好几代了吧？你可曾听说过什么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吗？
4: 啊，这……
5: 怎么想不出来？这没有的事当然想不出来了。哼，自己办事不利就捏造个什么怪兽啊、鬼妖的来唬人呢、啊、哼，这话在咱们县衙里说说还可以，要是传了出去啊，弄得人心惶惶的，每个人为求自保，个个都跑到县衙来闹，那咱们县太爷头上这顶乌纱帽到底还要不要戴呀？啊！
2: 三姨太太高见，佩服佩服。啊，里头啊，钱塘县根本没有什么怪兽啊。现在我命你3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到案，否则以失职论处，要是妖言惑众，罪加一等。
4: 啊，
2: 下去吧。
4: 哦，是。
2: 我的三姨太真是我的贤内助啊。
6: 文曲星，白素贞，文曲星今天正在护着你，老衲暂时放你一马，等文曲星投胎之后，老衲再来收服你。

0: 娘子，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只是打碎了一个杯子。
0: 啊，杯子打碎就打碎了，只不过是杯子，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1: 官人，
0: 娘子，娘子，一个杯子不打紧的，你为什么哭啊？
1: 啊，不是杯子，不是杯子，
0: 不是杯子，那是什么？
1: 官人，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我怕我们相处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0: 哎，傻话，娘子你多虑了。从此以后，我是对你情比时间，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我们要生生世世做夫妻，
1: 生生世世做夫妻。
0: 当然了，难道你不想吗？
1: 可是官人，我有一件事必须要给你讲明。
0: 娘子请说。
1: 那法海所言句句属实，我本来只是山野里面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在修炼的时候不幸被一个捕蛇老人所捕获，差一点丧命，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活，才能继续在山里面修炼。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一千年，我经过1700年的修炼，终于可以褪尽蛇身化为人形。本来我是一心一意要到瑶池那边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士指点，方一起世间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0: 就是那个救你的小牧童。
1: 但是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当年的小牧童已经不是牧童了。我经观音大士的指点，在西湖的断桥上面找到了他。这时候他也已经转过20世了。
2: 我就是那个小牧童。娘子，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我怕官人你会害怕。
2: 害怕？我怎么会害怕呢？

0: 子，我害了你受这么多的苦。娘子，官人。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来啦。
1: 多此一问。
0: 吃过早点了没有？
1: 哎呀，吃不下，吃不下。
0: 为什么吃不下？
1: 砍头前的最后一餐牢饭，我问你，要是你，你吃得下吗？
0: 砍头前最后一顿牢饭？哎，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要被砍头了。
0: 为什么？好端端的为什么砍你的头？谁要杀你的头啊？
1: 县太爷啊。
0: 县太爷他为什么要杀你的头？
1: 哎，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左一个为什么，右一个为什么，好不好？反正我是要死了，要死就让我死得清静一点，好不好？
0: 你说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大家想想办法嘛。
1: 没有用的，这回我是死定了。哎，
2: 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夫，你姐夫他，
2: 姐夫怎么样？快说，快说！
0: 你姐夫他快活不成了。
1: 像这种怪事，我如何去查呀？就算被我查出来了，我哪有本事去缉捕那个怪兽归案呢？哎呦，不能说怪兽，县太爷说了。造谣生事，罪加一等啊！
0: 那这个害人的东西，既然不是怪兽，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呦，我要知道就好了嘛！哎呦，我看呐，我是非死不可了，我恐怕是劫数难逃。不过总算还有机会看到汉文最后一眼。
0: 哎呀，呸！你怎么净说丧气话呀？
1: 怎么着？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想到救我的办法了？
0: 这。
3: 我想到了
1: 啊，
3: 娘子，你想到什么？快说出来听听。嗯，咱们先别朝那个怪兽的兽字去想。如果只是想到多手多脚又在草里面游窜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4: 什么？
3: 啊，蜈蚣。对，
5: 蜈蚣
3: 就是蜈蚣。啊！
1: 哎呀，不可能，不可能，那可是个庞然大物啊！
0: 哎呀，是啊，蜈蚣哪能偷走小孩呢？
3: 姐夫，你想想，最近掉的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了女孩，没有掉男孩？
1: 是啊。
3: 那就对了，这可并不是寻常的蜈蚣，这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1: 啊？蜈蚣精？
0: 哎呀，那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哎呀，这么一来，我不更是死定了吗？都已经变成精了，我怎么斗得过他嘛？真是。
3: 姐夫，你可千万别丧气，这个妖术啊，道行还浅，
5: 何以见得？
3: 如果道行深的话，早已褪去妖身，化成人形了，又怎么会多手多脚呢？
5: 我说的有理。
1: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妖嘛，管他道行是深还是浅呢，咱们总是个普通人，怎么斗得过他嘛？
3: 姐夫，你可别妄自菲薄了。常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6: 妖外也有妖，
3: 小青，
5: 娘子，言下之意，
3: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一定有法子可以治这妖孽的。
0: 怎么治啊？难不成请个道士来收妖吗？
3: 区区茅山道士，又怎么有这能耐呢？
1: 那你的意思是？
3: 以妖克妖，
0: 以妖克妖。
1: 可是咱们总是普通人呐，怎么跟鬼神打交道啊？
5: 姐夫别急，娘子有办法。
1: 哎呀，她只是个弱女子，她会有什么办法呢？
3: 姐夫，我家有一把祖

0: 盘的星月剑，专门用来伏魔降妖的，可以借姐夫一试啊。
1: 哎呀，什么祖传的，什么伏魔降妖的，万一不管用，到时候我这么一试还不等于一死啊？
2: 可不是吗？
3: 哎，不会不管用的。
1: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啊？
0: 我家官人他也见识过这把星月剑的威力。
1: 是吗？
0: 官人
3: 是啊，是好厉害的。
1: 好，那我到时候试试。哎，我这把扑风刀也是正邪的，到时候我一块带去。
3: 嗯。
4: 哎，姐姐，我们哪里有什么星月剑呢？我真不明白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说。
0: 哎呀，我这样讲只不过是为了安姐夫的心。你没瞧见刚才他已经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吗？
4: 岂止是顾老爷他心慌意乱六神无主，就是我啊，我听见是一条蜈蚣精，我也都全身发寒呢。姐姐，蜈蚣是我们的天敌，我看这个忙我们是帮不上的。
0: 帮不上也要帮，若不是现在我有孕在身，阴阳已乱，没办法算出这孽畜的行踪。三天，只有三天的时间，哎呀，这该怎么办呢？哎呀，我有办法了
4: 啊！你有什么办法？
0: 城南张员外府中，不是有一把唐朝贞观年间铸造的追星剑吗？
4: 嗯，
0: 听说这把剑可以驱鬼降魔，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小青，你趁夜去把它倒过来，我在剑上施点法术，保管那孽畜无所遁形，乖乖的束手就缚。
4: 姐姐，可是那妖怪很多手脚，哎，就算他肯乖乖的，我们这一缚也要费好大的气力呢。
0: 小青，不要贫嘴了，快去啊！
4: 好，我现在就去。
0: 嗯。

0: 你们过来，你们听清楚了没？这房子里面好大，宝剑放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你们进去以后分头去找，谁要是找到了就吆喝一声，其余的就跟着撤，千万不要惊到府里面的人，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你们要记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差事，你们只准盗剑，不准吓人呢，免得节外生枝。
2: 那万一他吓到咱们，咱们也不能吓他。
1: 是啊，这样不公平，不公平啊。
0: 住口，谁会吓得着你们？快去分头办事。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进来，你们赶快进去，你们两个到那边，
2: 好，
0: 你们到那边去。
2: 走走走。
4: 奇怪了，都六月天了，怎么还这么冷啊？哎呦！
5: 姑娘，别走啊！
0: 是他，
5: 姑娘，
0: 怎么会是他呢？
5: 姑娘，别走啊！我要把钱还给你啊！你是哪家的姑娘？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你啊？
0: 傻小子，还是挺有心的。

0: 哎，我找到了，哎，你看看，
1: 是这把吗？
0: 我想应该是这把，不然怎么会藏在那么隐秘的地方呢？
1: 让我看看。
0: 哎，不行不行，是我找到的。
1: 哎呀，让我看看有什么。

0: 没关系嘛，拿来。等等等，
1: 很普通嘛，没什么样嘛。
2: 你懂个屁呀！如果是普通的剑，秦姑娘为什么会大费周章叫我们去找呢？
0: 嗯，对呀。
1: 嗯，
0: 依我看，这剑必有玄机。谁？是谁在外头？

0: 原来是招偷儿，还好我来得快，否则这传家之宝要是丢了，爹爹铁定会大发雷霆。
1: 怎么回事啊？
2: 好像受火星一样的难受哦。
0: 哎，不能再搁在这儿，偷儿没偷着，一定不甘心。万一又掉头回来，岂不让他如探囊取物般的容易吗？差点就成了傻子了，还好这会儿想通了，改明儿个向爹邀功去。哎，你抢我的剑呢？
3: 剑借三天，如期奉还。
0: 哎，姑娘，
4: 果然是一把好剑。
3: 姐姐，这样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成了。
3: 啊，
4: 若是寻常妖怪，此剑威力有余，就怕是这妖孽刁钻，不好收服。
3: 那怎么办呢？
4: 让我施点法术，那就万无一失了。
3: 好，姐姐，赶紧做法。
4: 嗯。一点星光夜穿天，日月无光驱魔邪，

0: 郭老爷，你这样左刀右剑的，样子好怪哦。
1: 小青，
0: 那是挺怪的嘛。你自个儿看，哪里会有人在腰间配两把刀剑的？
2: 是不怎么好看。哎，姐夫啊，你带着我娘子给你的新月剑就足够了，你那把扑风刀就不用带了。
3: 哎呀，我这是去办案，又不是去赴宴，管它好看不好看的。再说我这口普风刀有镇邪作用的，到时候说不定都可以派上用场啊。
4: 是啊，还是带着好，以防万一嘛。
3: 哎，弟妹啊，这把剑真的那么有效吗？
4: 姐夫尽管放心。
2: 姐夫，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它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他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呢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
3: 哦，这么厉害呀、啊？那我倒要仔细瞧瞧。
0: 哎，不要！
3: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4: 哎呀，人家是个姑娘家嘛，当然怕刀光剑影的啦，哪像你，粗汉子一个。
3: 啊？
0: 不好意思。我胆子太小了，
1: 都是小青没有规矩，姐夫你不要怪。
3: 好说好说。
1: 其实刚刚官人所言虽然夸大，但也并非太过。这把新月剑的威力确实毋庸置疑。
3: 哦，
1: 我虽然不是舞刀弄剑的人，可是从小也读过兵书，两敌对阵，手中机智胆量，若先气馁，便已经输了一半了。
2: 对，娘子所言有理。姐夫，那你就快快安了心，可别让那妖怪先占了上风啊。
3: 有道理，我这就走了。
4: 啊，小心点啊。
3: 好了，知道了。
5: 哎，李头，您这左一把刀右一把剑的，哎，您是干什么？
6: 感情是被那怪兽给吓坏了。
5: 您多带两把剑啊，倒不如多带两个人来的管用呢。哎，对对对，
3: 笑什么，一群不开眼的兔崽子。
5: 哎，李头，你怎么骂人呢？
3: 骂人又怎么样？
6: 哎呀，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嘛？
5: 对嘛，头儿，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嘛？
3: 是吧？是吧？没一点见识，

0: 干脆呀，我让你们开个眼界，见识一下。你们瞧，这一把宝剑呢，可不是普通的剑哦。
1: 不是普通的剑，那是什么剑啊？
2: 对啊，头儿，这是什么剑啊？
0: 这是一把驱鬼降魔的神剑。
3: 神剑？
2: 神剑？
1: 神剑？
0: 笑什么？
2: 好一把驱鬼降魔的神剑！哎，李头，你是从哪头来的？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1: 是不是学玄奘取经上西天求来的？
4: 不，我看是半夜起来自己打造的啊！
2: 一定是，一定是啊！
0: 还笑？
5: 吵死人了！你到别的地方扯练去了？
0: 在搞什么？
2: 头儿，怎么搞这么回事
0: 啊？搞什么玩意儿？
4: 哎，好臭，
1: 好臭，
0: 好臭啊！
2: 头儿，好像是洗脚水啊！啊，
4: 对，洗脚水啊！
6: 娘子，
7: 娘子，你怎么了？
6: 没什么，
7: 还说没什么？你看看，你眼角还挂着泪呢。
6: 官人，可能我只是不舒服，你不要多心啊。
7: 娘子玉体为何？来，我给你瞧瞧。哎呀，
6: 不必了。哎
7: 呀，怎么说不用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你看都病哭了，一定很严重。我给你把把脉。
6: 官人，我真的没事。
7: 娘子，你是不是有心事？到底是什么事？说出来让我听听。
6: 官人，自从水漫金山以后，我心里面一直日夜难安，唯恐罪孽难逃，天谴将至。
7: 哎，娘子多心了，金山寺斗法全因法海之故，与娘子无关。如果天要降罪，也应该降给那法海才对呀。
6: 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祸事还是由我而起，怪只怪思虑不周，鲁莽行事，水发长江，累及无辜，苍生可怜啊！
7: 娘子无心之过，上天一定会知道的，不会有事，快别想那么多了。
6: 官人，你有所不知，我虽为异类，但是在山中潜修千年，都没有伤害过生灵。我是一心向道，不恋红尘，没想到功亏一篑，报恩却误造恶业，向来怎么令人唏嘘。
8: 弟妹是什么异类？
7: 娘子，这一切都因我而起，你越伤心，我就越自责。从今以后，我愿和娘子一起礼佛，早晚三炷香，望菩萨垂怜。如果这样还不行，我就常年如素，多做功德，指望莫断我们夫妻姻缘。你说，这样好不好？
6: 好，
7: 好就笑一个嘛。笑了。

弟妹她究竟是什么样的异类？显然汉文她是知道的，那她为什么不害怕呢？难道她被迷惑住了吗？身陷其中而不自觉？啊，对，一定是这样。哎呀，那该怎么办呢？难怪她说要以妖克妖。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说不定他跟那蜈蚣精是一道的。哎呀，关老爷，求求您要保佑汉文呐！

0: 把新月剑会不会有问题啊？公冯，还有啊！好了，嫂子，通报一声好不好？
1: 啊，
2: 头儿，李头儿，嫂子来看你了。
3: 嫂子来了。
0: 哎呀，你来干什么啊？这衙门不是你来的地方啊！
2: 头儿，嫂子想您嘛。
0: 对吧？想什么？嫂子想您。好，走。
2: 你们出去。哎呀，你个妇道人家，你跑到衙门里来干什么？
0: 我有事找你啊。什么天大的事情，不能够等我回去再告诉我呀？
2: 当然是天大的事儿，我跟你说，你把新月剑，你可别用啊。
0: 为什么？
2: 因为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还是别乱说的好。
0: 以免横生事端。哎，到底为什么？我什么我啊？我不说算了，你们女人家就是喜欢婆婆妈妈。
2: 哎，总而言之啊，那把新月剑就是不能用它。
0: 这到底为什么嘛？那把剑有妖气。嘘，小声一点嘛。你忘记了，弟妹曾经说过，她就是要以妖克妖啊。 那把剑是人家的传家之宝，要不是跟咱们有亲戚关系，他才不会借给我呢。你不要疑神疑鬼的。你要我？
2: 不好了，不好了！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0: 大人着急我们，又有一名女童失踪了。
2: 啊！快一点！是。汉文。
4: 文。

0: 哎，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没什么，我闷得慌，我想找弟妹来聊聊。
0: 哦，娘子跟青儿上城隍庙去了。
1: 哦，弟弟啊，你在忙什么？
0: 哎呀，这些医书，您瞧瞧，我离家一段日子，都长出书虫来了。看今儿个天气好，拿出去晒晒。
1: 哎呀，你别净忙着这些书嘛。
0: 哎，这些书可重要了，可以救人活命的。佛家说生死事大，哎，古人也说欲平天下须方马，要安社稷赖文章啊。所以这
1: 好了好了好了，提到书啊你就说个没完。
0: 哎，你不是说闷得慌，要找人聊天吗？
1: 要聊也不是聊这些
0: 啊。好，那聊什么？
1: 弟妹最近常常往寺庙跑啊。
0: 是啊，求安心。
1: 求安心？难道弟妹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0: 娘子，她
1: 怎么样啊？
0: 娘子，她心地纯善，就是踩死小小一只蚂蚁，也会不安心的。
1: 弟弟明明是个袒护的妖怪，我看我倒不如直接问他，省得兜圈子。汉文呐，姐姐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从实招来啊。
0: 只要是弟弟知道的，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会隐瞒姐姐呢？
1: 那就好。今儿个中午我经过课堂的时候，我听到你跟弟妹在说话。

0: 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3: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3: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3: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3圈外3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0: 这换步琴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富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富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4: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5: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6: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2: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7: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雷阵雨转阵雨24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4到17度，银京阵雨22到29度，小兴阵雨转多云15到28度，岳西阵雨19到29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7到38度，大邑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德昌阵雨20到31度，延边阵雨21到32度，军连雷阵雨转阵雨23到34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摄氏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这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3: 他一定还在呼吸。
4: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5: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6: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3: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只要是弟弟知道的，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会隐瞒姐姐呢？
1: 那就好。今儿个中午我经过课堂的时候，我听到了你跟弟妹的说话。
0: 啊，
1: 虽然只有一段距离，可是我还是听得很清楚。弟妹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异类啊？是花妖、木怪，还是天仙地鬼？啊，你说，你说呀，
0: 姐姐，
1: 你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吗？显然你是知道的，你为什么吞吞吐吐的呢？
0: 我
1: 想必这是另有隐情，一定是那妖怪胁迫你，不让你说，是不是？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莫非，
1: 哎呀，莫非他就是那害童女的蜈蚣精？
0: 姐姐，你别乱猜，那会儿害死我娘子的。
1: 那你就跟我说清楚嘛。哎呀。小青啊，刚刚在庙里头你许了什么愿呢？
2: 哪有啊，
1: 真的没有。这两天呢，我见你神思懒倦，而且魂不守舍，我肯定你有事。刚刚在庙里头又见你手持香虔诚许愿，我就更加的确定了。
2: 确定什么？
1: 你说呢？
2: 姐姐，你别拿我来开玩笑好不好？你笑什么嘛？
1: 小青啊，是不是遇到意中人了？
2: 没有啦，姐姐你千万不要乱猜。
1: 算了，不说就算了。不过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让姐姐知道哦。
2: 嗯，那是当然的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早些跟我说啊？
0: 弟弟并非有意隐瞒，只是怕你跟姐夫听见了不解内情，心生恐惧。
1: 凡是一知半解的才叫人更害怕。
0: 姐姐现在明白了，我就安心多了。
1: 这是男的弟妹，他有这片真心，即使是人也不见得有他这片真情。
0: 可不是吗？娘子她待我恩重如山，而我却让他受尽委屈，哎呀，我真是不应该。
1: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别再提了。你不是常说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吗？重要的是往后啊。嗯，
0: 姐姐说的是，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善待娘子，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1: 嗯，哦，这件事暂时别让你姐夫知道。
0: 为什么？
1: 你姐夫他性子急，脾气又躁，脑袋又少根筋，他如果能接受这件事那还好，万一他要想不通，那不是很麻烦吗？啊，
0: 对对对，那这件事可千万别让姐夫知道，免得横生枝节。
1: 对。
3: 烟霾雾灶，小心火烛。
4: 头儿，
5: 嗯，
4: 你不是说神仙托梦告诉你说妖怪是条蜈蚣吗？那咱们干脆把全钱塘县的蜈蚣都抓来不就得了吗？
5: 哎，你
4: 不然咱们这样巡逻下去的话，不把人累死才怪呢。
5: 好了，你少啰嗦了，你要有胆呐，去到县太爷面前发牢骚去。有状况，快走。

道，除掉你这恶贯满盈的妖怪。

0: 姐姐，阿文，阿文，姐姐，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1: 我做了个噩梦，我梦到宁姐夫，那确实血淋淋的，不过是谎言，他会不会出事了？官人，我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我一个人够了。
0: 哎，我要跟你去。
1: 娘子，娘子，我跟你去啊！
0: 哎呀，小青，小青，娘子去找蜈蚣精了，
1: 他去找蜈蚣精了。

胡老爷，姐夫，胡老爷，胡老爷。

0: 娘子，
1: 贵人，
0: 娘子，你终于醒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小青呢？
0: 他还在睡。
1: 他怎么了？
0: 情况很好，你放心。
1: 姐夫呢？
0: 也很好，姐姐在照顾他呢。

0: 来，多吃一点，这样才能恢复力气啊。
1: 什么神剑嘛，一点都不管用，根本就是把普通的剑。
0: 嘘，小声点，小声点。
1: 我为什么要小声点啊？本来就是一把普通的剑嘛，还那么振振有词的说是一把什么神剑，害得我还以为是真的呢。我看到妖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壮起胆子往前冲啊。结果呢？结果后悔就来不及了，我英雄没当成，我变成了狗熊了。
0: 哎呀，再怎么说你这条命也是爹没救回来的嘛，你不但不知道感激，还在那边批评人家，在人家背后说长论短，要是给他听见多不好啊。
1: 嗯，
0: 再吃一点啊。
2: 大大，救救我，大大，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大大。
3: 可怜的蜈蚣啊，幸亏你是遇上我，要不然啊，你这条小命就玩完了。走吧。
4: 不可能没有用的。
5: 就是嘛，本来那把星月剑就是一把驱鬼剑，而且我们家小姐她已经
6: 怎么样？
4: 没有，我又试过几次，它还是有效的，为什么现在会平白无故的没有效用呢？
7: 会不会是到了姐夫的手上法力就没有了
6: 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嘛？
4: 的确是不太可能的。
0: 依我看，这把剑会不会是让人给调包了？
5: 这也没有可能，许官人他已经把剑捡回来了，还是原来那把剑没错啊。
4: 这真是太奇怪了。姐夫啊，你先把拿了宝剑之后的行踪再想清楚，看看有没有去过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有没有去过特别的地方。
1: 哎呦，我还不就是衙门家里头两头跑嘛，要不呢就是去巡街，从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嘛。
4: 嗯，那有没有发生过特别的事情呢？
1: 特别的事情没有啊。哎，有
4: 啊。什么事情？
1: 被一桶不知什么玩意儿啊泼下来，好臭啊，有人说是洗脚水
4: 啊。问题就在这里。
7: 洗脚水有什么问题？
4: 官人你有所不知，大凡是法术神功皆具污秽，这把星月剑被污秽了，当然就失去效用了
7: 啊。洗脚水这么厉害？
4: 可是更厉害的东西还有呢。
7: 娘子快说出来听听，让咱们见识见识。
4: 其实这个最厉害的东西家家户户都会有。
7: 家家户户都会有？哎，那是什么？
5: 是马桶啊。
6: 啊，
7: 马桶。
5: 嗯，
4: 马桶当初叫做混元金斗，任何妖法作乱撒豆成兵指人指马的，只要往上一倒污水一冲，立刻就会破了法术的。
7: 哎呀，想不到原来越脏越臭的东西对付妖怪就越有效。
4: 嗯，
1: 哎，弟妹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啊？
0: 哎呀，你看你豆腐渣脑袋，他们是读书人呢，或许他们是从什么书上看到的吗？
7: 是啊是啊，我也看过很多类似的书籍，好像《书异记》啊，《幽冥录》啊，还有《红脉杂录》，神仙鬼怪而成书的《夷坚志》，还有，
1: 哎，好了好了，别还有了，你瞧瞧你，一开口就没完没了的，我听你说下去，我一个脑袋变成两个大，好嘛，我是一个粗人，你们是读书人嘛，我赶不上你们嘛。你先别得意，禁都这些怪力乱神的书有什么用啊？成天躲在书房里磨磨蹭蹭的，我还真以为你是在读医书呢，原来你学的都是这些邪门歪道的玩意儿啊。
7: 才不是呢。
1: 才不是？那你刚才说的什么幽冥录啊，什么夷志坚呢，那是什么？
5: 顾老爷，不是夷志坚，是夷坚志。
4: 小青。
5: 本来嘛，常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胡老爷，你自己不读书，又不许旁人读书，哪有这种道理啊？
1: 你刘知辈啊，针线女工最为重要了，读那么些书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凡事不求甚解，拿着鸡毛当令箭呐。
4: 姐夫说的对，小青，还不赶紧去跟顾老爷赔个不是？
5: 不去。
4: 哎呀，啊，好好好，算了算了，小事已装嘛。哎，你今天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记书记的脉，忘事倒是忘得挺快的啊。
1: 我又怎么了嘛？
4: 哎，话头是你起的，问话是你问的，人家只不过是顺着你的话题来答话，你怎么反倒过来数落人家呢？
5: 就是嘛。
1: 哎，他你，哎呀，你这个婆娘，你怎么老是护着外人嘛？
4: 哎，这屋子里面哪有外人呢？
1: 他
4: 全，哎呀，凡事全凭个理字嘛。
1: 可是我
4: 姐姐姐夫，不要再吵了，都是我不好。
5: 哎呀，
4: 夫妻相骂不要劝，越骂越亲嘛。
5: 对呀对呀，就像我姐姐，她跟许官人，他们都是床头吵，床尾和，越骂越亲哦。
4: 小青，不许闭嘴。
7: 哎，你到底进不去啊？你们继续吵，继续吵，别停啊！
4: 不对嘛！
1: 哎呀，好了啦！
7: 你看看，真是有意思。
4: 姐姐，哎，弟妹啊，你怎么没出去啊？你不是说到绣坊去的吗？
8: 我差青儿去了。
4: 啊，
8: 姐姐在忙些什么？
4: 哎呀，这是巷口的王老三呐，送了一大堆南货来，一时吃不完呢，我就把它包起来。
8: 啊，我来帮你。
4: 哎呀，别，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别弄脏了你一双手啊。
8: 没关系。这王老三为什么要送这么多南货来啊？
4: 还不是年前有几个登徒子到王家去抢亲吗？
8: 抢亲？
4: 是啊，王老三呢，他有个妹妹，长得挺标致的，被城里的一个大户孙时迁看上了，想收她做小妾。
8: 嗯，
4: 这王小妹啊，人小可挺有志气的，她宁愿做穷人家的正室，也不愿当富人家的小妾
8: 啊。
4: 这孙时迁呢，提亲不成，就大不咧咧的去抢了。
8: 啊，这未免太没有王法了。
4: 可不是嘛，幸好被你姐夫撞见了，几下子就把他们打跑了。这王老三呐，为了感恩，就不时的送着一些南货过来。哎，我跟他说别那么多礼，他说他店铺里面就这些南货，他每次来都是硬塞，哎，叫人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8: 这王老三也挺懂得报恩的。
4: 是啊，
8: 姐姐，
4: 有事吗？
8: 我
4: 有事直说无妨啊。
8: 我想我应该向姐姐道个谢。
4: 谢什么？

0: 弟妹呀，你我同是女人，将心比心，容易了解。这恩求人，情磨人，姐姐还懂得这一点，真是难为你了。
1: 姐姐，啊，
0: 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个明白。啊，
1: 姐姐请讲。
0: 你姐夫这个人呐，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平时说话就是口没遮拦的。 现在还好，如果以后他知道真相，我怕他会说出一些重话，说出一些你不爱听的话。到那时候，你要多包涵，你别怪他呀。
1: 姐姐，你怎么这么说呢？姐夫怎么对我说，我怎么敢不高兴呢？哎，
0: 你能这样想，那就太好了。其实，你也不用怕他，他这个人呐。 面恶心善，以前呢，咱们附近的小孩，一个个都怕他。可是现在呢，他们一个个都骑到他头上来了。
1: 真的？
0: 是啊，是这样。他这个人呐，脾气就这么躁，我可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呀，你呀，对他要多忍耐呀。我呢，哎呀，甭说了，甭说了。

0: 玉堂，玉堂，嗯，
1: 姑娘，哦，爹，
0: 你要睡就回房里睡。
1: 哦，我在读书呢。
0: 你在读书？读什么书啊？
1: 楚辞。
0: 哦，你读楚辞？
1: 嗯，
0: 好，那你就背一段给我听听。
1: 啊，我
0: 好，那你就背这篇《九歌少司命》这一段。
1: 我，
0: 你不是在读楚辞吗？那你就背呀。啊，
1: 入不言兮，出不死。晨回风兮，载云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何以何以兮会待？恕乎恕乎？
0: 算了。

0: 下去吧。是，
1: 老爷，这桂圆煎茶是我特地吩咐下人们做的，你尝尝看吧。哦，哎，
0: 怎么了？味道不对呀？啊，不是，我想到玉堂这孩子，我就寝不安席，食不知味。玉堂又怎么了？
1: 昨个夜里，我经过书房的时候，你猜他喊我什么？什么？姑娘。姑娘，真有这回事儿？
0: 我还骗你不成？真把我气死了！不知道这孩子脑袋瓜里究竟想些什么？想些什么您都不明白。我看呐，您是老糊涂，他八成是有了意中人了。有意中人了？你怎么知道？
1: 他精神恍惚想姑娘，才会喊你姑娘，这你都不明白，肯定是有意中人了。
0: 这有意中人，为什么不告诉咱们？你成天不是骂他就是教训他，他怎么敢告诉你呢？哎，这娶媳妇儿也不是坏事，我怎么会骂他？再说娶房媳妇儿回来管管他，也免得我再替他烦心。
1: 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0: 哪家的姑娘也由不得他选。 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说，嫁到咱们张家做媳妇儿的话，也得门当户对才行。
1: 我们还得先问问玉堂，也许他看中的姑娘就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咱们别自作主张啊。哎，
0: 玉堂都是你给他宠坏了，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才行。
2: 这不是很好吗？他喜欢，你满意啊？
0: 那你就去问问看，只要是个好人家的姑娘，咱们就选黄道吉日去提亲。
2: 好啊，结亲家，好极了。<笑>可是，本来就已经是亲家了，还结什么亲啊？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姑表虽亲，做夫妻更亲。哎，做夫妻好，做夫妻好，胜过做表兄妹。哎，我喜欢，我喜欢。
3: 汉文呐，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肚子里怀的一定是一个男的，一个是女的呢？
2: 啊，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4: 要是是两个男娃娃，或者是两个女娃娃，那就做不成夫妻了。
2: 结不成夫妻，当兄弟姐妹也一样啊。哎呀，话虽如此，不过终究可惜嘛。
4: 官人，你不用懊恼，这个夫妻是铁定做得成的。
2: 啊？
4: 哎，我姐姐说做得成就一定做得成。
2: 哎，弟妹，你怎么那么确定呢？啊。
4: 哎呀，你瞧瞧，把弟妹都磨得不好意思了。这种事，夫人家当然明白嘛，自然是有机可循呐。
2: 有机可循？
4: 嗯。如何个循法啊？哎，说你是个粗人，一点都没有冤枉你，哪有一个大男人？
2: 人家肚子瞧着呢。哎呀，
3: 夫人家总是要生孩子的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笑>
4: 顾老爷，啊、许官人他就是个大夫，你要想知道详细点的，你过去问他。对呀。
2: 问我？
3: 对呀。你不是个大夫吗？
2: 哎，小青，这个说来话长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4: 既然话长啊，那你就别说了，我也懒得听。说来说去啊，你又搬出一大堆书来扰乱我。
2: 哎，是啊，这我都是从书上面看到的，我哪有经验嘛？
4: 胡言乱语，你要是有经验的话，那不成了妖精了吗？<笑><笑>小官人他是急糊涂了，好好玩啊！你们看他，你们看。<笑>
5: 小青，
4: 我说弟妹呀、啊，刚才我的提议。 您意下如何？嗯，既然姐姐你见爱，哪有不遵从之理呢？欣然从命，一言为定了。啊，好，好，好，那我们今日就指腹为婚，亲上加亲。<笑>以后这两个小家伙。

0: 就跟我们一样，同甘共苦。
1: 就凭您这句话，姐姐，我这根头簪，请您收下，全充信物。
2: 这，哎，姐姐，规矩是这样的，你就收下吧。
0: 弟妹那么爽快，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如果姐姐生一个女儿，娘子生两个儿子，那又怎么办呢？
0: 哦，这倒难了。哎，这样好了，我就再过继一个女儿，配成两对夫妻，那不就成了吗？
3: 好，这个主意好极了。
4: 说来说去，就你们仨人，老把我搁在一边儿。
3: 姐夫，亲家公，对不起，对不起。

0: 姑娘，敢问姑娘尊姓芳名？
1: 干什么？救命之恩，他日土报。
0: 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必挂怀。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
1: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0: 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姑娘。
1: 姑娘，你别走，我要把钱还给你啊！
0: 哎，别抢我的剑呢！
1: 啊，
0: 姑娘，
1: 借剑三天，如期奉还。
0: 哎，姑娘。

0: 剑怎么会在这里？刚刚明明不在的。哦，姑娘，姑娘，不可能啊！剑是刚刚才回来的，怎么一晃眼，人就不见了？肯定他尚未走远。姑娘，姑娘，即使有心来还剑。 为何来去匆匆，不肯露面？难道你是讨厌我？你可知近半月来，我是多么朝思暮想，殷殷期盼方风的到来？我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心难安。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再见你一面呢。你来了，我走了。
1: 竟然跟我照个面都懒，你肯定是讨厌我的，非常非常讨厌我。
2: 公子，啊，
0: 姑娘，
2: 姑娘，
0: 我就知道你一定尚未走远，也一定不是个无情的人。
2: 就算我真的要走。 我还得回来向你道谢一声呢。哦，
0: 那这个谢字千万别出口。
2: 为什么？
0: 这样你就永远走不了了。啊，姑娘，你是个仙子啊？不然你怎么生得这么美呢？

0: 娘子，你又害喜了。你歇着别动，我去给你倒杯水来。
1: 官人，早晨风凉，你加件衣服再去吧。
0: 不用了，我壮得很呢。

0: 青儿，你是刚回来还是要出去啊？
1: 我是。
0: 哎，刚回来就嫌太晚了，要出去又嫌太早，现在你应该在睡觉啊。
1: 我是。你为什么要管我？哼。
0: 怎么回事啊？不管就不管嘛。

0: 来，娘子喝口水。
1: 怎么是酸的？
0: 这是梅子茶呀，你看我在里面放了两颗梅子，明天呢还要腌它一大缸呢。
1: 腌那么多做什么？
0: 哎，孕妇不是爱吃酸的吗？现在我们家有两个孕妇，你跟姐姐不腌一大缸怎么行呢？头一胎啊是比较辛苦的，等咱们生第二胎的时候，娘子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1: 第二胎？
0: 哎，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啊闭着眼睛做，凡事啊有经验就比较容易啦。
1: 瞧你说的，就好像你自己生过似的。
0: 哎，就算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啊。
1: 我怎么把自己的孩子比成是猪了？哎呀，真是该死！哎，
0: 娘子，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我又没怪你，怪人何必多礼呢？
0: 还是娘子对我最好，不管我做什么事，娘子都。

0: 跟我计较。娘子，天色还早，你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1: 不了，再睡怕睡过头了。我今天早晨约了姐姐一块去庆和布庄那里买一些布料的。
0: 买布做什么？
1: 孩子再过几个月就要出生了，总要买些布料，这些小衣服啊小鞋子的啊。
2: 对对对，你瞧我这个做爹的多糊涂。
1: 男人家怎么会想到这些事情呢？如果有合适的，我就替你多买些布料，给你做件新衣服。
2: 不用啦，我喜欢穿旧衣服，自在嘛。也喜欢旧人，可爱。
1: 官人，
0: 哎，怕什么？咱们是夫妻，有什么关系啊？哎，对了，我也闲不得，我得利用这段日子，好好的替咱们孩子想个好名字。
1: 一切由官人你做主好了。
2: 哎，不行，我想出几个就列几个，然后由娘子来决定，你说好不好？
0: 剩下的就留着备用。
1: 官人，
0: 嗯，
1: 倘若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0: 为什么？难道娘子不想多生吗？
1: 不是，
0: 怕养不起吗？
1: 也不是。
0: 那是为什么？古人说多子多孙多福寿，而且我也喜欢孩子啊。
1: 多生子宝贝呀。
2: 原来如此，娘子多虑了。咱们的孩子啊，个个都宝贝，个个都是心肝，男女都一样。
0: 独生子怪可怜的，孤苦伶仃，没有兄弟姐妹。要是咱们走了，这个世上就剩下他一个人，哎，想来于心何忍呐？
1: 好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

0: 经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这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9: 他一定还在呼吸。
10: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7: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8: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9: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而且我也喜欢孩子啊，独生子宝贝啊。
1: 哦，原来如此，娘子多虑了。咱们的孩子啊，个个宝贝，个个心肝，男女都一样。独生子怪可怜的，孤苦伶仃，没有兄弟姐妹。要是咱们走了，这个世上就剩下他一个人，想来于心何忍呢？
2: 好吧，那就听你的。
1: 这才对。
0: 来，你快去梳头，我去铺床。

0: 荒唐！你这脑子是怎么想的？连人家来历都没弄清楚，就要跟人家成亲？
1: 老爷，有话好好说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呢？
0: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我看了就生气。哼！
1: 玉堂，你爹不同意，都是为你好。这婚姻大事，事关一生，不可轻率马虎啊！
2: 娘，我想清楚了。我就是喜欢他嘛。
0: 他是谁呀？
2: 他说他是苏州总镇的女儿。
0: 苏州总镇的女儿会三更半夜的闯到我们家来啊？
2: 他是这么说的吗？
0: 哎，你这小子，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你一点都不怀疑啊？啊，人心险恶这句话你懂不懂啊？我看他八成是看咱们家有钱，故意骗你的。
2: 爹，他不是这种人呢。
0: 啊，到现在你还替他讲话？你要气死我呀！
2: 娘，
1: 老爷，咱们也不能一口咬定人家说的都是假话，得先查查看才行。
0: 查什么查呀？就算他说的是真话又怎么样？哪有一个正经人家的女儿会三更半夜的来偷会情郎的？
1: 这
2: 是我喊他来的吗？
0: 真不知道羞耻。
1: 玉堂，这位姑娘家住何方？如果你中意，娘先派个人去查查看，也好安你爹的心啊。
2: 啊，清坡门。
0: 清坡门那么大，往哪儿去找啊？
2: 清坡门双茶巷内。
1: 哪家？
2: 财神庙对面有个八字门墙的那一家。
3: 哦，这财神庙的对面八字门墙。
1: 嗯，老爷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们，财神庙对面根本是座废墟
1: 啊！
0: 那间老屋子荒废了很久，根本就没人住。我说他在骗你，你还不相信？
2: 爹，他不会的，他绝对不会骗我的。肯定他是家道中落了，怕我瞧不起他，才不对我说这一段的。他好可怜啊，竟然独居在这样萧条的破屋子里。哎，娘，我们就把他接了来，住在咱们家里好不好？
0: 这个家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我看呢，你是昏了头了。被人下了迷魂药，我告诉你啊，你想要娶她的话，除非我死了。
1: 老爷，你怎么说这么重的话呢？
0: 从今天起，你不许出张家大门一步。
1: 老爷，老爷，
2: 爹，
0: 要是那个下贱的女人再来，我就叫她好看。哼，
1: 老爷，
2: 爹，
1: 老爷，玉堂，你就听你爹一次吧。不要为了个女人伤了你们父子之间的和气啊。
4: 你们两个回来也好一阵子了，到今天我才想起来这箱银子应该是你们的。安文，你点一点吧。
5: 这银子是我们的？
4: 是啊，在你被发配到镇江去之前呢，有两个眉清目秀、斯斯文文的、长得挺好看的年轻人呢，自称是你的朋友送来的。
5: 眉清目秀、斯斯文文、长得挺好看的两个年轻人。
4: 嗯，怎么，难道不是你叫他们送来的？
5: 是的是的，那两个是我的好朋友啊。这银两是我在苏州经营药铺的时候赚的。
6: 哦，就是嘛，要不然谁会平白无故的送这么一箱银两到咱们家呢？
4: 好，既然这样，那就点收吧。
5: 不用点了，
4: 这可是你说的啊，日后要是有什么短少，我可不负责任呐。
5: 不会不会，这银两我早就忘了。既然姐夫招出来，就好像呀天降横财一样，谁会去跟姐夫计较多寡呢？
6: 弟弟，有钱好办事啊。再说弟妹现在又有身孕，以后你们一家三口要过日子，你看是不是要找个生意做做啊？
5: 我懂得就只有医术一门
7: 啊，那就重开药店呢。
5: 嗯，好主意。
8: 店名就叫做保安堂。
5: 不，招牌要改。
8: 为什么？保安堂好啊，长保平安。
5: 长保平安。
8: 嗯，
5: 咱们在苏州镇江的药铺是怎么样收掉的？保安堂经营的时候风风雨雨，祸事不断，尤其是娘子更是深受打击，受尽了苦楚。保安堂三个字我不喜欢，讨厌透了，再也不要叫保安堂了。
7: 官人，
5: 娘子，我们都不喜欢保安堂，也不要叫保安堂了，是不是？
7: 嗯，是。
6: 既然不叫保安堂，那叫什么呢？
4: 哎呀，干脆呀，就叫安保堂不就得了吗？
7: 啊，
9: 安保堂。
8: 顾老爷，那这是换汤不换药。许官人他就是不喜欢保安堂这三个字。
2: 哦，既然不喜欢这三个字，那我再想一想。
7: 那么把安字改成和字，官人你看好不好？
9: 保和堂。
8: 哎，和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好啊。
9: 好一个家和万事兴。娘子，那我们从此夫妻和和顺顺，白首偕老，将来我们的孩子更是和和气气，一天不吵。好，就叫做保和堂。
2: 好。
9: 哎，不对不对，这歪歪斜斜的要挂正啊。
10: 哦，好好好，
0: 是的，张太太。
11: 哎呀，
0: 就不知道医术怎么样了。
9: 哎，往左一点，往左一点。哎，抬头抬头。
10: 好好好，
9: 现在靠左边下来一点。
10: 哦，
9: 哎，好好好。
2: 你看那伙计眼睛长得歪歪的，那招牌怎么挂得正呢？可不是嘛，你看，瞧他那模样。哎，青姑娘怎么还没来啊？
12: 哎呀，谁知道，她不来最好，她来了，我们耳根子还能清净吗？
13: 是啊，那她要我们听许官人的，我们就听许官人的嘛。
14: 许官人的脾气挺好的，哎，是不像小青姑娘凶巴巴的。
12: 别别说了，快坐快坐了。
2: 好好好。
9: 哎，
11: 这样子吧，
9: 不要动了。
10: 好好，
9: 就这样了。
10: 好，
2: 好。哎，大功告成了。
12: 哎，许官人啊，想口茶水喝喝吧。
9: 哦，好好，屋里有凉茶，两位请自取。
2: 哎，谢谢许官人，谢谢。
7: 官人，
9: 哎呀，娘子，你有孕在身，应该在家里休息啊。这儿我来忙就行了。
7: 我给你送饭来啊。
9: 哎，我随随便便吃一点就好了。你专程做饭，不嫌麻烦吗？
7: 我就喜欢做给你吃啊。哎，官人，你来。
14: 哎，要不要吃饭啊？
7: 各位乡亲朋友，我们这儿的许汉文大夫，精通药理，医术高明。今在家乡开设这保和堂药铺，回馈乡里，所以呢，在开张之日免费义诊一天
2: 啊！义诊，
12: 哦，好，好，好，好，
14: 这是好事，
0: 这才叫人心人数哎！
2: 你这说起来，这许大夫还真是个好大夫，
14: 是啊，是个好大夫啊！
7: 还有，还请各位高龄互相走告，有病的赶快医治，不可耽误；没有病的，开开心心交个朋友。来者不拒，贫富同仁。
0: 哎，好好好，哎，说得好，说得好，
1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哎，娘子，你真是，哎，真是，真是什么？
9: 哎呀，真是聪明的好人。
7: 官人，来吃午饭了。
9: 好。

0: 娘子，账目繁多，明天再细细查核吧。夜已深沉了，早点安歇吧。
1: 嗯，你先睡吧。
2: 你不睡，那我也不睡了，就让咱们一起辜负这良宵吧。
1: 真是拗不过你哦。
0: 睡醒再算，脑袋才清醒嘛。
1: 来。

0: 金姑娘，金姑娘，金姑娘，我好思念你啊！
1: 我也是一样啊。
0: 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瞧见你啊？没有啊，为什么？我爹知道了我们的事了，他很生气。
1: 他是怎么会知道的？我跟他说，我要娶你。啊，原来是你自己去说的。要娶你，当然得禀告父母了。可是你问都没有问过我，你就去禀告父母，你怎么知道我是一定会嫁给你？
0: 哎，咱们都这么近了，你不嫁给我，这……傻瓜。
1: 我是逗着你玩的，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不能分开我们，除非我死。
0: 张公子，千万不能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0: 还是少来这儿。
1: 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你好思念我，你好喜欢我的吗？
0: 我要你少来这儿，我又何尝舍得？但是咱们来日方长，现在我爹正在气头上，不仅将我禁了足，府中上下都严加戒备了，就等着逮你呢。万一给我爹逮着了，那可就惨了。
1: 那万一你爹他逮住我会怎么样啊？把我毒打一顿，送交官府，还是暗地私刑，让我生不如死？
0: 哦，不不不不，我爹不是那种人。
1: 那你说说看，究竟有多惨？
0: 我爹他会对你说很难听的话。
1: 有多难听？你说啊，你说啊。
0: 比如说，说你不知羞耻，不知检点什么的。
1: 就这样而已。哎，我还以为有多惨呢。
0: 你不怕？
1: 我怕什么？不过是骂骂而已。哼，也不会掉一根头发，也不是少一块肉。哼。
0: 哎呀，你不知道，我爹骂人向来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让人无可反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我就最怕他骂我了。
1: 怎么，你常挨骂？你放心好了，这些骂人的话都是不礼貌的。孔夫子不是说过，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越是难听的话，就越见不得我的耳朵，我就全都当作没有听见，不就可以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0: 哦。

0: 是，而且他是逮不住我的。我告诉你，我是进得来就出得去。哎，是啊，我差点忘了你习过武功呢。嗯，这下我可放心了。
1: 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别耽误时间了。
2: 张公子，杯里勿动了。

0: 子是慢性病，一朝一夕是不能根治的，要长期吃药才行。
1: 可是你们这义诊不是只有一天吗？
0: 青儿
2: 啊，
0: 来，
2: 什么事？
0: 等一下看到那个老人家出院的时候，你交代金掌柜医生就说不要钱了。
2: 嗯，好，
0: 去啊。
2: 掌柜的，
3: 哎，青姑娘有事吗？
2: 刚才姐姐吩咐里面的那位老人家，他的诊金不用收，不只是今天，以后他拿药方子来抓药也是不用付钱，只是要他签个字就行了。
3: 这我知道了，白娘娘她可真是个大善人呢。
2: 累得我要死，
0: 就在那边抓药，
2: 连请个伙计也舍不得。对病人倒是很大方，什么药费啦、诊金啦都不用收。哎，我们开药铺不是要赚钱谋生计的吗？嗯，想不明白，真搞不懂。哎、
0: 小青
2: 啊，
0: 你在嘀咕些什么？
2: 没有啊，
0: 没有。你以为我没有听见吗？你瞧那位老人家，又穷又病的，任何人看了都会于心不忍的。况且我们做的又不是寻常生意，开药铺替人看病，本来就是要济世活人，难道见死不救吗？
2: 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口里说说而已，其实我心里面当然是不会真的这么想了。
0: 不是就好了，少说话多做事
2: 啊，
0: 那边还很多人等着拿药呢。
2: 好，
4: 这是干什么啊？
0: 姐姐，我们夫妻主仆三个人进来在府上叨扰那么久，一直都是白吃白住的，现在汉文重新开业就不愁生计了，自然要按月补贴一点了。
4: 自己人干嘛算那么清楚呢？
0: 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啊。姐姐您不跟我们计较这一点，是您做人好，可是我们总不能就仗着这一点就厚颜无耻闷不吭声的。所谓礼尚往来，人情互相，姐姐您就快收下吧。
4: 不不不，这个银子我不能收，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0: 哎呀，话不是这样讲啊，姐夫在衙门当差，吃的是公家饭，月俸本来就不是那么多了，现在再加上我们三个人，那可不是要把他给累坏了吗？来，拿着拿着，再这样推来推去的，多不好看呐！
4: 不不不，你说什么我都不能收，一家人吃个饭还算钱？哎，拿回去，没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
0: 哎，姐姐，哎呀，既然姐姐执意如此，那我们只好搬出去了。哎，明儿个就托人去找房子好了。
4: 你这是干什么呀？住得好好的，干嘛要搬呢？
0: 是你逼我的，我住得不安心，我要分摊家用，你又不肯，那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找地方搬喽。那大家只好各住各的，那才皆大欢喜了。
4: 什么皆大欢喜啊？好，我收下。你这个脾气啊，就跟你姐夫一样，一拗起来谁都没辙。太多了，意思意思就好了，好不好？
0: 哎，姐姐，以后还有很多事要你帮忙的，您何必这样客气？那反而见外了。
4: 这是哪里没办法？好好，
0: 这就对了。姐姐，姐夫进来还好吧？
4: 有什么不好的？自从把那蜈蚣精给除掉以后，衙门里上上下下都把他捧上了天。左一个英雄，右一个好汉，哎呀，把他自己说的是谁都不知道了。看他得意的，每天呢，大摇大摆的，好神气呀。
0: 人总是喜欢这样赶风的，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这是一点也没有错。大凡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人奉承的。
4: 成功？他那哪叫成功啊？要不是弟妹你啊，他那小命早就没有了。
0: 姐姐，你千万别这样讲。其实姐夫啊，他还真是勇气可嘉呢。要不是他先给了那蜈蚣一剑，看来啊，我也早就没命了。
4: 嗨，他是匹夫之勇。嘿，好话可不能再让他听到了，我怕他会乐昏了头。 你看他现在每天得意的那个样子，我都受不了了。如果他再这样得意下去，我肯定会泼他的冷水。
5: 李特里头，来来来，
6: 你们平常都辛苦了啊，今天多喝一点，
7: 来，
6: 我干杯。
5: 李头啊，我打出生到现在从来没见过像你这种英雄啊。
6: 哦，
5: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得要多大的勇气啊，对不对啊？
7: 可不是吗，人家说啊，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说的就是咱们头这样的人，大敌当头啊，面不改色，眉头都不皱一下。像他这样的人啊，在我们钱塘县已经找不到了。
8: 哎，什么连钱塘县都没有啊，我看哪连钱塘县外都找不到了。
5: 哎，对，是是，
6: 哪里
5: 来，进里头。
6: 其实啊，为民除害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嘛。
8: 啊，对，
6: 要是碰到强敌就害怕，那干嘛当捕快，跟着回家吃牢米饭养老算。
5: 哎，对，里头有气魄，就冲着你这句话，李头，我敬你。
6: 真酒。
8: 没酒了。
5: 没酒了。
8: 快叫酒，快叫酒。
6: 没了。
5: 没了没了。
6: 叫酒啊。今天全都挂在我的账上，叫。
8: 好。
5: 小二。来酒快点。
9: 好，来。
6: 快点啊。
7: 哎，各位啊，你瞧咱们头儿多为咱们争光啊。自从我们铲除那个祸害之后啊，这钱塘县的百姓一看到咱们啊，个个都肃然起敬，崇拜的不得了。哎，其实啊，咱们哪有什么呢，不过沾里头儿的光罢了。
5: 没菜了。
8: 头儿，
5: 没菜了怎么办？
6: 没菜了他就再叫嘛。你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再叫什么。
5: 好，
6: 全都挂在我的账上，叫。
5: 好。小二，来菜。
8: 来菜，
7: 同样的菜色再来一份。
5: 好，
7: 我们里头儿请客。
5: 好，
8: 对。
6: 哎，头儿，你在对付妖怪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哎呀，怕什么嘛，
8: 啊，
6: 反正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5: 好，了解，
8: 喝酒，
5: 来，敬你头，
8: 敬头，敬头，
5: 英雄好汉敬他一杯。
8: 来，
5: 干杯。
10: 菜来了。
5: 菜来，李头，多吃点啊。来，敬你。

0: 怎么了？不知道啊，他已经笑了一天了。
1: 笑了一天了？是啊。什么事这么好笑啊？他没说我们怎么知道，但是肯定是好事儿。我去问他。哎，
0: 不要去问了。为什么？他要是肯说，不早就说了吗？
1: 我去问他，他也会说的。
0: 我要问他，听我的话没错。
1: 为什么啊？有什么不能问的？说出来大家一起开心呢。
0: 有些事儿，他一个人开心就够了。他说出来，咱们不一定会开心啊。

0: 开心的事，我也会开心的。哎呀，看他笑成这样子，一定有什么乐坏人的事。哎，不行，我一定要去问他。哎，姐夫，你怎么喝得这么醉呀？
1: 哎呀，开心嘛，人生得意须尽欢，你懂不懂啊？
0: 我懂，我懂，可是也不能欢成这个样子啊！哎呀，喝酒过量会伤身的。
1: 哎呀，你呀，开口闭口就像个大夫，你烦不烦呢？
0: 我不烦，我本来就是大夫嘛。凡是对人健康有害的，三叮四嘱是我的职责。
1: 哎，你说的人不烦，我听的人烦嘛。
0: 哎，只怕看的人更烦。
1: 谁看我？谁敢看我？
0: 还有谁呀？姐姐啊！啊，
1: 姐姐，你姐在这儿啊？你早告诉我嘛！
0: 要是姐姐在这儿，你还能这么好好的坐着？她不把你骂死才怪！
1: 哎呀，所以啊，我先就不回家去，到你这儿来，然后我们一块儿回家去。你看我没喝醉吧？
0: 青儿，快泡杯浓茶来！哦，哎呀，要是姐姐看到你这个样子，准会气死的。
1: 哎呀，哎呀，就千万别告诉他啊！
2: 嗯，顾老爷，啊，茶。哦。
1: 哎，秦姑娘，谢谢你啊！哎，
2: 顾老爷，你不要对着我说话好不好？
1: 为什么？
2: 因为，你嘴巴好臭哦。啊？
1: 我嘴巴好臭？没有臭嘛？
2: 有啊。啊？
1: 是你嘴巴臭。
3: 三两三钱，招兵客栈；五两七钱，迎春楼；三两一钱，桐花酒馆。你说这怎么回事？你说，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讲啊你！哼！
0: 哎，姐姐、姐夫，你们干嘛呀？
3: 干嘛？我跟他算账。
0: 啊？算账？算什么账啊？啊！姐夫，是不是你喝酒的事给姐姐知道了？
2: 啊，就是昨天他喝醉了，他不敢回家，躲到王宝荷塘那一回呀。
0: 小青，多嘴。哦，
3: 原来你昨儿个喝烂醉不敢回家，跑到弟弟那儿去了。
0: 哎，姐姐，如果你为了姐夫喝醉酒的事生气，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3: 你闭嘴！我们夫妻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管。
4: 姐姐，你真是为这件事情在生气吗？哼，姐夫也不是每天都如此的。事情过去了就算了啦，为了这件事情气坏了身子，那多划不来啊！
3: 谁说他不是天天这样啊？你看嘛，气死人了！
4: 六月二十一号招兵客栈，六月二十二号迎春楼，六月二十三号桐花酒馆。哎，
1: 好了好了，别念了嘛，别念了嘛，别念了嘛！哎
0: 呀，姐夫，你真的是天天去喝酒啊？
3: 不只是喝酒，还大鱼大肉的呢。枉费我天天在家里省吃俭用的替他持家，他倒好了，在外面耍派头，做冤大头，天天请客，让人家快活。
0: 还都是你请客，你哪有这么多钱呢？
3: 他哪有钱呢？还不是大笔一挥用千的，这会账单都来了。我看呢，起码有二三十两哦。
1: 没那么多嘛。
3: 没那么多，你不会自己算吗？啊，我看还不止这些呢。
4: 姐姐，你先别生气，这大叠字样全是姐夫签的吗？会不会搞错了？
3: 怎么会搞错呢？他的那个名字签的字一眼就认出来了，歪歪扭扭的，谁都学不会。
4: 姐姐，现在酒已经喝了，饭也吃了，账单也签了，你跟已经成定局的事情生气，那不是自己找气受吗？我看这样好了，明天我叫青儿去把那账单给结了算了。
1: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哎呀，姐夫，快别客气了，一次两次不打紧的，可是啊，事不过三哦。
3: 啊， 还三呢，下一次我就要他好看了。
1: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2: 顾老爷，您的头好重啊。

0: 说得有凭有据才行啊，要不然天花乱坠的胡吹那怎么行啊？您张员外财大势大，张公子长得一表人才，这么好的条件，不用我刘媒婆讲，这钱塘县哪一个人不知道啊？
1: 刘媒婆，我看你不只会做媒，你这捧人的功夫更是一流的。
0: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实话实说罢了。
1: 这回你促成这么好的一门亲事，我对你是更加的佩服。难怪钱塘县人人都说您刘媒婆是块金字招牌，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0: 不敢当，不敢当，这门亲事哪是我刘媒婆促成的？这叫天作之合。赵景云呐是官家的千金，张公子呢是富家的子弟，他有钱，您有钱，这本来就是一门门当户对的好姻缘，谁也不高攀谁呀。像这种亲事，我只不过是跑跑腿、传传话而已，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嘛。
1: 说得好，说得好，我一定要重重的谢你。
0: 哎呦，张员外，谢谢您了。
1: 好，
0: 张夫人，谢谢您了。
1: 张寿，
2: 来了。哎，老爷
1: 哦，快带刘媒婆下去领赏
2: 啊！谢谢谢
1: 哦，要重重的赏啊！
2: 啊，谢。
0: 哎呦，张员外，谢谢您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1: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爹替你做了这么好一门亲事，难道还委屈了你不成？你摆那张臭脸给谁看呐？
0: 老爷，玉堂还是个孩子，你何必跟他计较呢？
1: 是个孩子，都快要成亲了，还是个孩子。去，
3: 谁要成亲啊？我不要成亲。
1: 爹替你做的主，你敢不依？
3: 你们别因为生我、育我、养我，就想摆布我。我有我自己的感觉，我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哎
1: 呀，好，你现在翅膀长硬了，学会顶嘴了。你别以为你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张寿，
2: 老爷，
1: 快把家法拿来。
2: 啊，
0: 玉堂，
2: 老爷，
1: 快去啊！
2: 是。
0: 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
1: 我要是不打死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我就不是他爹。
3: 就是您打死我，我也不会顺您的意去成亲的。
0: 玉堂，你就少说一句，你看你把你爹气的。
3: 娘，我不要跟赵姑娘成亲，我不喜欢她吗？
1: 你喜欢那个贱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娶她，除非我死了。
0: 哎呀，老爷，有话好好说嘛，何必说这么重的话呢？哎，玉堂，快跟你爹赔个不是。玉堂，
1: 好了好了，别再求他了，他为了那个妖精根本就不想认我这个爹了。我今天把他打死，就当当初没有生这个儿子。张寿，
0: 玉堂，
2: 老爷，
1: 拿来。
2: 可是老爷，
1: 快拿来。
2: 哦，
1: 我今天非打死你个畜生不可。
0: 老爷，
1: 开，
2: 快去拉拉去啊！
0: 老爷，
1: 打死也不要打了。
3: 哎呦，哎呦，哎呦！
0: 刚刚打你的时候，你哼都不哼一声，现在喊疼了。
3: 我和爹杠上了吗？
0: 他是你爹，有什么好杠的？
3: 从小爹就帮我安排这个那个，从来也不问我的意思。
0: 你爹也都是为了你好啊。
3: 我知道爹是为我好，所以我什么都听他的，我从来都不反抗。可是这一回他太过分了，为什么不让我娶我中意的姑娘呢？
0: 这也不能怪你爹，你那个意中人呐，每回都是夜半来天明去的，任谁也不会相信她是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哪有一个名门闺秀有如此行径啊？
3: 啊，娘，怎么连你也这么想啊？
0: 哎呀，躺下。
3: 哎呀，哎呦，
0: 怎么了？
3: 痛啊！爹真狠，出手这么重，好像我真的不是他儿子。
0: 哎，玉堂，你少胡说。
4: 哎，这药你拿回去，白娘娘交代了，您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
5: 谢谢，哎，谢谢。
6: 娘子啊，其实义诊挺好的，好多原先没有钱来看病的穷人家，都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病取药。要不是这样，真不知道他们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0: 是吗？哎呀，看到他们又穷又病的，心里好生难过。哎呀，别难过，别难过，咱们以后就多做善事，不限名目。啊，只要是穷人家上门，就天天都是一整日。你说这样好不好？
1: 好啊，人生在世，睦邻第一。啊，
0: 官人有心行善，我支持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反对呢？
1: 虽然钱是赚了少一点，可是看到大家健健康康的，那就值得了。哎，这就叫做同甘共苦好度日，清寒一绝有温暖，对不对？啊，
0: 对。
1: 哎，娘子，自从我当了大夫之后，见多了生老病死，越觉得人生苦短。 真的是应该珍惜年少有用身呢。我真是庆幸能够娶了你，有你这样的娘子跟我共度此生，你陪着我，我陪着你，你怜惜我，我更疼爱你。想想，我这辈子欠你挺多的。哎，这样好。 下辈子就换我还你了，这样咱们生生世世都不分离了。哎，娘子，你怎么了？啊，没什么，没什么，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啊，
0: 不，官人，我是听了你说的，太感动。哎，原来是这样。 吓我一跳！女人真是水做的，开心也哭，伤心也哭，眼泪总好像掉不完呢。哎，娘子，你瞧，小琴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出神。今儿个是发呆，呆了一天；昨儿个是傻笑，笑了一天，
2: 傻笑。
1: 笑了一天，嗯，本来我想要去问他，可是金大哥说什么姑娘家的事儿，咱们大男人不好问。哎呀，其实有什么不好，说出来大伙儿同乐，跟着高兴嘛。
0: 官人，青儿这样子有多久了？
1: 约莫5-6天了吧。
0: 哎，娘子，我忘了告诉你，青儿近来夜里时常不在家呢。啊，
1: 你怎么知道？ 早几天你害洗小兔，还记得吧？嗯，我不是起来给你泡梅子茶吗？结果就在大厅里碰到青儿，不知道是正要出去还是刚回来。
0: 有这种事？
1: 我骗你做什么？他最近好怪啊。

0: 青儿，
1: 张公子，
0: 来，青儿。

0: 小青，
1: 啊，姐姐，今天早上你这么早起啊？
0: 不是早起，是睡晚了。
1: 啊，
0: 你昨儿晚上去哪儿了？
1: 我，
0: 照实说。
1: 我去见一个人。
0: 谁？
1: 是一个我喜欢的人。
0: 多久了？
1: 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1: 姐姐，我是一直都想告诉你的，可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不敢说。
0: 哎呀，
1: 姐姐，你为什么叹气？你不为我高兴吗？
0: 哎呀，你先跟我讲，你对他的情重不重？
1: 姐姐，你听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1: 他一定还在呼吸。
2: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3: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4: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1: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姐姐，你为什么叹气？你不为我高兴吗？
1: 你先跟我讲，你对他的情重不重？
0: 姐姐，你听着。

0: 小青，你的道行不够，不以与凡人婚配，你还是听姐姐说的，悬崖勒马，切莫贪恋呢。姐姐，我是不会相信你的话的，我是真心的喜欢他，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可是你会害死他的，为什么会害死他？姐姐，我真想不到你会是这样祝福我的。本来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你。
1: 我现在一点遗憾都没有了，哎，小青，哎，哎，老爷，哦，老爷，夫人，少爷他，
2: 少爷怎么样了？
1: 老爷，夫人，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0: 你快点呀！啊，快！
1: 老爷夫人，公子他，公子他快不行了，他快不行了！
2: 快！玉堂，玉堂，你怎么样了？
0: 玉堂，
2: 玉堂，
1: 夫人，
2: 啊，
0: 还不快把夫人扶到房里面去！快呀！
2: 啊，是。
0: 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快去请大夫！快去吧！
2: 是。
0: 玉堂，我是爹呀。那个贱人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你还是忘不了他？难道你心里就没有爹娘吗？
2: 啊，青儿要搬，搬到哪儿去？ 他没说，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搬呢？也许我早上骂了他，他心里觉得不痛快。这就是青儿的不对了，唇齿相依尚且会咬着，更何况是人与人相处呢？哎，这拌嘴的事情常常会有的嘛，怎么会这样就要搬出去呢？哎，你是为什么骂他呀？
0: 这，青儿他，哎，娘子，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了，一定是青儿不对。像娘子这么好性情的人都开骂了，哼，他一定是错的离谱了。其实，这也不能算是青儿的错。
2: 那你就把我弄糊涂了。凡事是非对错，再明白不过的了嘛，
0: 哪有什么算和不算的呢？
2: 官人，这人世间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是非难辨的。有时候不是说谁的错，但是结果却造成了大错。
0: 哼，哪有这种事？凡事只要是害人的，就是错；没有道理的，就是非。清清楚楚的嘛。
2: 官人，那我问你，两情相悦算不算错？
0: 两情相悦，这得看情况了。如果是罗夫有夫，使君有妇，这就是错；倘若是男的尚未婚嫁，女的待字闺中，这就是对了。
2: 不对，不对，
0: 怎么会不对呢？
3: 官人听了。

0: 不对不对，
1: 嗨，怎么又不对了？
0: 官人，虽然说有情人自成双，但是豪门官宦人家也常常造成许多不幸的人间悲剧啊。

此事定与青儿有关。豪富之家，多妻房，家丽三千，后宫凉。好花堪折，何须折？占有不如远欣赏。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青儿他？

0: 是不是这样？哎，你别叹气，快告诉我呀！哎呀，娘子，你别净顾着叹气，到底是哪一家的老色狼？你快告诉我！
1: 哎呀，官人，
0: 哎。哎呀，娘子，你快说呀，是不是隔壁的那个？
2: 大夫，快点，
3: 我跑不动了，
2: 快点吧，大夫。
3: 哎呦，我年纪大，我跑不动了。你们要找这，你们另请高明好了。人那么快，真要把我老人家累死。哎呀，
2: 大夫，我求求你，行行好，我家老夫人和公子都病在床上，你在这休息下去，耽误了可是要出人命的。
3: 哎，我。这么大年纪了，再这样跑啊，眼前就要出人命了。
2: 大夫，不要这样，
3: 不行，
2: 我求求你嘛。
3: 不是我不去啊，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大夫，拜托你嘛。
3: 算
2: 大夫，
3: 算了。
4: 这地方真的不错哎，环境清幽，位置隐蔽，又无人打搅。如果跟张公子住在这里，谁能够找得到我们？可惜房子就是破旧了一点，没关系，进去看看再说。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不过这样才好。

0: 我想张公子他一定会很喜欢的。 我就说张公子，他一定会喜欢的。哎，不过新婚的地方不可以冷冰冰、硬邦邦的。变！这样就对了。现在什么都预备好了，就只差一个男主人了。秦家都太不像话了，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感情了。
1: 如果打过招呼的话，还叫离家出走吗？
2: 我们平常都把他当自己人呢，他根本一点都不重视我们嘛。瞧他长得端端正正、那么人模人样的，其实啊，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生。哎呀，
1: 瞧你，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说话口中留半刻，脑中思三分，忘于恶言罪伤人呐。没有关系的，姐姐，
2: 你不要再怪姐夫了，他只是太过关心青儿罢了。
1: 可不是吗？你别瞧他们两个常常拌嘴，其实啊是当做自己人才吵的。姐夫说是不是？
3: 嗯，话都跟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2: 弟妹啊，这个，青儿她这一去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3: 不会的，姐姐放心。
1: 我看会哟。这青丫头个性倔强，脾气泼辣，跟弟妹完全不一样，说不定这一杠上她就不回来了。
2: 亲人哪有隔夜仇的？我跟小青虽名为主仆，但是我们亲如姐妹，虽两句重话，她不会摆在心里面的。
1: 娘子说的是，亲人哪有隔夜仇呢？小青一定会回来的。哎，
2: 娘子，等青儿回来，我再给你们和解和解。不用了，她会明白的，而且她会很快就明白的。
0: 娘子，不要这样了。哎，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哎，要是旁人问起，咱们吵些什么？你怎么回答？
3: 我，
0: 想不出来了吧？都是一些个鸡毛蒜皮的事儿，你当然想不出来了。别人问起，你自个还纳闷呢。
3: 那。
0: 那我们以前
3: 吵的原来都是一些糊涂架呀。到现在你才知道，其实啊，不止你们两个，哪对夫妻吵的不是糊涂架啊？哎，
2: 这么说，姐夫，你就要学聪明点了。以后姐姐骂你，你都不要答她，这样你就聪明了。
3: 哦，你以为我是白痴啊？我听不懂你在绕话。我啊，我就是喜欢糊涂。
2: 官人呐，其实最糊涂的便是你了。
1: 我。

0: 尊问是伤心过度引发旧疾，内外交迫，导致气血攻心，情况十分不妙啊！
1: 只要界内有救，不管花多少银子，我都不在乎的。
0: 哎，张员外是财大势大，钱塘县是人尽皆知，但是千金难买一命，钱财也有无用之时啊。
1: 陈大夫的意思是，界内他
0: 病在体表嘛，这药物可治，但是倘若结疾在内，则是这真药也在所不能及呀。
1: 哎呀，陈大夫，你就不妨直言吧，
0: 恐将不测。
1: 哦，
0: 至于这令公子得的，则是老夫行医数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怪病啊。这病因虽然不明，但是从令公子这个病况看来，我看是凶多吉少啊。
1: 老哥哥的意思是，小敖犬也没有救了，是不是啊？
0: 这老夫已经尽力了，请您节哀顺变吧。老夫先告辞了。哎，
1: 怎么会这样？
2: 老爷，
1: 你去干活吧，不要理会我。
2: 老爷，要不要小的再去找个大夫来试试？
1: 不用了，就听天由命吧。
2: 老爷，小的听说峨眉巷新开了一家保和堂药铺，大夫姓许，医术挺高明的，要不要请他来试试？
1: 许大夫，保和堂药铺？
2: 是。
1: 你可知道这位许大夫大约多大年纪？
2: 二十几岁上下。
1: 哎呀，十几位经验老道的大夫都没辙，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又能有什么办法？
2: 那可不一定哦。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说的不都是后生晚辈胜过前辈的意思吗？而且小太听说，这个许大夫不仅医术高明，心肠也挺好，去看过的病家个个都赞不绝口，说他是什么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呢。
1: 哦，此话当真？
2: 千真万确。
1: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小的忘了。
1: 好了好了，赶快去把那位许大夫请来吧。
2: 是。
1: 哎，等一等
2: 啊，
1: 叫管家张寿去请，你在家里伺候公子。
2: 是。
1: 等一等，别忘了吩咐张寿带着李丹儿拜帖去。
2: 嗯。
1: 哎，你怎么还不快去啊？
2: 啊。
3: 请问啊，保和堂怎么走啊？
4: 啊，大叔，打那边直走。
3: 啊，谢谢啊。
0: 有事儿啊？
3: 啊，请问令东在吗？
0: 哦，好，好，许大夫出诊还没有回来呢。娘娘在。
3: 啊。原来您就是白娘子啊，在下有礼了。
5: 哎呀，不敢当，这老人家来到这里有何指教
3: 啊？我家小主人有病奄奄一息，老夫人也因此忧虑成疾，群医无策，听说许大夫医术高明，特来相请。
5: 城南张员外府。
3: 是的，老汉就是张府的管家。
5: 贵公子得病是不是近半个月的事？
3: 不足半月，起先呢是日渐消瘦，精神不济，我家主子没在意，只当是饮食失衡，每天炖些补品给他吃，可是没有想到昨天夜里忽然倒了下去，一病不可收拾，瞧了十几位大夫都说无望了。
5: 病况是否形消骨瘦，面无血色，而且昏迷不醒？
3: 是啊，瘦得吓人啊，就像风干了一样。
5: 哎呀，结束啊，老人家，我家官人就快回来了，你不如坐下来等他好了。
3: 是，谢谢。
6: 掌柜，
2: 你醒了，公子。
6: 我爹，我娘。
2: 我去请他。老爷，老爷，老爷，
3: 是不是公子他？
2: 公子他醒过来了。
3: 真的？
2: 真的。
3: 他醒过来了。嗯，快快快，
5: 疾病拖不得，咱们赶紧走吧。
3: 是。
5: 官人啊，你过来一下。
7: 什么事啊？
5: 你过来啊。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你一下。
7: 娘子，什么事不能直说？
5: 那张公子的病我怕不好治。
7: 望闻问切，四诊未过，娘子因何断定难治呢？
5: 这
7: 啊，我明白了，娘子可是怕我要是治不好这张公子的病，会毁我名声。救人胜过沽名钓誉，再说有些病来得急去得快，虽然这位老管家说得挺严重的，不过只要对症下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不用操心，我去了啊。咱们上路吧。

0: 逍遥居，是这里没错。哎，大祸临头犹不知。哎，小青，小青。小青，人到哪去了呢？我就坐这等他好了。
1: 不知道张公子，他肯不肯跟我一起搬出去？万一他舍不得两位老人家，那怎么办呢？我不管了，不走也得走。不会的，他是喜欢我的。好。啊，有人？
2: 你瞧，咱们老夫人的病有救吗？
3: 大夫都说没救了，我看再拖时间罢了。
2: 哎，真可怜，一下子憋死了两个人呢。
3: 那咱们往后伺候谁啊？
2: 谁知道呢？
1: 死两个人，难道是那两位老人家？那倒好，那张公子不用搬出去，我住进来就行了。你们伺候谁？当然是我了。
4: 玉堂，你终于醒了。
5: 爹，我对不起你。
4: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有什么事往后再说。你现在的身子还很虚，需要多休息。
5: 爹，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4: 玉堂，不要再说这种丧气话。只要你好好的调养，很快就会像以前一样，再跟爹作对了。
5: 爹，孩儿不是故意的。
4: 爹知道，爹知道。爹平常骂你，也不是存心的。爹是爱之深，责之切。
5: 爹，
4: 别再说了，爹都知道。等你病好了以后，你想怎么样，爹都顺你的意，好不好？
5: 爹还好不了了。
4: 玉堂，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话？伤爹的心的。
5: 孩真的好不了了，你们要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你孩子不要太伤心。
4: 玉堂，
5: 儿死后将我葬在秦姑门，我要和秦姑娘，我要和秦姑娘厮守。
4: 玉堂，
6: 公子，
4: 玉堂，
6: 公子，
4: 玉堂，
5: 爹，你和娘的养育之恩，来生再报。
4: 玉堂，
6: 公子，公子，
4: 玉堂，
6: 公子，公子，你不能死啊！公子，你不能死啊！公子，
1: 怎么会死了呢？不可能，不可能！姐姐，
4: 玉堂，
6: 公子，
4: 畜生，你这个畜生，你就这样走了，你就忍心把爹跟娘留下？
6: 公子，老爷，你要做什么？
7: 走开！
4: 你这个畜生！
6: 老爷，你原谅公子吧！
7: 走开！
6: 原谅公子吧！公子他已经死了。

0: 老爷，老爷昏过去了。
1: 啊，那公子呢？
0: 公子他死了。
1: 死了？
2: 什么时候死的？
0: 刚刚过去。
2: 快带我去瞧瞧，或许还有救。快
0: 快快快快！
3: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掌柜的，姐姐呢？哎，
4: 青姑娘。
3: 我姐姐她到哪里去了？
4: 她不在这儿啊。
3: 她到哪里去？你没有问呢。
4: 她没告诉我。
3: 你怎么不问问呢？
4: 她是主子，她爱到哪儿到哪儿。我是伙计，我管得着吗？我
3: 问你等于没有问。姐姐。姐姐。
4: 青姑娘，大伙都在找你呢。这回又走了，不是等于没回来吗？哼。
5: 喂，你这人怎么搞的？难得一天闲在家里，你就不能好好的坐在那儿吗？偏要在我面前那走来走去的。哎呀，
1: 我走来走去干你什么事儿嘛？你绣你的花，我又没有碍着你。
5: 你烦人呢？
1: 我就是因为心烦，所以才走来走去嘛。
5: 哎，你烦什么？是不是县衙里又不太平了？哎
1: 呀，这倒不是了，我，哎呀，我就是想不通啊。
5: 你想不通什么呀？
1: 我想不通的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不见了就不见了呢？连我这个捕头都找不到，除非呀，他根本不是个人。
5: 你说谁不是人呢？
1: 青丫头啊，她要是稍微有点人性了，就不会说走就走了。
5: 回来了，
3: 姐姐。
1: 青姑娘回来了。
5: 哎呀，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好替你担心呐。
3: 我姐姐呢？
1: 她不是在药铺吗？
3: 我姐姐不在家里啊。
5: 她没回来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嘛。
3: 不一样啊，我自己去找我姐姐。
5: 还说人家不是人呢？这会儿不是回来了吗？
6: 这药方子您收好，待会儿到我药铺来拿药。
1: 是是。
6: 张老爷的病没有什么大碍，他是一时受了刺激，所以昏了过去，很快就会醒过来的。至于张夫人，就比较麻烦了。
1: 徐大夫，我家夫人有救吗？啊，
6: 有救，有救。她是因为忧虑过度而引起的气结，不是单纯用药物可以治疗的。唯一的方法是让她高兴，这病就会痊愈了。
0: 每位大夫都这样说啊，可是现在府中上下样事情都不顺遂，哪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1: 是啊，
6: 不能高兴，就让他生气。
1: 生气？
0: 生气？
6: 对，而且越气越好，最好是大发雷霆。因为怒属肝木，思属脾土，木能克土，如果怒后其气可以生发，冲开脾气的郁结，那么病人就可以得到暂时的疏解，这是治标的方法。
1: 那治本呢？
6: 治本的方法还是要让他高兴。
0: 那还是得高兴啊。
6: 哎，一定得高兴。
1: 那我家小主人他，哎，
6: 贵公子，他就更麻烦了。
0: 这是不是已经死了？啊，
6: 不是，他看似死去，其实还未死。
1: 那还有救啊。
6: 他的气息似断未断，身体柔软不僵，体温暖而不凉。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他应该就是医学上罕见的失觉症。
0: 失觉症？
1: 徐大夫可有治啊？
6: 哎，如何能治？这个倒难倒我了。
1: 许大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想想办法，你总不能让我们公子老躺在床上啊。
6: 这个病我也只是从医书上看见过，从来也没有遇过。这样子好了，我回去详研一下医书，希望可以找到治你主人的办法。
1: 那得多久啊？
6: 我不敢保证。
0: 那我们公子他
6: 他一时死不了的，我已经用针刺他的百会穴，就可以使他的血脉得以疏通。不过你们千万要记得，每隔半个时辰就用煎煮后的药物敷他左右两颊，千万要记得不可疏忽。
1: 是。
3: 姐姐，张公子他真的没有救了，
6: 我也无能为力。
3: 我真想不到，我想不到是我害死他的。
6: 青儿，
3: 姐姐，
6: 我虽然不能救张公子，但他也并不是完全绝望啊。
3: 姐姐，那你的意思是，
6: 眼前只有一个人能救他，
3: 是谁？
6: 你。
3: 我。
6: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他因你而病，自然也能因你而愈啊。
3: 姐姐，怎么救他？你快教我。
6: 小青，快起来。只要你使他忘了这段姻缘的话，他便可以痊愈了。
3: 忘了？
6: 是，就当完全没有发生过。
3: 没有发生过。我跟张公子
6: 从此变成天涯陌路人，恩断情绝，宛如不是。
3: 陌路人，恩断情绝，了却前缘。怎么会这样呢？
6: 小青，所谓无缘不聚，无债不来，让我把你们两个前世的姻缘细细地告诉你。在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本来只是一条寻常的青蛇，在西湖旁边往来游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一日，上界的简香童子空中经过，他看见你清脆可爱，颜色娇艳，无意中偶然笑了一笑，顿时思凡一念，就被贬下凡间，投胎张府，承接宗桃。小青，你与他是该有这段姻缘，但是当缘分尽的时候，

0: 万万要懂得适可而止，强求无福啊。
1: 我不明白，那么你跟许官人？
0: 我跟官人大概也难逃分离的命运，尤其水漫金山以后，我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

0: 想想看，我本来是为了报恩才下凡，如今竟变得痴恋起来了。姐姐，小青，愿不愿意救张公子，就看你了。
1: 娘子，人都到哪儿去了？
0: 失觉症，失觉症。哎呀，到底是在哪一本书上看见过呢？哎呀，一时想不起来了，只好一本一本找了。

0: 小青，你看见了没有？那盏灯，那盏灯怎么了？火越来越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等那油灯熄了之后，张公子的命便没了。所以待会儿我们进去之后，动作一定要快。
1: 好，要怎么做？姐姐你教我。
0: 小青，待会儿先将毒气从他身体里面吸出来，然后再运功打通他全身的血脉。 让血液全身运行，恢复生息，这样就行了吗？还不行，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要把那个"旺"字点入他的心内，这样才算大功告成。
1: 姐姐，一定要这样做吗？

公子，小青，事不宜迟，你赶快把张公子身上的毒气吸出来啊！

孽缘。姐姐，

0: 小青，来，我们走了。来，
1: 张公子，张公子，
0: 小青，快啊，走了，快，来呀、啊。

0: 找我干嘛？我才出去一会儿，瞧你急的。
1: 一会儿，应该有两个多时辰了吧？你上哪儿也不说一声，哦，难道你就不怕我到处去找你吗？
0: 好好好，下回我告诉你。你在找什么啊？
1: 哎，那你瞧，
0: 失觉症，
1: 张公子得的就是这种病。
0: 不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过是猜测而已。因为失觉症是很罕见的病症，张公子不会那么倒霉吧？
1: 哎，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什么病都会有人害，哎，就好像什么菜都有人吃一样。这个张公子可不是空前呢，你看，国太子早就得过了。不过希望他是绝后，永远不要再有人受这种苦了。
0: 哦，那官人你是如何断定他得的一定是这种病呢？
1: 哎，我去瞧过了，他的症状和书上面说的很相似，所以我已经照失觉症的方法先替他治了。
0: 啊，你是怎么治的？
1: 用针刺外三阳五会，一击百会穴，是书上面这样说的。
2: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四千九 980，直接是五折。
5: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4: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4: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个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

0: 找到了什么啊？
1: 哎，娘子，你上哪儿去了？害我到处去找你。

0: 年，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 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8: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关键是自在，
4: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
9: 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11: 他一定还在呼吸。
12: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2: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10: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11: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1: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吧，他说是失觉症，就是失觉症吧。反正张公子已经好了，还跟他争什么呢？
1: 哎，娘子，你在想什么？
0: 没什么，我刚才还在为你忧虑呢，现在见你说得振振有词的，也就放心了。
1: 好，原来是这样的，娘子多虑了。

0: 供奉，供奉，你醒醒，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人在哭啊？
1: 哎呀，哪有哭啊？
2: 一定是猫在叫。
0: 猫叫？嗯，好像是猫在叫。哎，真是讨厌的野猫。青儿，
3: 姐姐，
0: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了啊，都过去了嘛。
3: 姐姐，我就是哭他过去嘛，我心里我真的好喜欢张公子。
0: 我知道，
4: 我都知道。
0: 小青，你想想，你这样做是救了张公子一命，也许你这样想心里面就会好过一点了。
5: 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分不开我们，除非我死。
0: 张公子，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3: 是啊，我这样想心里面好过一点了。可是姐姐，我还有没有可能可以再见到张公子呢？
6: 罗汉不丧，素空丧，最怕留情，既然相见无益，又何必相见呢？何况这整个业障已消，反而对你的修行有利。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影晓，穿朱户。青儿，我和你修行近千余年，竟还逃不过一个情字，那又与凡人何异？
3: 姐姐，你说的也是，
6: 业识不灭，三界流转，因果循环，又岂是偶然？只不过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我罢了。
0: 姐姐，那么你跟官人？
6: 我跟官人可能也是劫数难逃了。
0: 姐姐，你既然早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不放下万缘回青城山继续修炼，不要管报什么恩了。姐姐，我们两个就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人间，我不要留在这里了。
6: 谈何容易的，我一定要为官人生下这个儿子，要他们许家门楣，心愿方了。

0: 徐大夫，
1: 徐大夫，
2: 来，请进。
3: 哎，我现在进去收拾那娘们儿。
4: 别急，有的是机会。再过个把月，他就要分娩了。到时候，他体弱身虚，还会是咱们的对手吗？还怕取不了他的性命。
2: 哼。请坐，请坐。
4: 好，请。
2: 青儿，奉茶。哎，青儿呢？啊，大概出去有事了。刚刚明明还瞧见他在这儿的。
4: 哦，薛大夫，不用客气了。我们今天是特地来道谢的，你这个样子，我们反而不好意思了。
2: 不麻烦，金掌柜，奉茶。
3: 哎，是是是。哎，你端出来了。哎，你们姑娘家设想的可真周到啊。
2: 请用茶。
4: 好，谢谢
5: 谢谢，我自己来吧。谢谢大姐。
2: 张老爷，张公子，用茶呀。
4: 谢谢。
2: 必定寒仓，怠慢之处，请多包涵。
4: 哎，哪的话呀！许大夫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今儿个老夫是特地带着小犬来登门道谢，受此招待，我们反而感到心中不安了。啊，张少，在。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二位笑纳。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大夫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哪有收受馈赠的道理呢？再说您上回送来的礼物已经够丰厚了，这一次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4: 这您不收，老夫感到更不安了。
2: 这，
5: 徐大夫，您就收下吧。您不收，不止我爹，就连我娘也要日夜难安的。
4: 是啊，区区薄礼实在不足以报答您的恩德。如果徐大夫坚持不收的话，那一定是嫌少了。
2: 不不不不不，官人呐，那我们就收下吧。哎呀，娘子，长者赐，不敢辞，辞之不恭，受之不愧。既然张员外抬举，那我们就拜领了。金掌柜，哎，
3: 娘娘。
2: 将礼单收下。
3: 哎，是。哦，
4: 就闻白娘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你虽是一介女流之辈，但您的作风是不让须眉。许大夫能娶得如此贤妻，真是让人羡慕啊。
2: 不敢当，我哪有那么好呢？是员外爷不嫌弃罢了。
5: 爹。时候不早了，咱们还得回家打整行李呢。
4: 哦，对了，你不说我倒忘了。许大夫，那老夫就告辞了。往后再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如果许大夫有机会经过苏州，别忘了来设下坐坐啊。
2: 哦，苏州。
5: 是啊，我们乃苏州昆山县人士。我爹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要迁回去了。
2: 好啊，对不起，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啊，那什么时候走呢？
4: 明儿个一早。
2: 啊，这么快呀？
4: 快，我还嫌慢了呢。啊，
5: 我爹他是归心似箭。
4: 啊，老夫就告辞了。
2: 啊，晚辈送你。
4: 不敢。
2: 请。张公子。

0: 你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 谢谢大夫，老夫告辞了，请留步。
2: 那晚辈不送了，预祝你们一路顺风。
3: 玉堂拜别恩公。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日有缘，终会再见。各位保重。大家保重。后会有期。你瞧，我说是失觉症吧。来，进去吧。

0: 娘子，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个噩梦，好可怕！哎
2: 呀，既然知道是梦，那有什么好怕的？
1: 可是这个梦好真实啊！
2: 再真实的梦也不过是个梦。哎，一定是你白天想太多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娘子一定是临盆在即，情绪不稳才会做噩梦的。啊，
1: 官人，我怕是个恶兆。
2: 不会的，咱们夫妻一不伤天害理，二不杀人放火，反而行善救人，功德无量。哎，就算有祸事，老天有眼，也会逢凶化吉的，你说是不是？
1: 但愿如你所说。
2: 一定是这样的。来，快别想了，早点休息吧。嗯，吃饱睡好，没有烦恼，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有为夫的给你撑着。好，来。

0: 你眼睛倒挺尖的吧？哼，这个王八蛋就是化成灰我也认识。别急，有的是报仇的机会。咱们俩联手，还怕娶不了那两个娘们儿的性命吗？
1: 哎，李头，嫂子快生了吧？
2: 嗯，
1: 已经足月了。我看呢，就这两天。
2: 哦，
0: 那您快做爹了，恭喜恭喜！
2: 恭喜啊！
1: 我不但做爹啊，我还要做鼓掌呢。
0: 哦。
1: 我那弟媳妇儿也是这两天的。哎，这是双喜临门呢，恭喜恭喜！哎，这么大的喜事，你要请客才行啊！
0: 啊？什么？又我请客啊？
1: 对呀，这回您请，下回轮到我们两个做东，请您吃大的。
0: 啊？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哎，干脆啊，我请你们喝豆腐脑好了。
0: 行啊，走。
1: 好。
3: 哎，官爷，请里面坐，里面坐啊！
1: 来来来，请。
3: 四七将至，还吃豆腐脑？他要是知道的话，只怕山珍海味都难以下咽呢。哼，今晚要他乐极生悲，让他到阴间去做爹吧。阎王要他三经死，岂可留他到五经？记住，此时动手，只要除了那两个娘们儿，他呢，就简单多了。
1: 进来吧，好。千万记住，子时下手，不得有误。哎，官爷，谢谢谢谢谢谢啊！
0: 走。
1: 好啊，
0: 天灵灵，地灵灵，
1: 下回我们请客。好。 哎，天灵灵，地灵灵，未卜先知我罪行。天灵灵，地灵灵，神仙不如我聪明。哎哎哎，官爷，官爷，
0: 啊，
1: 官爷，
3: 让我这活神仙啊，给你看个全相吧。
1: 哎呦，我的相貌好得很呐，用不着看了。
0: 哎，我也一样。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看您就要大祸临头了。
0: 什么？
1: 官爷，
0: 看你还说你算得准啊！这头一句话你就露出马脚来了。对嘛？
1: 我告诉你啊，我在过两天呐，我就要做爹跟姑丈了。这
0: 是啊，
1: 这是双喜临门，什么大祸临头啊？
0: 可不是嘛？是吧？
1: 天气晴朗，四处太平，哪来的什么祸事啊？嗨，
3: 那什么铁口直断，我看是信口乱说。哎。
1: 三位要是不信呐，给我一点时间，我仔细的算给你们听听。哎，
0: 头儿，反正咱们算算也不要钱嘛，对不对？
1: 哎，来，先给我算算。
3: 哎，来来来来，
1: 你看看我这个相貌怎么样啊？
3: 哎呀，相貌堂堂，生就好命，你不用算了。
0: 哎，
1: 你呀，
3: 哎呀，五官端正，你也不用算了啊。至于你呀，
1: 啊，
3: 咱们好好谈谈。

0: 鸡呀鸡，你乖乖的给我娘子补身体，我在心里念阿弥陀佛，谢谢你，好不好？
1: 你呀，你跟鸡说话，鸡要是听得懂，那不就奇怪了吗？
0: 你在我背后站了多久啦？
1: 就从你跟那只鸡说话开始。
0: 别讲风凉话了，这只鸡啊是要抓给你姐姐吃的。
1: 我知道啊，刚才你跟鸡说话的时候我全听到了。不过许官人，你这个人很有趣，不要说鸡听不懂，如果他听得懂啊，他就要赶快逃命了，还会坐在那儿等死啊。
0: 你不帮忙就算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帮我帮你，先闭上眼睛，快闭上眼睛啊。

0: 绝对相信你可以把这只鸡变成烤鸡，可是我要煮的是麻油鸡，那对孕妇好。
1: 这个人真有趣。
2: 你放屁，大家都知道我那个弟媳妇是个温温柔柔、贤贤德德、标标致致、整整齐齐的好女人，她怎么会是个妖精啊？你要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打烂你的嘴巴。哎，
3: 官爷官爷，慢点，官爷，你先息怒嘛。贫道所言句句属实。您要是不信的话，喏，这有雄黄宝瓶一只，你带回家去，不出两日一定叫他现出原形。
2: 谁相信你啊？你要再危言耸听啊，我就像杀蜈蚣鸡一样砍了你。
3: 沉住气。
2: 怎么，你怕了吧？
3: 常言道得好，真金不怕火炼，不是我怕，我看是你怕吧。要是不怕的话，何妨把它带回去试一试呢？官爷，你仔细的想想，于不疑处有疑，这才是智者的行径。如果无效的话，您可以来找我。
2: 就怕到时候我找不到你了。
3: 哎呀，怎么会呢？这只宝瓶啊，我送给你，

0: 不收你一分银子，无非是为了救你一家嘛。要不然我何必多此一举，还受你的窝囊气呢？啊？
1: 嗯，好吧，倘若到时候证明你是在妖言惑众，你小心啊，我打断你一条腿。
0: 哎呀，没问题，我保证他现出原形，不然的话我镶上人头给你当椅子坐。
1: 好，这是你说的啊，
0: 是啊，
1: 你别后悔啊。
0: 不会，绝不后悔。

0: 莫非有难？弟子白素贞有孕在身，阴阳已乱，倘有灾祸，请观音大士指点，规避之道。弟子将会勇敢恩德，没齿不忘。
1: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啊！
2: 谢大士指点。
3: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我不懂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也不太了解。总之，今天晚上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小心谨慎是应该的啦，可是忐忑不安才叫人难过。什么事不能清楚地说明白？
3: 为什么菩萨说话总是那么含含糊糊的？
2: 小青，不得无礼。
3: 哦，我说说罢了，菩萨不会怪我的。
2: 言语冒犯，亦属不敬。小青，你以后千万要谨言慎行，休要再犯。
3: 哦，知道了。
0: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
2: 祸福同行，子去子来。
0: 倒是说，弟妹是个千年妖怪，青姑娘也是。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哎呀，这怎么可能呢？弟妹温柔娴熟，青姑娘又活泼可爱，怎么可能会舍妖呢？哎。 准是那个贼道人存心整我，要闹得我们全家上下不宁。哎呀，李公仆啊，李公仆，你身为捕快头，要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那才是笑话呢。哎，这事啊，千万不能让娇容知道，否则准会被他笑话。这玩意儿还是留着他干什么？
4: 娘子一定喜欢。
2: 哎，放在哪儿去才好呢？哎，放在这里最好。娘子明天早上醒来看到，一定会很欢喜。我暂且不告诉她。 让他有一个惊喜。嘿嘿，姐姐多吃点。哎，
4: 好。
2: 娘子也多吃点。我自己来。
4: 谁说我要嫁给你了？不是最好。<笑>有青儿在啊，一点都不寂寞。<笑>过两天啊。
2: 我们就更步步不寂寞啦。嗯，那我一个不寂寞，两个不寂寞，三个不寂寞，不就是步步不寂寞了吗？小青啊。
1: 我还以为你舌头打结呢。
2: 哼，你才是。

0: 确实是张仪，那我也不敢包庇他，你们秉公行事就是了。
1: 是
2: 是。
3: 他们在干什么？
4: 头，这不是咱们丢的库银100两吗？
0: 对
2: 对，
0: 一点也不
2: 错。
3: 库银？什么库银？
0: 汉文呐，这你到外头去学做生意，你怎么学做这个呢？哎呀，带走带走。
4: 是。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啊？
1: 是这里，
0: 真是
1: 是这里，我家娘子就是住在这里。娘子，娘子，你在哪里？
0: 给我搜。
2: 是。

0: 现在掉到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女孩，没有掉男孩？
1: 是啊。
0: 那就对了，这个并不是寻常的蜈蚣，它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1: 啊？蜈蚣精？
2: 哎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
3: 姐夫，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它，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他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这么厉害啊，那我得把他仔细瞧瞧。
0: 不要。
1: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0: 里头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1: 是，他们真的是蛇妖。

0: 这里有我抵挡，不行，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不管？
1: 少婆婆妈妈了，反正都是要死，不如一块死吧。哼，
2: 谁死还不一定。哼，
1: 嘴上放刁，我就让你死得更难看。嗨，
0: 此时不打，等待何时？
1: 哎呦！
2: 哎呦！
0: 趁虚而入，太不光明了吧！
1: 臭娘们，你敢打我？

0: 这不是跟我算命的相士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娘子，娘子，蜈蚣精不是被我杀了吗？他没死啊！
1: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 坏人是坏人，自己人不是人，我帮谁都不是啊，你知不知道啊？
0: 啊，反正，你不帮，我去帮。
1: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呀、啊！你去就越帮越忙的份儿啊！你跟他腰挂一踢，不知道踢到哪儿去了。
0: 我死了我也认了，一尸两命。哎呀，你丧龙丧子，你下半辈子自己过吧。
1: 哎呀呀，好，我去。让开！这刀剑呢是不长眼睛的。哎呀，我先帮哪边啊？
0: 青儿没关系。哪里逃？
2: 谁逃来着？有本事跟我来！
0: 好，我就跟过来。今天我要你好看。地面有声音，帮那边，帮那边！
1: 哎
0: 呦！
1: 哎，躲开一点嘛！
0: 啊！

0: 小心啊！放开他！放了！有胆的跟我来！哼，怕你不成？
1: 受伤了啊！哎呀，姐姐，我没事，我没事。啊，姐夫，姐夫，我求求你，去帮帮我娘子，你帮帮我娘子，帮帮我娘子啊！
2: 他们这么一变都不见了，我到哪儿去找人呢？
1: 我自己去。哎哎哎，上哪去找啊？你都已经重伤成这个样了，来来来，快坐下。功夫啊，里面怀的是咱们的骨肉啊。
0: 咱不管，谁管呢？啊！哎，我本来是不想跟你说的，怕说出来会吓死你们的。弟妹她不是人呐，她是个蛇妖啊！真没想到，卡门跟她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都没发现，真是吓死人的。

0: 还想逃啊？
1: 你是逃不掉的，不如乖乖的束手就擒，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2: 不，应该是说让他们母子俩死得更痛快一点。
1: 对。
3: 不管他是人是鬼，是妖是仙，我只认得他就是我的结发妻子。我也只认得他是我的弟妹。
0: 哎呀，你们都糊涂了，他们两个人是妖啊。这亲丫头还盗库银，害得汉文发配苏州，饱受流离之苦，这些你们都忘了？
3: 害娘子受的苦比这多多了。姐夫你不肯帮忙，汉文无话可说。我现在就去找我娘子。
4: 哎，
3: 你们都不要拦着我。
4: 不行啊，你不能去呀。汉文，弟妹她重情重义，知恩图报，凡人尚且不及，妖成这样，别人都要抢，你怎么这么狠心肠啊你？
3: 姐姐，你不要为难姐夫了。我跟娘子是不能分开的。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独活。我现在就去找他，你们不要拦着我。
4: 哎，不行啊，汉文，你伤得这么重，你不能去啊，你不能去啊。
3: 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送死吗？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我就要去找他，就算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4: 不不，汉文，汉文，你别去啊。汉文，你上哪去啊？
0: 去找弟妹去，她挺着那么大个肚子，怎么斗得过那个蜈蚣精啊？自己人不帮她，还指望外人呢。
3: 姐夫，
0: 好了好了，你这个小子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儿，别乱出来给我搅和了啊。
4: 哎，自个儿当心点啊。
0: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杀两个女人，赢了也不光彩啊！
1: 姐夫，
0: 冲着你这个称呼啊，今天我帮你是帮定了。哼，又来个送死的，
1: 是来送你去死！
0: 臭武功。 你还在等什么？还不动手，早死早投胎啊！哼，
2: 一剑之仇，一命相抵，口上猖狂，我就先撕了你的嘴！啊！

哎哎哎

0: 饶命，饶命！
1: 哎，小七，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又何必赶尽杀绝呢？
0: 是是是，
2: 不行，姐姐，这个贼道好可恶，一犯再犯，欺人太甚。如果饶了他，他下次他还会再犯。
0: 我下次绝对不敢了，绝对不敢了。
2: 还有下次。不啊！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
0: 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

0: 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

0: 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1: 这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2: 他一定还在呼吸。
3: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4: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5: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2: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许官人，快过来吃饭吧。
1: 好。
0: 那个蜈蚣，你还放在这里干什么？把它丢掉了吧。
1: 丢？姐夫要把它碎尸万段，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抢回来，怎么能丢啊？这啊，很宝贝的。
0: 啊，宝贝？
1: 嗯。
2: 哎呀，许官人说，蜈蚣啊是上好的中药材啊。
1: 可不是吗？尤其是这么大的一条，好难找的，还丢。
0: 中药材？你说这个丑里吧唧的玩意儿是中药材啊？
1: 你呀，别看它长得难看，用途可多了。
0: 我才不相信呢。
1: 不信？青姐听了。

0: 解毒我还可以相信，可是美容，她自己都长得那么丑，怎么还可以帮人家美容啊？
1: 哎，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无功有用，不分短长。
2: 怎么美容？怎么解毒？不会生吃吧？
1: 嗨，生吃怎么行呢？要加入

0: 不好哎，你吃一半，我吃一半。
1: 我才不要，好恶心哦。许官人，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煮给姐姐吃呢？
2: 哎，孕妇不宜。

0: 去去去去去！你们哪男人呢？笨手笨脚的，一会打破这个，一会摔破那个，到时候又得花银子。过两天你就要临盆了，应该多休息。还这样里头忙外头忙，干什么呀？哦，
1: 不忙你吃啥喝啥啊？嫁给你这么些年来，从来就没听你说过句好听的。哎，今儿怎么了？吃了蜜糖了？嘿，
0: 哦，照你这么说，我平时待你很差了。
1: 很好，也抬不上啊。都老夫老妻了，谁还计较这些？傻子！
0: 我再傻呀，也没你那个弟弟傻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别说那弟弟了，我瞧见那弟妹呀，我都蛮喜欢她的。哎，过来，你摸摸良心，她对咱们不好吗？
0: 他对旁人不够友善吗？啊，是啊，他这个人呐，宁可自己吃点亏，却不占别人一点便宜。他哪里像妖？像不像总是妖？这是个事实嘛？
1: 管他什么事实不事实，他是个妖又怎么样呢？他跟咱们住在一块儿，哪点妨碍到我们了？而且还帮了我们不少的忙。你呀，不要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我敢肯定。
0: 好女妖，其实我也不讨厌她，只是有时候想起来，心里头毛毛的。你别想那么多了，你要是闲着没事儿，就把这碗参汤拿去给弟妹喝，昨儿晚上够她累的了。我不去。
1: 那你端下青儿，让青儿端进去嘛。
0: 我也不去。金丫头倒库银，真是不可思议呀！这件案子。
1: 悬到今
0: 日还没破，原来根本不是人干的。我警告你啊，你别平地又起风波，又要把那些个发霉的陈年往事给揪出来。太平日子你过久了，不耐烦了你。哎呀，我不会揪出来的啦。哦，我去禀告县太爷，说是库银是被一条蛇给偷走的，他会相信吗？到时候我又要挨饿20板子，就叫汉文拿搬船药了。
1: 知道就好。

0: 青儿，
1: 啊，姐姐，姐姐，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0: 睡不安稳，不如起来走走。
1: 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0: 不晓得，总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扶我起来。啊，
1: 那会不会是昨天晚上我们打斗的太激烈，伤了身子了？
0: 也许吧。
1: 不要紧啊，现在有人说他要吃了那一条死虫、烂虫、臭虫给你泄恨。
0: 谁呀？
1: 你的官人呢？
0: 官人他要吃蜈蚣，这
1: 不要紧的。官人说蜈蚣是很好的中药材，他说吃了可以去火解毒，对皮肤尤其是好，他还叫我吃呢。嗯，我才不要呢，恶心死了。哎，姐姐，我们不要提那个蜈蚣了。哎，姐姐，来喝口参汤啊，味道很好啊。
0: 青儿，昨天晚上你杀了蜈蚣精，解决了王道陵，等于是犯了天条，加上以前我们在金山寺已经作孽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杀害生灵，以免罪上加罪，有违修行的初念。
1: 可是这恶贼这样害你，你还帮他讲话？
0: 我怎么会是帮他呢？而是对人宽容，就是厚待自己，给人留转身的余地，自己才有大道可行啊。这样你懂了吗？
1: 我懂啊，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恶贼死不足惜。哼，哎呀，姐姐你怎么了？
0: 我肚子有点疼啊。
1: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刚才？是不是刚才我惹你生气了？
0: 小心，不是，我想我快要生了。
1: 啊，你快生了？那，
0: 你快帮我找产婆来啊！
1: 哦哦，哎呀，你小心哦。李夫人，我
2: 小青啊，什么事这么急啊？
1: 我姐姐她要生孩子了
2: 啊！丁妹她要生了，
1: 可是我要到哪儿去找稳婆啊？啊，哪里啊？
2: 你让我想想，我想想，不急啊。
1: 好，
2: 脚心里有两个，一个是四牌坊的于氏老娘，还有一个是城隍山脚下的张老娘。
1: 好，那我现在就去。
2: 哎，小青啊。你还是留下来照顾弟妹好了，我让功夫去，他的脚程比较快一些。哎，
1: 他快不过我的，我比他快。啊，
2: 功夫，功夫，功夫，快快快，快去药铺把弟弟给找回来。
3: 找他回来干什么？
2: 他娘子要生了。
3: 啊？
2: 哎，去啊去啊，快快快快去。哎，
3: 青姑娘呢？
2: 去找稳婆去了。
3: 找稳婆？好
2: 吧，找稳婆接生有什么不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哪个妇人生产不找稳婆的？哎，去去啊，你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就是了。
3: 别推别推别推，找汉文回来快得很。问题是，哎，待会稳婆要是真来了，你就陪她在前厅喝茶聊天，别让她接生啊。
2: 你个脑袋长钉子了啊！把稳婆找到家里来踹门子嫌客呀，不是让她接生，却让她那孕妇在床上疼啊。
3: 别生气，别生气。哎呀，干脆我跟你说明白算了，省得你跟我闹。哎，你想想看，这个弟妹呀，她是个蛇精啊。这事儿你我都知道，可是外人不知道啊。万一她疼得受不了，现出原形来，那不是吓死人了？还有还有还有，她是蛇，这汉文是人，她万一生个蛇身人头。或者是蛇头人身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奇形怪状的，那怎么办呢？你再想想，这蛇是生蛋的，万一下个五六个蛋来，我们俩看都没关系啊。要是让那稳婆看到了，传扬出去，那不是成了笑话吗？你想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2: 那依你的看法，该怎么办呢？
3: 我的看法呀，干脆啊， 由七姑娘来服侍他就够了嘛。反正他们俩都是蛇，彼此又不会害怕。如果生下来是人呢，那当然谢天谢地了。如果生下来的是怪物，就偷偷的把它杀掉。如果下的是蛋呢，就赶快把它扔掉，这不是干脆的很吗？你说对不对啊？
2: 对你个头啊！一派胡言胡说八道。弟妹她下凡来报恩，报给咱们几个蛋，而且还是个人头蛇身的怪物，有这种事吗？你这个脑袋不知道怎么想的，气都给气死了。
3: 哎，是啊，是不太可能。哎，我得赶快去通知汉魂，要不然他也会怪我了。
4: 我娘子要生了。
3: 是啊，她正在床上疼得厉害呢。
5: 恭喜许相公要升格做爹了啊！
4: 外婆找了没？
3: 秦姑娘去找了，我来通知你的。
6: 许大夫，您赶紧回去吧。
4: 哎，那你……
6: 哎呀，没关系啊，我这病啊都拖了几年了，不差这一天呢。孙夫人要紧，快回去，快去啊！
4: 谢谢你，谢谢你，姐夫，快走，快走啊！
3: 别紧张了，回去就好了。
4: 快点，
7: 走慢点，
4: 快点啊，快了，快快快！
3: 会有事，放心好了，没问题的。

0: 是你。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是误会了吗？
2: 好了好了，把它端过去吧。
3: 啊，

0: 哎呀，
1: 哎，你不要挡着，你让开好不好？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哎，小心！
1: 哎，你干嘛跟着我？
0: 我是大夫，我也可以进去啊。
1: 产婆已经在里面忙着了，你不用操心，还是安安稳稳的等着做爹吧。啊，哎呀，
0: 哦，哎，哎呀，来来来，用力用力啊，
2: 大婆婆，
0: 用力！
1: 水来了，啊，
2: 放那儿，先放那儿。哦，好，再用力啊，
1: 姐姐，
2: 用力，用力啊，
1: 姐姐，你忍着点哦。啊，生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哎呀，
2: 头一胎生的都是这个样子，不过没事啊。哦，好好，来来来，快了快了啊，来来来，用力用力，深呼吸。哎，
3: 哎呦，哎呦，哎，你耳朵里塞这个干什么？
4: 哎呀，他叫那么惨，我听得难受嘛。眼不见为净，耳不闻心平，给我给我给我，
3: 不要，我偏要让你听啊！
0: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没生啊？哎呀，真是让人担心。
3: 别担心，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姐姐，生孩子真的是那么痛啊？
4: 哎呀，你问他呀，他也是新娘子，吃上轿团子，破天荒头一次，他怎么会知道嘛？哎
3: 呀，我很快就会知道了。你呀，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谁抢？
4: 好好好，你抢你抢。
0: 姐姐，姐姐，
3: 我肚子疼，
4: 你怎么会突然疼起来呢？
0: 该不会是快要生了吧？
4: 快要生了，那怎么办呢？
0: 快回房了。
4: 紧张啊！
0: 好，
4: 慢慢来，慢慢来啊！
0: 好疼，
3: 小心，小心！
4: 慢慢来，慢慢来啊！小心，
5: 文曲星下降。

0: 娘子生了，
1: 。
2: 官人，你看，
1: 我尝尝，
2: 好可爱啊！
1: 他长得好可爱。你们瞧，你们瞧，他在笑哎。
2: 是啊，他笑你啊，笑你少见多怪。哎，无情的汉子，现在心里面只有儿子吗？

0: 官人我没事，只是有点累。
1: 好啦，你们一家团圆了，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2: 谢谢你啊。哎，
0: 你不能走。
2: 怎么了？怎么了？
0: 还有一个药生
2: 啊，
0: 我姐姐，快，
2: 还有一个，好好好好。
3: 你看，
2: 他跟你好像啊。
3: 来，我抱抱。嗯，
2: 小心哦。
4: 啊！来了来了！好好好，来来来，忍耐啊，忍耐啊！好好好，来来来！
0: 痛啊，痛死我！
4: 用力，用力！再用力！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施主，小施主，
1: 佛爷，你要吃点什么？哦，
0: 老衲有点口渴，是不是可以跟你讨杯水喝？
1: 行，你等等。哎，请用。啊，
0: 谢谢。
1: 哎，佛爷，小店有美味可口的山产佳肴，您要不要来一点？
0: 好吧，小施主。 给你这么一说，老衲有点肚子饿了，那给我来点素点吧。
1: 好，您请坐，马上来。啊。

0: 来了来了，
1: 佛爷，您慢用。佛爷，您要不要来点酒啊？哦，
2: 出家人不宜喝酒，给我来点淡茶。
1: 好，请慢用。佛爷，您打哪来啊？哦，
2: 金山寺。
1: 金山寺在哪儿啊？哦，
2: 镇江。
1: 镇江？哎，那挺远的，可是我瞧您身上一尘不染的。 不像走了远路的样子啊！这么个大热天，您要赶到哪儿去啊？
2: 钱塘。
1: 钱塘？哦，那也挺远的。咫尺天涯，远近一念。这我可体会不来，人家说心静自然凉，可是我怎么静都凉快不起来啊。佛爷，您赶往钱塘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吧？
2: 是很重要的事啊，
1: 当然是了。 不然谁会顶着大热天气赶路呢？哎，佛爷，您这个钵真特别耶，跟寻常和尚的钵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特别贵气。
2: 小施主的眼里只有贵与富，可是老衲不然，老衲的眼里通通一样。
1: 小施主，
2: 这是你心里的贪欲在作祟哦。
1: 佛爷说的是啊。
3: 出家人清心寡欲就是不一样，
4: 又来了，一样。
3: 佛爷，您说话真有意思，像绕口令似的。哎，那小的现在退下，您慢慢用膳吧。哎，这总算不一样了吧？哎，浩文呐，恭喜你啊，生了一个整齐的儿子。
5: 整齐，这是什么话呀？啊，难道你生的女儿不是很整齐吗？整齐啊，整齐啊！哎，你笑什么？我笑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呆话。这孩子啊，不光是整齐，而且还俊俏得很呢。哎，你看他的眼珠子溜溜的转，灵活得很呢。 像书上面说“落地转眼，后必大贵”，这孩子啊，将来一定是个状元郎。
3: 哈哈，
6: 借你金口，但愿如此。
3: 小事了了，大未必佳呀。这句话您难道没听人家说过呀？光看眼睛呐，做。

0: 不了准的了。
1: 哎，姑老爷，你发什么酸呢？现在你们两个又多一重亲了。如果这孩子将来是状元郎，那您的千金不就是状元夫人了吗？
0: 对呀。哎呦，我怎么一时没想到呢？对对对，你看他长得一脸聪明相，将来一定是个状元郎。
2: 哎，我告诉你啊，这孩子不大哭。哎，
0: 还不大哭啊？落地的娃儿就数他哭得最厉害。
2: 哎，那不一样，那是高兴的哭。
0: 他为什么高兴呢？
2: 人命在呼吸之间，出席不还即是后事。哎，上辈子吐出去那口气终于可以吸回来了，当然高兴啦。可是嘛，这一吐一吸之间相隔得太久了，所以高兴之余不免又有点伤感，哭得就更大声了。
0: 你这说些什么鬼话呀？我都听糊涂了。
1: 哎呀，你们两个争什么嘛？比哭应该是比笑才对啊。小乖乖，我们笑一个，笑一个给他们看。
2: 笑一个，
0: 来，我们也笑一个，来。
1: 哎，笑了笑了耶！
0: 他也笑了。哎呦，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2: 哎，你不提我倒忘了。哎，不过我已经替他列了几个好名字。啊，你先替我抱着啊，我去跟我娘子商量一下。哦，乖哦。
0: 哎，盼文呐，哎，顺便呢，帮你媳妇儿也取个名字吧。
2: 啊，我媳妇儿？
0: 哎，就是我女儿嘛。
2: 啊，哎，对对对，媳妇儿，我一时不习惯呢。
0: 我是个粗人呐，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你就一并取了吧。
2: 嗯，我一定替他取个特别的。
0: 好好，谢谢啊。
1: 哎，你看你看，他又笑了。他又笑了。
2: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3: 这都好啊。
2: 不能够都好啊，总得选一个。
3: 好，那你来决定。
2: 嗯，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3: 哎，就这个，
2: 士林。嗯，你喜欢士林？嗨，好极了，我也喜欢士林。仕途平顺，拔萃翰林。嗯，好哎，就叫士林吧。
3: 官人瞧你，开心的跟个孩子一样。
2: 哎，我不是孩子，孩子在外头。我呀。我是孩子的爹。
3: 哎，名字都选好了，你还收着那张废纸做什么？
2: 哎，这不是废纸，这上头的名字都是我想了几天几夜，又参考古籍又算笔画得来的。嗯，留着下次再用，省得又再想一次。你说是不是？
3: 你说是就是了。
2: 当然是了。哎，娘子啊，姐夫叫我们替他的女娃取个名字。哎，啊，
3: 我们取不妥吧？
2: 有什么不妥？
3: 此名乃是上对下，与理方合，我们怎么能替姐姐姐夫的女儿取名字呢？啊，
2: 娘子，难道你忘了指腹为婚吗？既然是指腹为婚，那我俩就是那女娃的公婆。公婆赐名，天经地义哟。嗯，
3: 说的是。
2: 哎，那娘子你说叫什么好呢？嗯，
0: 碧莲。
2: 嗯，我娘子想的。
0: 为什么叫碧莲呢？
2: 我娘子说，心如碧海宽，有容乃大，身如何连洁，淤泥不染。
4: 碧莲，清新脱俗，别具意义。
2: 嗯，就叫碧莲啊。姐，你喜欢？
3: 嗯。
2: 姐夫以为呢？
0: 他同意就好，我没意见。
2: 姐，你瞧，姐夫啊，对你有多尊重。
5: 哼，他哪是尊重我，他根本就是自个儿想不出来，没法子，任人摆布。如果让他娶的话，一定是什么荷花啦、桃花啦什么的。
0: 哎呀，这荷花桃花有什么不好的？ 女子以花为名，将来长大了必定貌美似花，倾慕者众，说不定有一天呢还可以入宫当皇后呢。
1: 哎，谁要进宫去当皇后啊？
2: 姐夫的女娃啊。
1: 姐夫的女娃不可以。

0: 留着多吃点饭，少说点话了。
1: 好啊，拿银子来堵住我的嘴。
2: 好了好了，青儿啊，尖牙利嘴的，你说不过他的，还不赶紧认输？啊，
1: 夫人，你这样讲不是折煞了我吗？哎，我尽顾着说话，忘了正经事。这是麻油鸡汤，女人产后补身子最好的。
3: 我娘子她有没有？
1: 她已经用过了，这是她叫我端过来的。
3: 哦，那好，
1: 夫人您吃吃看。啊，
2: 是你做的？
1: 是我做的，手艺不好，您不要见笑哦。
2: 真香哎，那吃起来一定更好吃了。
1: 啊，夫人你喜欢啊？那就好了，以后我常常做。其实我最拿手的是凉拌菜跟红烧鱼。
4: 哎，怎么我从来没吃过？
1: 你有娘子嘛，什么时候轮到我替你做菜？
2: 青儿真是灵巧，将来谁要是娶了她一定有福气。
1: 娶我？夫人你不要开玩笑，怎么会有人敢娶我？
3: 哎，只要你别这么凶巴巴的，一定很多人排队等。哎，说不定还得来个比武招亲呢。
1: 你管我？
4: 我不管，我才管不了呢。这么凶，真来个比武招亲，谁也不想赢。说不定还得要自己打自己呢。
1: 你讲什么？我打你啊！
3: 我没说什么，我在念经。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哎呀，还说你不凶啊？你看看，把我内地吓得直呼佛号了。
2: 青儿啊，啊，你年龄也不小了，有没有意中人呢？
1: 没有啊，没有啊。
2: 真的没有？
1: 夫人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了，我青儿是一辈子都不会嫁人的，我要一生都伺候我们家小姐。
2: 可是啊青儿，
1: 哎，夫人我忘了，厨房还有一锅汤都快要煮干了，我去看看啊。
2: 青儿还会害臊呢。功夫啊。
5: 哦，哎，这青丫头会害臊还真是少见呢。

0: 心中绕，前缘尽勾销。
1: 张公子，你的钱包。
2: 哦，谢谢大姐。

0: 哇，这么多啊，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呢。
1: 用一辈子，那不惨了
0: 啊？怎么？
1: 这些都是婴儿的衣服，要是能用一辈子，那不是长不大了？
0: 对对对对对，哎呀，怎么我说话都不用脑子？哎呀，真该死，怎么可以说用一辈子呢？用三五年就绰绰有余了。哎，可是不对呀，三五年也穿不了这么大一件的。啊，
1: 这是世林七岁的衣服。
0: 啊？
1: 七岁，世林应该这么高了。
0: 七岁，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娘子你就这么快做他七岁穿的衣服了？原来啊，你比我还要心急呀！
1: 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穿得好、吃得好？

0: 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
1: 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可伤眼睛了，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会心疼的。这才是嘛，你看这么小多可爱，娘子的手真巧。哎，娘子啊，青儿她不能一直跟着咱们呢。
0: 啊，怪着你不喜欢她。啊，
1: 不是，娘子你想想，咱们是有家有孩子的，青儿跟着咱们她有什么呢？
0: 官人的意思是
1: 咱们得替她找个婆家。
0: 婆家？
1: 哎，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有了婆家生活才有依靠，有夫有子这才圆满呢。
0: 哎呀，不行啊。
1: 为什么？娘子你欲言又止，难道另有隐情？
0: 官人你这话说得不错，青儿她是不宜与凡人婚配的。
1: 为什么呢？
0: 天理不容。
1: 哎，咱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神仙眷侣也比不过我们呢。再说什么天理不容，都是些好事者扯出来唬人的，不理会不就行了吗？
0: 官人你已经不怕妾身了吗？
1: 我怕，我怕你会离开我。

0: 长柔又软，悲悯青儿他隐孤单，无奈妖毒未除去，害人命丧心难安。
1: 啊，害人命丧？
2: 嗯，
1: 这么严重啊？哎，那娘子你怎么说呢？

0: 原来如此。那青儿她不是太可怜了吗？
1: 不可怜。
0: 不可怜？怎么会不可怜？渴望被爱，众生皆同，谁会愿意孤零零的呢？
1: 若青儿能从中得到启示的话，那反而对她有利呢。
0: 有利？我不明白。
1: 官人，

不可以啊！你要记住，你是有夫有子有家庭的，你千万不可以抛下我跟世林独自清修去啊！咱们不上天，咱们在人间也要逍遥，是不？啊，是不？啊！

大师请。阿弥陀佛。

0: 请进，请坐。
1: 啊，谢谢谢谢，徐大夫，恭喜你啊，一举得男呐！
0: 您真是好福气啊！哎，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嫂子哪儿不舒服啊？
1: 我们没有不舒服。啊，
0: 那两位是专程来道贺的？哎，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其实我们
2: 也不是来道贺呀。
3: 哎，你们两位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们来这儿干嘛？我们这里是药铺。哎，
0: 小青，这两位嫂子来到这里一定有事，你可别吓到人家了。两位造访许仙，有事不妨直言。
2: 你先说，
1: 你先说，哎呀，
2: 你先说，
1: 你先说，
3: 到底有什么事？你们快说啊！
1: 这叫我怎么开口呢？
4: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是不是来求那个生儿子的秘方啊？
1: 哎，是是是。许大夫，是这样的，我啊已经生了6个女儿了，我婆家呢希望我再生个儿子。哦，我再不生个儿子，怎么跟我婆家交代？可是许大夫，你看我这么大把年纪了，实在是。
0: 那你也是？
2: 不是不是，我是为我女儿而来的。我女儿啊，结婚已经7、8年了，到现在还没生过孩子。她婆婆很生气，所以啊，她婆婆就想让我女婿纳妾。您想想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女儿不是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了吗？所以呢，我今天来想请教许大夫，有没有什么生子的秘方啊？
0: 没秘方，没秘方的，这全凭的运气了。
3: 你们两位啊，求子应该拜送子观音，不应该来拜我们许大夫。他也帮不上什么忙的。
0: 是啊，我也是无能为力呀。
2: 这样，那对不起了，
1: 对不起，
2: 我们走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4: 慢走，慢走。
1: 谢谢，谢谢。
0: 两位嫂子，往后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许仙效劳的，请再来，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1: 谢谢，谢谢，
2: 谢
1: 谢，谢谢您啊。
2: 我们走了。
3: 慢走。
1: 谢谢。
3: 岂有此理！没有儿子就没地位了吗？把女人都当成生蛋的鸡了。
4: 秦姑娘，你这么说就不公道了。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全给打沉了。咱们许官人就不是您所说的那种重男轻女的人啊。
0: 是是是，娘子生什么我都喜欢。
4: 咱们东家娘子啊，除了生儿子生女儿，还能生什么呢？
3: 就是嘛。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

0: 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 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

0: 给自己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这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4: 他一定还在呼吸。
5: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6: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7: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4: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2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人社厅发布了四川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四川省2026年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上限为7.5%，下限为2%。各地各相关部门可根据指导线标准，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在岗职工工资水平。具体而言，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可围绕基准线安排工资增长。经济效益增长较快、工资支付能力较强的企业，可在上限与基准线之间安排工资增长。经济效益和支付能力一般的企业，可按下限安排工资增长。因生产经营困难、支付能力不足，不能按照工资指导线标准安排职工工资增长的企业，可低于下限确定职工工资水平，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果员工不满企业工资增长安排情况，可要求工会主动与企业管理方进行集体协商。近日，川青铁路黄龙九寨站扩能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全新站房已正式投入运营。黄龙九寨站位于阿坝州松潘县川渚四镇，临近黄龙、九寨沟等著名景区，游客常年络绎不绝。面对持续攀升的客运压力，2025年10月，车站扩能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改扩建后，站房最高容纳旅客数量从800人提升至1600人，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期的候车压力。站房北侧新建了敞开式出站通廊，实现进出站人群分流，大幅提高了通行效率与安全水平。车站内新增了旅客卫生间、吸氧室、母婴室等便民设施，全方位改善旅客出行体验。距离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呢还有一周，内江资中县的宠客大礼包已经准备好了。一直到10月7号，资中县文庙、武庙、重龙山景区、罗泉古镇景区等九大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票开放。资中呢还推出了状元古城之旅、罗泉龙镇之旅、山歌音乐之旅。

美乡亲子之旅四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既能够深度体验当地的文化，也能够感受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在客流高峰时段呢，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公共停车场以及辅道超4500个停车位将向公众免费开放，并在热门区域增设临时停车区。开通景区直达接驳专线，串联高铁站、商圈和主要景点，方便旅客出行。那此外呢，资中还将通过消费券、商户折扣联动等方式释放消费潜力，并围绕美食、夜游、亲子、赛事等场景推出系列活动，让游客来了有的玩，玩了有的吃，吃了有的逛，一起期待吧。今天以眉山彭山区本土文化为创作底色的文旅微短剧《沉吟长生诀》正式开播。该剧将江口沉吟的历史传奇与彭祖长寿文化融入悬疑冒险故事，剧集围绕一枚虎钮金印的现世展开，串联起一场跨越300年的宝藏追寻与文脉守护故事。该剧全程在彭山当地实景拍摄，彭山呢拥有两张颇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彭祖长寿文化和江口沉吟遗址。当地呢希望借助微短剧轻量化、年轻化和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让江口沉吟与彭祖文化走进更广泛的受众视野，并以影视内容带动观众对拍摄地及其历史文化产生进一步了解和体验的兴趣。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眼下，2026成都国际车展正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火热进行。今年的车展呢，吸引来了近120个品牌、1600台展车集中亮相。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记者在现场观察到的几个汽车行业的新变化。

0: 成都车展已经来到第29届，可以说是年年人声鼎沸，观者如云。今年逛展呢，明显感受到汽车早已不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行业迭代之下，汽车正在向智能移动空间加速转变，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 我们国家的这个电车现在是世界第一了嘛，它的这个闪充有第二代刀片电池这些新技术，还有我们现在买电车的这个能源里程焦虑，还有安全问题，来参观学习一下，选一个自己心仪的车吧。
2: 我现在主要就是考虑那个自驾，然后就是汽车那个底盘的那个操控性这些方面。
3: 品种很齐全，什么车都有，感觉各种豪华品牌都有，所以什么都能看到。
0: 今年的成都车展上，新能源车型占据主流，而这一展会也成为多款新车的发布，国内乃至全球首秀舞台。一大批重磅车型扎堆亮相，各有特色，看点十足。
4: MPV 中的 MVP， 首先它第一个，它是拥有同级别中比较强的一个动力，搭载了 1.5T 的一个 Hi4 超级性能版，零百加速是能够做到5.7秒的。其次，满油满电是能够做到950公里左右的一个综合续航，并且它亏电油耗是在5升多一点。
0: 自动泊车、全场景辅助驾驶不再只是高端车的专属，从十几万家用车型到豪华旗舰，高阶智驾正在走入寻常百姓家。
5: 昨天刚刚上市的一款超混家轿插混车，然后我们的一个纯电续航是160公里，满油满电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超2000公里的续航，顶配价格只需要119900。
0: 除了热门的纯电车，兼具续航与补能便利的增程车型，新能源硬派越野同样吸引大批观众驻足体验。
6: 本次成都车展首次亮相新款车型，它目前针对咱们国内道路来说的话，它是基本上是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也搭载了咱们这个高阶的一个支架，那么不管是咱们这个高速拥堵，包括我们避让行人呀、等红绿灯呀等等之类的，咱们这款车的话都能够完美的做到。
0: 自主品牌持续发力，多款国产旗舰轿车、大型 SUV 集中首发亮相，不管是空间配置还是智能化水平，都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同时，本届车展特设了成都造汽车专区，多款本地研发制造车型登台，展现本地汽车的产业实力。传统豪华合资品牌也同步。

0: 推出多款新能源新车，市场竞争更加充分。
1: 中国汽车现在是通过新能源的这种方式进行了弯道超车，而且整体超车的速度会在全球有一个碾压式的竞赛。那这个过程当中很核心的一个点是来自于我们国产的整个产业链和我们整个电控技术的升级，所以在未来这个方面当中我们认为是更好的一个趋势。
0: 不少逛展市民也坦言，今年车企选择多，优惠政策丰富，打算趁着车展对比试驾，敲下下半年购车计划。本届成都国际车展将持续到8月30日，想要看新车、对比车型、体验智驾的市民可以错峰前往西博城沉浸式观展。
2: 假期里呢，想要带上家里的毛孩子自驾出行，总会有一个困扰，宠物们想要吃喝拉撒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近日，四川省首个高速宠物友好驿站正式在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投用。这个驿站具体有哪些贴心配置呢？一起去看看。

0: 们大概有三个板块的设施，这个区域看到的是专门给宠物游乐的一个设施，这个是我们的宠物摇篮，然后还有这个地方专门给宠物拍照的一个宠物凸透镜，主人可以抱着他家的毛孩子在这个地方和宠物进行一个自拍。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宠物饮水区，这个地方有给宠物专门喝水的设施，还有主人可以在这个地方洗手的地方。另外就是一个给宠物清洁冲脚脚的一个设施。另外这边还有宠物专门的捕狗区，主人可以把宠物暂时的拴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我们的服务区里面进行一个消费。我们里面就是第三个部分，有人宠公共空间，这个空间是我们专门提供的人宠友好空间，公共空间，我们也专门提供了这样可以方便宠物和人一起休息的位置。
1: 哎，我一直都在担心，就是路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让我也很放松，然后他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没想到安德服务区这边还有这样一个空间，太棒了！
2: 很难得有那种服务区来考虑就是宠物这种出行嘛。然后我觉得有这种设置也挺人文关怀的，
3: 不仅实用，驿站的氛围感也直接拉满。可爱的萌宠打卡专区，童趣满满的布置，让赶路的旅途瞬间变得治愈又温柔。不少路过的铲屎官都会停下脚步，带着宠物拍照打卡，轻松玩耍。
0: 每天要接待30到50个携宠家庭到这个地方使用这些设施。这个项目我们从有想法到最后落地，大概经历了2个月的时间，因为没有一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参考了很多城市商业综合体里面的宠物友好设施，再结合我们服务区的实际进行了一个梳理。我们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列入了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日常保洁、日常巡查范围，每天都有专业的人员过来进行设备设施的检查和卫生方面的打扫。那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些友好公约，也希望我们的携宠家庭可以为狗狗拴上我们的绳子，然后确保我们人宠互不打扰。
3: 作为全省首个高速宠物友好驿站，安德服务区的全新升级也是成都高速精细化人性化服务的一次暖心突破，让高速出行不再只有速度，更有温度。据了解，后续服务区还将持续优化宠物友好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人宠和谐相处的空间。
4: 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宝伦镇的范家小学是一所乡村寄宿制小学，因其独特的教育模式也吸引了众多城市家庭反向择校，是乡村学校当中的网红。每年暑假，范家小学呢会开设为期21天左右的夏校课程。那今年孩子们在夏校里又学到了些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首先我比较认同范家小学的一个教育理念，其次呢，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把孩子送到这个乡村里面来，让他能够接触到大自然，能够把真正学到的东西给他活化，这对孩子的理解和记忆是非常有帮助的。
6: 会接触到这些花花草草啊，一些小动物啊，庄稼啊，就是在城里面接触到的一些，很接触大自然。
7: 孩子可以在操场随便跑随便玩，多跑一

0: 方，下河玩玩水，捉捉鱼啊，就是能感受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吧。就希望他能在一个新的学习环境中慢慢的就爱上学习。
1: 这里没有语数外刷题，没有堆满的教辅资料，取而代之的是山野徒步、木工体验、农事劳作这些贴近自然、贴近生活的课程。
2: 刚刚一条，
3: 第六条了，
4: 第四条。
1: 在玩耍中学习，在自然里探索，原本只出现在课本上的动植物知识，变成了孩子们亲手触摸、亲眼观察的鲜活体验。大家光着脚踩过溪间的流水，吃一口自己动手采摘的水果，用河滩捡拾的鹅卵石创作石头画，或者花一整天时间把捡来的木材打磨成一把小剑，每一个片段都是实打实的快乐。
5: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它叫草原上的小木屋，我觉得它写得很好，所以我就想把它画在这块石头上。
6: 我觉得这个它的样子很像一个蝴蝶，然后我就把它画成了一个蝴蝶。
7: 今天我做了一把类似迷你的小宝剑，它其实可以当，它还可以当匕首。锯木头还需要很大的力气，我感觉非常的累，但是做出来之后我感觉非常有成就感，我想带回家。
1: 范家小学这份贴近自然、注重体验的教育理念，让不少习惯快节奏城市生活的孩子都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松弛感。
8: 在这里老师也陪我们一起玩耍，
9: 没有我们外出抓鱼啊。
10: 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抓鱼和那个木工的。
1: 据了解，今年范家小学暑假下校共有105名外地学生报名。一方面，学校围绕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另一方面，结合范家村本地独特的山野生态资源，将长征精神和乡村体验相结合，设计出农事体验、自然探索、手工创作等10余种兼具红色底蕴与自然野趣的沉浸式学习内容，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能触摸红色历史，获得精神滋养。
11: 我们的主题就是从走长征路，传承红色魂。我们以这个哪为主线，我们就开展了成长课、项目课，还有探究课，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学会管理自己，学会感恩，哎等等。想通过21天呢，就是让孩子们用脚步去丈量历史，用艺术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12: 新学年即将到来，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今年办理更加便捷。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教育民生工程，有效缓解学子入学经济负担，守护着每一份拼搏向上的青春梦想。
13: 记者在南充市南部县教体局学生服务中心看到，前来办理贷款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录取通知书等相关材料，有序完成信息登记、材料审核等申办流程。
14: 刚刚办完助学贷款，整个流程比想象中快很多，十几分钟就完成了，非常的便捷。
13: 今年南部县教体局在优化办理服务上持续发力，全面推行线上预审加线下确认的便捷模式。学生只需通过国家助学贷款 APP 提前上传申请材料，待系统审核通过后，按预约时间前往现场办理确认手续即可。
15: 办理时间持续至10月中旬，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万元，学生在校期间贷款利息全免，由财政补贴。
13: 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学生凭助学贷款受理证明即可直接前往高校报到注册，无需在入学前先行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后续贷款资金将由国家开发银行按规定时间统一汇入高校账户，全程无缝衔接，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无忧入学，安心就学。在德阳市中江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手持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件前来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手续。今年刚考取宜宾学院的黄雅欣，不到20分钟就顺利完成了合同签订。
16: 先在 APP 上面申请，然后在资助中心进行办理，这个过程很快。
13: 和黄雅金一样，被四川工商学院录取的曹文豪也成功申请到了助学贷款。他告诉记者，父母都在外务工，家庭收入有限，助学贷款不仅解决了学费、住宿费的问题，结余部分还能用作生活费。求学期间无需承担利息，大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2: 我申请了20000元的助学贷款，在校期间没有利息，完全可以覆盖我的学费和住宿费。
4: 今年最大的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者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者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续贷业务全程线上办理，家长和学生无需前往现场。
1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7: 近日，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 战机，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这是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运20，集中迎接新学员，也是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今年，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设6个登机点，迎接新学员。
18: 湖北武汉的原中南银行旧址是一栋拥有100年历史的建筑，也是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按照相关规定，不得擅自改变其外观，但是该建筑被承租后，商家擅自将外立面从原有的灰色改为金色。事发后，当地政府迅速介入，约谈涉事企业，责令其全面整改，恢复建筑外观。近日，河南三门峡卢氏县深山林区发现110余株水晶兰，植株通体晶莹洁白，剔透如玉，在幽暗湿润的林间悄然生长，形态雅致灵动。水晶兰为中国近危珍稀野生植物，植株不含叶绿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通体洁白透亮，有幽灵之花的别称。
19: 近日，在云南瑞丽，海关工作人员在口岸查验时，在一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板隐蔽位置发现改装暗格，查获藏匿的疑似部分虎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制品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印支虎的虎皮。案件现已由瑞丽海关移交缉私部门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置工作。
12: 今年1月，我们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的记者呢，走进了达州万源的英贝镇，记录了乡亲们对省道101线英贝至河口段改造工程的热切期盼。这条路在今年5月全线贯通，眼下正值暑期，进山的村民和游客往来增多。改造完成的道路通行体验如何呢？给老乡们的生活又带来了什么改变呢？今天我们一起重返英贝，寻找答案。
20: 哎，这是那个桥对不对？不是吧？这是这个桥吗？
21: 这是这个桥。
20: 是这个桥吗？
21: 对。
20: 真的假的？哦，就是的。这个桥，它之前我们来说，我们在这个桥墩的下面，这个变化真挺大的。这儿，建盖哥。我们俩那时候来的时候，它完全就是一个那个施工场地。
22: 对对，
20: 就反正那个时候是刚好就是盖了一个水泥板子，桥墩其实是建起来的。
22: 对，桥墩是建起来的。
13: 藏在远山尽头的英贝镇是达州万源市最偏远的乡镇。在今年的新春走基层采访中，我们感受到了当地群众对便捷交通的热切期盼。以前通往镇里的这条主干道路面坑洼崎岖，遇雨泥泞难行。在四川开展托底性帮扶后，2023年省道101线英贝至河口段改造工程启动。而随着最后一个节点性工程四合面大桥的通车，这条路在今年5月全线贯通。此次重返英贝，我们再次见到了老朋友，来自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的驻村队员赵建凯。
20: 我感觉你的变化也不少哦，还是黑一些，
22: 又黑了一些吧。
20: 在看这个桥，它铺这个沥青的时候，它这个车从那儿过来的时候，你啥感觉？
22: 非常的激动，就是终于到我们这个桥建成的这一天了。对，这个是不只是我嘛，也是万源英贝的老百姓盼望了很多年的一个事情。深山里面有一条这样的路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那你们电视上的镜头应该对住我们这些老百姓喽？
20: 对着的呀，啊，拍着你啊！
0: 我来回顾这个浙江鄞北的发展变化哟。
3: 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鄞北人了，啊，我们已经60岁了，我们看鄞北的发展太累，今年太。

0: 快了哇，特别是公路最大的变化就是公路。
1: 这条路的修通啊，给我们英北镇的老百姓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就医和那个学生入学非常的方便。以前到个进个城，不能到大县到个万源，要一整天，现在基本上就是2个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
2: 大爷，你现在记不记得我？

0: 在牺牲粮，感谢党。在我们这偏僻山区修那样雄伟的桥，那桥是过去想都没想。
1: 镇上的样貌发生很大变化，业态变多了。我们新开了建材店、五金店、超市和早餐店。然后我们上次你来的那个快递店也在前面。
2: 娇姐。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有半年了吧？
4: 我们的路好了之后啊，我觉得，可能我的话是收益是最大的。我这里的话，我准备再聘请一个人。
2: 招人了吗？
4: 招了，你看招了，然后还有一个今天休息。
2: 招两个？
4: 对，招了两个。
2: 那你那个半年前的愿望就实现了？
4: 因为现在确实从那个路修好之后，我觉得我的快件量太多了，我觉得招两个呢，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一点，既能工作，然后又能够顾家。这个路我们祖祖辈辈盼下来了，然后现在修好了，我们要好好维系它，还要好好维系这周边的这种环境卫生，让外面的人到我们这边地方来，能够感受我们英贝镇这边那种强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我看了一下这个银阳货的这个种植的管护哈，因为上一次我们过来的时候，它没有说是有这个遮阳棚。
1: 上次是冬天哦，
2: 而且我看到它的种植的规模也在扩大。
1: 我们现在一共是300多亩。
2: 大姐，你现在在这时在干嘛嘞？
4: 好几个，把这个好一下喽，好一下喽。
2: 就是除草是吗？
4: 除草就是好一下，就是像这么一串就可以了。
2: 原先有这么大吗？这个银阳货？
4: 有。
2: 有这么大？
4: 对。原来摘了，现在没大了，没大。
2: 可能没反应过来。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什么样心情嘞？
4: 那肯定很好了。
2: 生长的周期大概还需要多久嘞？才成熟？
4: 成熟啊？啊。那这个哟，等它长起来就成熟了吗？
2: 长起来成熟啊？
4: 对。
2: 还可以噻。3年。3年差不多。啊。
5: 英贝独有的山地资源让这里的特色种养产业也一步步发展起来。整片山区1500多亩林下中药材产业园藏在云雾里，1560亩高山富硒茶园层层铺开，山脚还有上千亩优质水稻连片种植。如今通畅的道路让山里好物有了奔赴远方的底气。
2: 时隔半年呢，再一次来到英贝，虽然这里的变化是有限的，但是这条路带给英贝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在回访之后呢，我对这条路有了重新的定义，它不只是老乡归乡的回家路，它也是连接山里的世界和山外更广阔天地的逐梦路。
6: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5: 超市里不

0: 一样，掌握核心渐变交替，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呢，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走进阿坝州汶川县乐活村，看当地如何将山水良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因地制宜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从一家店铺的善举成长为全省爱心接力，四川省爱心冰柜数量已升至1663个，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将良意送进户外工作者心里。
0: 奋战三季度，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提速攻坚，以治改树转为抓手，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农历7月1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突出强农惠农富农，必须强化改革创新，必须注重因地制宜。藏于川西北高原苍翠怀抱中的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如何将良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变身为万人青睐的乐活之地？今天呢，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去感受那里的乐活生活。
1: 我现在在阿坝州汶川县乐活村，这座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庄是如何容纳下上万人的呢？现在这里舞步飞扬，处处洋溢着避暑生活中的乐活氛围。

0: 暮色降临，乐活村村口的广场格外热闹。晚风习习，老人们闲谈休憩，悠然自在。孩童肆意奔跑嬉戏，笑声阵阵，与周边静谧清幽的山野风光形成鲜明对比，勾勒出一幅乐活的夏日图景。
1: 气候也很舒服，而且我们都来了六年了。
2: 来这儿的人热情，然后空气又好。
0: 每年六至九月，随着全国各地气温升高，乐活村便迎来了它最热闹的季节。接待高峰期间，超过20,000人同时在村里生活度假。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从成都过来避暑的舒志春阿姨，她和姐妹们已经连续6年来到乐活村，
3: 就是感觉心很静，在这儿很快乐，很开心，又有好的空气。
0: 从体验到常住，舒志春阿姨一家找到了乐活所在。如今，他们已在乐。

0: 活村安家置业，每年盛夏都会前来居住三个月。在这里他还解锁了另一重身份，旅居游客自发组建的乐团团长。
1: 老师们，七天中准时龙江路哈集合，请欣赏原创四川小调
2: 烟雨飘三江。

0: 了十五年了，来了都不想走。
1: 山好，水好，气候好。
2: 老友说了，就来漯河。
3: 从几个人的爱好到一群人的欢乐，他们从寥寥数人逐年壮大成近50名成员的民族乐团，也成为了乐活村避暑康养业态不断蓬勃的缩影。截至目前，乐活村已培育发展民宿138家，全村80%的村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到避暑接待中。然而，亮眼的避暑经济、火热的乡村业态，并非与生俱来一蹴而就。乐活村也经历了一场从小众村寨到康养胜地的蜕变。
4: 我们的饮水问题本身是够我们村民这个日常饮用是够的，但是因为夏季到来嘛，游客的大量的这个增加，我们的饮用水就是不够了。
5: 那我们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4: 村民呢就集资，共集资了80多万，然后用于材料的购买还有人工，这些又另外一股活水过来，满足了我们游客的日常饮水的问题。
3: 漫步在乐活村，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徒步步道、活动长廊、健身游乐设施等基本覆盖了全村，而这也是当地和游客双向奔赴的结果。
6: 我们实施了集镇供排水管网改造、道路改扩建、游步道彩化、道路亮化提升，同时引导经营户更新卫浴、床上用品、增设电梯、休闲庭院等设施，让每一位来到三江的客人都能安心、舒心、暖心。
3: 乐活村作为川西北高原典型的村寨，村民分散居住在河谷和两岸的高半山。河谷村民有了火热的避暑经济支撑，那居住在高半山的村民又怎样让自己的生活乐活起来呢？在深入调研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7: 这个房子离街比较近，就说是就考虑到这个老年人这个如果上街不方便的话，如果步行的话就3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街上，就购物也比较方便一些。
3: 为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补齐村内中高端旅居业态短板，乐活村精心打造了一座集避暑旅居、康养度假、户外运动于一体的旅居公寓，通过务工就业、集体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高半山村民，每年可为村里增加80万元的收益。
8: 宜人的气候除了让我们的身心得到疗养，还能够孕育出什么样的黄金宝藏呢？可别小看我身后大棚下的这些中药材幼苗，几年之间它们扎根山间沉淀药性，就可以转化为乡亲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增收财富。
9: 我们这里的气候跟着土壤这些很适合种这个中药材，农民的林地统一交给我们村上来发展，带动山上的农民种这个中药材，5年后的收入是每亩达到6万块钱左右。
3: 徐国强大哥告诉我们，他们的理念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利用好山好水多元发展，力争集体经济突破500万元。从单一的避暑经济到林下经济、特色种植，乐活村正在走出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之路。

0: 像石斛、黄金，以前我们真的是没有用起来。我觉得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加入到我们这个餐饮里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想法。住得要好，吃得更健康，才能让我们的康养旅游走得更长久。
1: 实在乐活，
2: 从田间种植、特色养殖，再到餐桌消费，乐活村进一步延伸中药材产业链，将本地特色药材融入餐饮，开发药膳产品，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产业与旅游康养不断融合，也让一味味本土药材成为当地文旅消费的新特色。
3: 我们的目的呢？

0: 主要就是把这部分人群一劳一小的体系把它健全好，同时呢，我们通过三江牛中药材来打造一些合理的膳食饮食的高标准。我们从这个汶川达人秀、三江书画院来持续做量我们的文化产业体系，通过六要素呢，我们把农、文、体、旅、商。
1: 进一步的充分的融合起来，让这边避暑的人乐活起来。经过三天的深入调研，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乐活的村庄。当生态成为底色，产业成为支撑，生活成为目的，山村的未来也就有了更多可能。从避暑到乐活，从过客到归人，乐活村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随着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壮大，他们奔忙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已成为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发展，他叮嘱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
2: 眼下，四川的爱心冰柜数量已增至1663个，持续将清凉送进户外工作者心里。爱心冰柜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说起。那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一对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贴上“爱心冰柜”几个字。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
3: 近日，当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店铺里摆上了藿香正气液和葡萄糖，店门外老冰柜旁还新增了一个新冰柜，一个冰柜放冰冻饮用水，另一个冰柜放常温饮用水。我们原来就是一直就是冰的嘛，夏天我发现我们的环卫工人啊，他有的是那些大姐姐，她的年龄说实话，还是有点偏大嘛哈，很多也说，哎，喝了冰的，就是说肠胃啊，我担心他们也不好，所以说来装上了常温的，然后也冻上了那个冰冻的，这样大家。
2: 都可以兼顾到嘛？2024年7月，爱心冰柜公益活动正式发起。2024年，夫妻俩将铺子隔开，把一部分做成了面馆，免费为在成都还未找到工作的人提供面条。环卫工等人群享受打折优惠。夫妻俩告诉我们，有不少后来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回到这里，向爱心冰柜捐出瓶装饮用水，爱心就这么一直被传递着。
3: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我们在这领取，很免费的，很方便，暖心嘛。4年过去，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全省公益接力，
2: 爱心冰柜活动逐渐覆盖到全省21个市州、800余个点位。 今年6月，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的指导下，活动再次开启。1259个爱心冰柜在成都攀着花、泸州、绵阳等11个城市工会驿站落地。走进位于成都高新区的稀有驿站，不少刚结束了送餐高峰期工作的外卖员在这里休息。驿站分为一厅、两室、三区，设置有休息区、新渔养吧、妈咪小屋和职工书屋区等。
4: 进入夏季后，驿站除了每天为户外工作者提供近100瓶矿泉水和不限量桶装饮用水外，每周还会准备不同的降暑饮品。今天七八杯水，结束量产，一个礼拜还是30次吧，要来吸一下。这么热的天，有藿香正气水，水都是免费的，还可以充电。
2: 爱心冰柜还在不断升级，在宜宾，全市工会驿站增设59个爱心冰柜点位。截至目前，已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10.7万瓶瓶装水。位于三江新区的竹文化公园内的爱心冰柜点位，更是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
3: 由于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竹文化公园的工会驿站实行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去，实现常态化送清凉。爱心传递绵延不绝，广大商铺、爱心市民也纷纷参与到爱心接力中。
2: 截至目前，全省爱心冰柜的数量已升至1663个，覆盖城市核心区、交通枢纽、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易受高温侵袭的区域。全省爱心水募集形成。

0: 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配备的饮用水也从200万瓶增至超360万瓶，切实破解了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建筑工人等一线群体饮水难、避暑难问题。以一瓶水的清凉守护高温下坚守的户外工作者，把城市的温柔送到汗水流淌的地方。三季度是全年经济承上启下、冲刺攻坚的关键窗口期，步入下半程，南充锚定年度目标，统筹推进国省重大项目提质建设，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提速攻坚，奋力将规划图变为实景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凌空飞架，端住巍峨。这里是南充市蓬安县亭子口灌区1期工程的控制性项目红子坝渡槽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槽身钢筋绑扎和焊接作业，工程已进入最后的冲刺收尾阶段。
2: 亭子口灌区作为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川东北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问题。童子坝渡槽是全县架空高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最大架空高度达90米，渡槽全长1890米，设计流量51.25立方米每秒，共45跨。目前桩基、承台和墩柱已全部完工，总体进度达92%。
3: 目前墩柱已全面完成，槽身正按35天每跨的强度推进，合龙段为第20跨，由第二台造槽机施工。下一步，我们将加大设备投入，确保2027年1月顺利完工，满足通水目标。
2: 重大水利工程全力冲刺，交通项目建设同样开足马力。作为浪营高速衔接 G75 蓝海高速的核心枢纽，孙家湾护桐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全力冲刺12月底主体完工目标。
4: 目前这桥梁一共是7联，已经完成了4联，还剩3联，马上就要同步开展涉高及干线梁的施工。孙家湾护桐的主体工程计划12月底之前完工。
2: 交通路网不断延伸，产业承载平台也在加速成型。走进南部经开区产业园，三栋标准化厂房主体结构全面落成，外墙维护、室内装修及室外管网等多工序正交叉作业，现场施工井然有序。该项目规划用地142亩，总建筑面积8.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重点承接农副产品加工、电子信息等产业，有效缓解县域工业用地紧张难题。
5: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钢结构主体已基本完工。我们采取破风施工模式，全速抢抓工期，力争项目早日竣工投产。
2: 从蓬安水利工程的凌空飞架，到阆中交通干线的提速攻坚，再到南部产业园区的基础夯实，南充各地正锚定年度目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奋力将规划图变为实景图。
6: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重大项目建设拉满进度条，工业生产也跑出加速度。15五开局之年，眉山围绕制造强势战略，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
2: 在眉山高新区，前不久由四川金象赛瑞化工旗下子公司奥利奋催化材料联合清华大学共同攻关的千吨级二氧化碳加氢制可持续航空燃料技术中试装置顺利通过72小时连续运行权威考核，标志着这项变碳为油的全球原创核心技术已具备工业化落地和规模化推广条件。
7: 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尤其是能做到一个这样千吨级规模的这个装置，这个呢是我们世界首创。本来二氧化碳是一个温室气体，可以把它变成我们这个高附加值的航空燃料。同样，我们可以在此过程中吧，就是可以实现我们航空工业的净零排放。
2: 截至目前，这项装置已完成超2000小时工业工况稳定运行，产出油品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它不仅解决了行业内原料少、成本高的老大难问题，还能和风电、光伏这些绿电打配合，未来的市场潜力不可估量。
8: 目前本项目我们已经投金项已经投入了3个多亿的科研经费，下一步

0: 我们准备将万能机的对成套技术进一步进行验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可以为未来晶片实现从100亿到300亿、500亿甚至到1000亿的一个跨越。
1: 科技创新激活产业动能，在甘梅工业园，这家铝制品生产企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化制造转型。调度中心的大屏上，数千项数据同步跳动，工程师轻点鼠标便能精准调配全场能源，实现全流程智能控制。电解生产车间里，950摄氏度高温溶液有序反应，稳定产出高纯度铝水。
2: 技改以后，产品质量品质得到大幅提升，所以目前我们的铝水供不应求，就是继续推动我们今年申报的省重点质改输转项目，人工智能加控管算一体化电解铝精益管控系统的项目。
1: 而在位于洪雅经开区的这家通信技术开发企业，智能生产场景同样随处可见。5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141台测试设备高效运转，从贴片焊接到射频校准，一环扣一环。一批批新下线的 4G 通信模块正陆续发往全国市场。
3: 目前已完成物联网模块销售量330万片，上半年销售额达5174万元，公司客户群体持续壮大，目前合作客户共计1073家，产品主要销往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集中市场合约的核心区域。
1: 今年上半年，眉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1.36亿元，同比增长6.0%。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5%，35个行业大类中有23个行业增加值同比正增长。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这个暑期宜宾长江首城落日音乐会、李庄古镇夜游持续火热，勾勒出兼具人文厚度与消费活力的夜间新图景，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烟火动力。一起去现场看看。
5: 伴着长江晚风，聆听江畔歌声。近日，长江首城落日音乐会及宜宾首届特色金牌烧烤大赛在长江公园正式回归。江枫夜色搭配音乐演绎、特色烧烤等缤纷业态，叠加烧烤惠民消费券福利，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消费的热门打卡地。
6: 之前听到说要发消费券，专门订了个闹钟来抢，有消费券吃烧烤很划算，活动还是比较丰富，希望能够多搞这种消费活动。
7: 我今天来这边看音乐会，现场很热闹，还有很多美食，买了烧烤还有冰饮，价格也很实惠，在长江边吹着冷风，吃着美食，听着音乐，非常惬意。
8: 这次消费券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游客，晚上生意火热，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大赛的机会，把宜宾烧烤的味道展示给更多市民游客。
5: 在做热滨江夜经济的同时，宜宾也依托古镇李庄文化底蕴，持续升级古镇灯光、演艺等夜游景观，丰富游客夜间游玩和消费业态。这个暑期，宜宾通过自有夜间消费场景的持续优化，让城市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活起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烟火活力。
9: 为纪念江竹君烈士诞辰106周年，近日情景剧《我是江竹君》在自贡上演，剧目以江竹君烈士的革命生涯为主线，以话剧表演形式为主体，创新采用专业指导加志愿参与的创排模式，从社会各界遴选出28名演职人员，有机融合影像、声光等多种元素，让群众在担当主角中体悟英雄精神，通过台上台下互动，让观众身临其境，触摸历史温度。
4: 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处暑，一年里饱含丰收喜悦的光景正向我们走来。节目的最后，一起去巴蜀沃野感受处暑时节的动人风光。
9: 时至处暑，巴蜀大地奏响夏秋之交的序章，稻浪翻滚，硕果垂枝，谷物与瓜果的清香漫过田垄，人们抢抓农时忙秋收，全力保障颗粒归藏。气候悄然更迭，白天余温尚存，夜间凉意初生，暑气缓缓消退，顺应时序调适起居，从容告别炎炎暑夏。

暑尽秋来，人们在耕耘坚守中和盛夏作别，拥抱如约而至的硕果与安宁。愿清风常伴，每一份付出都能收获丰盈回响。

0: 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1: 他一定还在呼吸。
2: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3: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4: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1: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
5: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6: 今天啊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在古人看来，处暑节气的到来意味着暑气终止，炎热消退。但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由热转凉的节奏并不一致。25号起，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波动下滑，而南方闷热天气持续。今天15点，盆地东部的气温大都是在35到38度，而盆地西部的大部地区，即便是没有出现高温，但体感的温度也大都是在35度以上，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千万不能马虎。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及季风槽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我省的降雨天气还会持续。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在盆地的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沿山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到暴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成都多云，25到34摄氏度。自贡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攀枝花阵雨转晴见多云，21到33度。泸州阵雨转雷阵雨，24到35度。德阳多云转晴，24到34度。绵阳多云转晴，25到35度。广元晴，23到35度。遂宁晴，26到36度。内江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乐山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充多云转晴，26到36度。宜宾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广安晴，26到36度。达州晴，26到38度。巴中晴，23到34度。雅安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眉山阵雨转晴，24到34度。资阳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马尔康阵雨，9到21度。康定阵雨，14到23度。西昌阵雨，18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26到35摄氏度。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一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健，都游刃

0: 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4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9: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0: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

0: 计划在九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1: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2: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头檀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1: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3: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1: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4: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

0: 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2: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3: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矛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4: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5: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6: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7: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8: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9: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8: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9: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8: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举、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0: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8: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2: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8: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3: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4: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大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今天第25届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

0: 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

0: 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二十四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7: 超视力的眼镜比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网开后送，稳球端圈。他左腿留点汗，身推里跑，朝阳突破。别把腿对屏幕，自己拿呗。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5: 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
16: 他一定还在呼吸。
17: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18: 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
15: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1: 啊！伤了我的车，应该很饶命。

0: 我说那个人姓彭，是从新四军那边过来，亲身经历过毒气战。
1: 长什么样？
0: 屋子里光线不好，戴着帽子，我也没看清楚。

0: 太轻了，
1: 太轻了。
0: 带他去技术科做画像。
2: 是。
0: 科长，找到了，就是这个人，额头右边有个黑痣。
3: 这人的特征很明显啊，应该很容易被认出来。但是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困难，他根本就不会出门了。上海这么大，他要是藏起来，上哪儿找去？
0: 科长，我有办法。你看啊，这儿新亚客栈离咱们这儿不远。掌柜的说，他昨天晚上已经退房了，一定是换了别的旅店，或是住到了同伙的家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还在沪西，绝对不可能去租界或者去别的地方。
3: 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有一伙人伏击了我们中央储备银行的运钞车，想破坏新面值的中储券上市发行，发生了枪战。警察大队、特战总部行动队还有皇军的宪兵队都出动了，封锁了整个沪西。
0: 科长，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帮了我们大忙的。这就说明昨天晚上没有人可以离开沪西，姓彭的只是转移了，换了别的住处。
3: 那你还等什么呢？
0: 科长，特战总部有共产党的卧底，我是不想打草惊蛇的。
3: 这个案子的进展，你没跟别人提起过吧？
0: 没有，我是第一时间过来向您汇报的。
3: 说说你的打算。
0: 我想让宪兵队封锁整个沪西，晚上实行宵禁，防止姓彭的转移。
3: 我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出

0: 不会让我的人化妆成警察局查户籍的。我要每条街道每家每户的抹茶，一定可以把它找出来。
1: 德性，
0: 谢科长。这次的范围是户籍地区，我们把它分为几个区块：一号区、二号区、三号区、四号区，最后是五号区、六号区。我们分成三个小队，一队负责一个区域，所有路口往来行人都不能放过。你们记住了，居民区要挨家挨户仔细查。
2: 是。
0: 两天，两天时间，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2: 明白。

0: 共党的特使已经露了尾巴，张琪已经开始行动了。
1: 这么迅速？
0: 我会把动静搞大，上海共党的地下组织一定会坐不住的。你盯紧周宇浩，我盯紧蓝胭脂，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动作。
1: 是。
0: 机会啊，总是稍纵即逝的，要盯紧哦。
2: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3: 正在排查。
2: 继续。
3: 是。你叫什么？
4: 我们都查清楚了，张琪他们装扮成警察，挨家挨户的查户籍，目的是为了找出姓彭的共党。皇军真挺他呀，四个区的宪兵都调过来了。
1: 那个姓彭的脸上有伤疤，所以一定要戴口罩。他应该只会在房间里待着，只有用这个办法才找得到。
4: 不过这种事儿应该大伙儿一块儿去才对呀，又快又方便。
1: 兄弟们手痒了是吧？
5: 一旦抓住这个姓彭的共党，那立的就是大功。张琪刚来没多久，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6: 手痒了，跟我走。

0: 进来。
1: 现在当着周主任的面，我把话跟你们说清楚了。抓捕共党的事情，交给张科长的侦查处来完成，这是先到科长的命令。你们行动队和周主任的情报科，都留在原地待命，明白了吗？
2: 这又不让我们去了。
1: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了？对于抓捕共党，张科长比较有经验。所以先到科长的安排是有道理的。那么周主任，特高科下令让我们都留在总部等候指令。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又被软禁了？
1: 就当放两天假而已。楼下打牌去吧，

0: 哎，蓝科长，现在忙不忙？
1: 还行。
0: 那正好，帮我个忙。特战总部和宪兵队一块查一案子，就在沪西，我呢又不熟，能不能请你这个老上海带着我转转啊？
1: 好啊，我正好出去透透气。不过科长，您可能得亲自开车了。
0: 小事，走了。为什么让我开车啊？
1: 说话方便呀。
0: 哎，要说什么？
1: 你是不是喜欢冯曼娜？
0: 那个，应该就快到呼吸了吧？这个，哈。
1: 说破你心事了。
0: 哎呀，什么跟什么呀？我可不是你们家周宇浩啊。爱吃窝边草。
1: 冯曼娜也挺好的，你们俩也合适。
0: 你这么觉得，人家可不这么认为啊。
1: 需要我帮你吗？
0: 怎么帮？
1: 你跟他合在一起整我就行了。
0: 淘气，
1: 前面就是呼吸了。

0: 镇长，要抓谁啊？
1: 共产党。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说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窝点就设在沪西一带。现在呢，那儿正藏着一个对他们很重要的人。哎，梁科长，要是你，你会把他藏哪儿？
0: 肯定不会藏在这儿。
1: 为什么呢？
0: 这里是居民区啊，人口稠密，而且大多都是老上海，出来进去的都是熟人。突然出现个陌生人的话，很容易被人发现的，容易走漏风声。而且，这里只有这么一条窄马路，旁边的巷子口还有弄堂出口都和这条窄马路相连。只要封锁住了这条马路，就像扎住了口袋，根本就没法跑。稍微有点经验的情报员也不会把联络站设在这里。
1: 说得好，那到底会是哪儿呢？
0: 继续往前开。

0: 如果是我的话，在呼吸这一带设情报站，肯定会选择临江的房子，要么就是靠近宽马路、岔路口多的临街房子，要么就是商店，要么就是公寓，或者是临街的商铺或者仓库，这样才能跑得出去嘛。
1: 嗯，跟我想的一样。
2: 不过这样的地方我已经派了专人把守了。那你叫我出来干嘛呢？
3: 偷偷风呗。我们之间了解的太少了。哈哈哈哈哈！
2: 长官，
3: 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没事。接着搜。 今天连夜把四号机构查完。
4: 头儿，夜里整这么大动静，
3: 是你们不怕打草惊蛇吗？这玩意儿都已经封城了，他们能不知道吗？他们现在是削尖脑袋向我们卖跑，我们就2天时间，一定要把他抓到。
4: 是。

0: 科长，我到了下班时间了，我还约了裁缝去做衣服呢。
1: 没问题，我送你。去哪儿？
0: 霞飞路。

0: 还能比这大呀？
1: 心不在焉都能玩得这么好。
2: 情报科那边有消息了吗？
1: 没打电话，就说明没有消息。
2: 这个人要是没抓住，我们就得继续在这待着。
1: 是。在没有抓到人之前，我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里。如果需要东西，就写纸条，会有专人统一购买。
3: 饭来了。
4: 八爷，
3: 主任，趁热吃吧。

0: 怎么不合您胃口啊？
1: 周成，周主任得吃小灶。
2: 报告周主任，这是胭脂科长送给您的老大房鲜肉月饼，叮嘱您趁热吃。
3: 怎么样，要不要来点？
1: 不用，我这儿有。
3: 那我回办公室吃了，你们慢用。
4: 慢走，周主任。

0: 前面采了钓塘住的都是外来散户，码头工人和轿夫居多，天南海北哪里的人都有，又紧靠着苏州河，是个理想的藏匿点。嗯，就是因为人太多，所以这儿是我们最后一块排查的区域。不过没关系，任何人都跑不出去，除非他是一只上司。
1: 我能跟着去看看吗？
0: 哦，太没问题了，走。

0: 燕玲小姐，这儿你熟，带着我转转吧。
1: 就是这辆。

0: 记着，车启动后再次停下就可以下车了，保证安全。
1: 好。
0: 杨继平，多保重。

0: 蒋大夫，您是？蒋大夫借的人太多了，可能不记得我了。特战总部，张琪，上次还真是要谢谢蒋大夫呀，我们那个同事久经中毒，多亏您了。想起来了，应该的。哎，蒋大夫，您这是要出诊吗？对。
1: 你家人什么病啊？巫医巷16号，一个10岁的男孩，猩红热。
0: 哎呦，这么严重啊！传染病可是大事儿。哎哎，蒋大夫，带我瞧瞧去。好。
2: 偷得浮生半日闲，要一直这么休息下去，我都不好意思了。
3: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知道的人还能不能抓得到？不
4: 会是因为张琪为了邀功，在特高科这吹牛呢？
2: 没准儿，压根儿就没这功能。
3: 不该我们操心的事情就不要管。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
2: 玩的时候好好玩，球得这么打。有你做不好的事情吗？
0: 如果有，我也会努力学会的。

0: 对护膝的搜查终于结束了，当然还是一无所获。
1: 难道真是一只跳蚤啊？
2: 还有一种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个人，也没有这样一个情报站在护膝。

0: 张琪。
1: 科长。
0: 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1: 那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发现一个可疑的线索，我看见 NG 医院那个蒋顺义大夫了。
0: 然后呢？
1: 他说是出诊，看一个得了猩红热的小孩。
0: 你看见那小孩了吗？
1: 我看见那个小孩了，那个小孩也确实发烧了。不过我觉得可疑的是 ，NG 医院离这这么远，他跨了这么多街区，到这儿来出诊。而且那个蒋淑仪应该是神经科大夫，怎么会专门跑来看一个不许到的传染病啊？
0: 张科长，我动用了3000多的兵力和警力，把整个湖西封了2天1夜。你现在给我个线索。
1: 我
0: 无功而返，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1: 是，
0: 这是第二次，等到第三次，你废了。
2: 都送完了吧？送完了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0: 走。慢点儿。

0: 么晚了，不请我吃个饭吗？
1: 嗯，好啊，想吃什么？
0: 我知道有家汤包店，味道还不错，不过有点偏。

0: 开的我腰疼死了。
1: 就这儿吧，真是够偏的，都快到郊区了吧？
2: 嗯，所以味道才正宗啊。走吧，
1: 小陈吧，走。
3: 两位里边请。

0: 喂，是特战总部吗？请帮我找一下侦察科的张琪科长。
1: 喂，张琪。行，行。
2: 老板，下碗馄饨。
3: 就我也下一碗。
4: 哎，好嘞，两碗啊。
1: 别动！
5: 别动！
1: 别动！
5: 别动！
1: 别动！
5: 别动！
1: 别动！
5: 别动！
1: 站住！
5: 站住！
1: 别动啊！
5: 都别动！那个大礼包呢？过来！站住！快！
6: 站住！
1: 别跑！
6: 抓住他！
1: 抓住！
2: 站住！
5: 站住！
1: 别跑！
6: 站住！
5: 站住！
1: 站住！
5: 站住！
6: 不许动！

0: 我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叛徒！我一会儿还看你嘴硬，赶走！是。走。
1: 什么情况？你等着，我去看看。科长，抓到了。这个，
2: 没错。你确定吗？
1: 我当然确定了，我跟他共事十几年了。在哪儿抓着的？他
2: 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撞到宋江去了。总之，明儿他跑了。
1: 张科长算是天道酬勤，没让我们失望啊。
2: 都是科长教导有方。<笑>
1: 哎，对了，怎么没拉到特战总部审啊？特战总部他不一定安全吧？再说，抓老彭费了一番周折，我是白节外生枝。
2: 特高课就一定安全吗？
1: 科长，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在外面找一处安全房，然后老彭给我提供了线索，我要直接向您汇报。
2: 行，花销别太离谱就行。
1: 谢谢科长，科长，请。

0: 跟你推断的一样，不在呼吸。
1: 那不问我在哪儿抓住的？
2: 有结果就行，想说你自然会讲的。
0: 在松江，你是不是觉着离我们吃饭的地方很近啊？
2: 怎么，太想吃汤包啊？
0: 淘气。
3: 哎，我这身上都臭了，真想洗个澡啊。
4: 别呀，千万别洗，给仙科长留着，他就喜欢闻这味儿。
3: 讨厌。
5: 哎，知道了，可以下班了。
4: 啊，
5: 人抓到了，被张琪带走了，说是单独审讯，单线汇报，跟特战总部没有关系。
3: 这小子不是冯主任一手栽培

0: 这叫野心，必须得敲打敲打。
1: 能抓到人是人家的本事，要不你们也抓个共产党试试？

0: 这个房间很安全，在顶楼。管到这儿审啊，他鬼哭狼嚎，别人也听不见。关键是跟特战总部隔离。你们俩给我记住了，这个地方仅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你们和你们的手下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许回去，直到任务结束。明白吗？明白。 你们俩谁先到这儿，谁拿钥匙。行了，干活吧。
1: 是。

0: 老彭，哎呀，老彭啊，你看啊，咱俩认识有10多年了，算是老熟人了。你一客套话，咱俩就免了啊。哎呀，老彭，你是聪明人。
1: 你知道我要什么？说吧，反正扛到最后，你还是得说。哼，你就走着瞧吧。何必呢？
2: 把嘴堵上，别把舌头咬了。
3: 是。
2: 张开，这。左手吧，把左手的指甲拔了。
3: 客栈总部楼那么大，还非得要到外面开个安全房办公，开就开呗，还开那么贵的。
1: 哎呀，仙子小姐，反正科长已经批了。来，科长。
2: 哎，仙子小姐，反正科长已经批了，你看。
3: 小张。
2: 啊。
3: 你口袋里的东西要掉出来了。
2: 哦，谢谢蓝科长。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

0: 4006682626。
1: 旺旺，
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0: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5: 根据我的分析，凶手应该是从消防楼梯上进来的。
6: 枪法这么准，出手又这么狠，我认识的超不过两个。
7: 这个案子呀，还是由你来负责，以后侦查科也划入到你的麾下。
8: 在撤出前要销毁一切有关的证据，对知情的中国人要一并处决。
9: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1: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网开放送，稳球端前，他脚步留点汗，身体力好，朝阳突破。别把别人给我，自己拿呗。
1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旺旺，
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0: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6: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蓝昌明现出原形。
12: 金库的中储卷已经全部发运出去了，面值和编号都一样。
13: 你随时处于暴露的边缘，敌人动手是迟早的事，所以组织上决定让你马上撤离。
14: 抓蓝昌明吧，
6: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等那些侦察浮出水面。
15: 敌人要在所有的国统区内统一实施一项天籁计划。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旺旺，
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0: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老彭，你是硬骨头，我知道，我一直知道，你不用这么证明了吧？啊，行，土方用完了，咱来点洋的，德国货，刚刚到，让你先尝鲜啊。
1: 啊！哎，看清楚了再开门。
2: 是。

0: 你就让我死，还走动？那从消防楼梯走，下面有车接我们。走，来，扶着我。
1: 两个有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动静？看到可疑的人？
2: 没有，我也没有。
3: 不是，在外面等着。
4: 等等。

0: 根据我的分析，凶手应该是从消防楼梯上进来的，所以一楼大厅里并没有目击者。还有，他有良好的攀爬技术，射击水平一流。现场被射杀的五个人都是一枪致命。
1: 没人听到什么动静吗？
2: 他们拿着特高课的证件，说是要长租，顶层就这么一个套间，讲好了，不管发生什么动静，都不许上来。再后来有血，从地板渗到楼下的房间。
1: 如果不是因为血脏了你的屋子，还不打算报告呢吧？
3: 干什么你？是我们自己的人做事太绝，延误了时机，没给自己留后路，
1: 对吧，冯主任？
4: 张科长从抓人到开这间房间审人，从来就没有知会过我。您觉得我应该怎么说？
1: 不好意思，打扰了，忙去吧。

0: 冯主任，再怎么说，张科长也是特战总部的人，你应该有个态度吧？
1: 那是。可按理来讲，这事儿归侦查科管，但现在出事儿的是侦查科自己的人，

0: 你推断凶手是个什么人呢？
1: 男人啊。
0: 嗯，答得好。那也就是说，在场的除了你啊跟我，所有人都有嫌疑喽。
1: 枪法这么准，出手又这么狠，我认识的超不过两个。
0: 哎呦我的乖乖啊，冯主任就是冯主任，范围一下缩这么小啊。
1: 其中一个是之前的宪兵队队长渡边一郎，可是他已经殉职了。
0: 嚯，这么会儿就剩一个了。哎，那这案子破了啊。
1: 枪法准不是罪过吧？要抓人，得要确凿的证据。

我，周主任到了，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老六，弄利索点儿。

0: 先到科长，找我有事。
1: 周主任，好事儿，宪兵队重新核发总部的通行证。
2: 我看看啊，哎，把表填了。
0: 在这儿填？
1: 当然了，很快。表一填完，旧证交出，马上给你补发新证。

0: 周主任，昨天上哪玩了？
1: 约会，在蛇山。
0: 哎呀，我的乖乖呀，蛇山好浪漫啊！周主任，想要保持住这份浪漫，最好保佑上海平安无事。就像我第一次见面跟您说的，最重要的是平衡，让所有的势力都在自己的区域之内，不要越界，互相制约，也互相忌惮。一旦有出头鸟，事情就不好做了。
1: 张琪科长刚到特战总部，风头太近，得罪的人也多，所以才会吃亏的。
0: 我看看。嗯，没问题。周主任，冯曼娜似乎对张琪有点看法。这个案子呀，还是由你来负责，以后侦查科也划入到你的麾下。
1: 好啊，
0: 给个破案期限，
1: 只要凶手还在上海，7天。
0: 嗯，好。哦，对了，现在是上午10点半，7天之后的上午10点半，我还在这个房间，等着您把凶手给我带来。
1: 好。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撞到松江去了。哎，总之没让他跑了。
1: 哎，松江，你是不是觉着离我们吃饭的地方很近啊？
2: 怎么，他也想吃汤包啊？

0: 么晚了，不请我吃个饭吗？
1: 好啊，想吃什么？
0: 我知道有家汤包店，味道还不错，不过我有点偏。

0: 小六，进去。
1: 啊！
0: 快憋死了再出事。
1: 啊！

0: 八分钟就没空气了，从后溪到松江那么远，他挺不过来的。这儿是我们抓到共产党的大南门街，以它为核心，在半径3公里内搜查，找一个废弃的医用氧气瓶，挨家挨户的搜，垃圾堆、民宅都不要放过，请务必找到。宝贝儿们，辛苦了。
1: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捡来垫个桌角。
2: 是是是。
3: 在哪儿捡的？
1: 在南门大街的阴沟里捡的。
2: 别闹，乖，哦，听话。
3: 什么时候捡的？
2: 哦，别闹。
1: 大前天的早上。
2: 乖，听话啊。
4: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感谢来自各国的记者朋友们，在鬼子的眼皮底下，你们勇敢地来到我们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作为鬼子生化武器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揭露他们残害我中华军民的残酷暴行。

0: 无能，你太无能了。
1: 共产党的中外记者发表会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召开了，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甚至连法国、意大利的记者都有参加，全球十几家报纸都发表了共产党的谈话，而这位共产党的代表就是从你手底下逃走那个彭先生。
0: 是简单一把给了，
1: 你看看这彭先生怎么说。
0: 哎，
1: 他说日本鬼子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弹屠杀平民，灭绝村庄，更为残暴的是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2: 是，我知道我没有尽到责任，我愿意承担一切。
1: 连天皇都震怒了，这么天大的责任你承担得了吗？啊，
2: 将军，我不能。
1: 大日本皇军在宜城战役中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转败为胜，可这件事情让共产党给捅出去了。
2: 将军，我会采取措施加强保密工作。
1: 已经没有机会了，为了防止舆论的扩大，军部决定山机关全部撤出上海，与731部队合并，在撤出前要销毁一切有关证据，对知情的中国人要一并处决。这是处决名单。

我看你还是尽快把另外一半血液清除干净了。

0: 侦查科的案子让周宇浩负责，至于我们眼下最容易突破的应该就是金信银行的假钟储蓄。上次让蓝胭脂利用窃听器这么一闹就搁浅了，现在我们应该有所动作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蓝昌明现出原形。看看这两张钞票有什么不一样。
1: 没发现有什么名堂啊？
0: 仔细看。
1: 还是没发现，而且编号都是一致的。
0: 我在编号旁边做了暗记，这个花纹比真钞多条细线，一般很难发现。

0: 您不说，一定发现不了。我们一直想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送进金信银行的真钞，通过它已发行出来，却变成假的了？
1: 从金库到押运，基本都是我们的人，中途不可能出现问题，除非像您上次说的，有人偷天换日换了我们的中储券。 可是，似乎情理上说不通啊！这些中储券送到金库，过了几天变成了假钞，就算是在金库里边被调了包，可是这些假钞哪儿来的？怎么进的金库？那些真钞又去哪儿了？
0: 我们既然给蓝昌明的真钞做了案记，那么，如果他金信银行发行出去的钞票上没有案记，就意味着。 他把我们的真钞调包了，我们再去追查这些有案记的真钞下落。如果这个行动
2: 幕后操控的是上海站，
0: 他们必定会将真钞用出去，去换取他们的物资。那些印有案记的真钞，应该已经到了金信了。
1: 是，我这就去查。

0: 新库的中储卷已经全部发印出去了，面值和编号都一样，但已经没有了印记。是主任，您放心，我看得千真万确。 我去抓他，
1: 不是要你去抓他，是要你去拦截那两家影城。

0: 我们是机器银行的。
1: 上面有命令，不管是哪家银行，必须接受检查。为了打击假币，需要抽查，这些钱会送到南京中央储备银行去检查。过些日子还给你们。
0: 老总，这可不行，您得先问问我们经理。
1: 你经理早就知道了。收条。
2: 走
3: 走吧。
1: 钱拿回来了。
4: 果然调包了。
1: 抓蓝昌明吧。
4: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等那些真钞浮出水面。这么久，有多少钱被他调换了？他又拿那些真钞去做了什么？牵扯的人恐怕不少。
1: 你是想依据这个线索顺藤摸瓜，把上海站伪造中储券的那些人全挖出来？
5: 鬼子在宜昌向我国军使用新型毒气弹，我国军伤亡惨重，被迫放弃进攻宜昌。
6: 这是鬼子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我们的第二十六集团军为了牵制日军，已经向宜昌发起进攻，并且要收复宜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0: 日军在垂死挣扎过程中，大规模的使用了毒气弹，致使我军伤亡惨重，不得不从宜昌撤退。这种新型的毒气弹，用在共产党新四军身上，确实效果不错，但是没想到，居然也用在了我们国军的身上。根据奉电传来的情报，敌人要在所有的国统区内，统一实施一项天籁计划。
1: 就是要在同一时间内，向我境内所有的水源大规模投毒，散播霍乱菌，对所有的有生力量进行毁灭式打击。他们疯了！
0: 这项计划由潜伏在所有国统区的特高课特工来实施完成。全部人员名单有一份在东北的特高课总部，还有一份。 就在虹口宪兵司令部的特高课办公室里，事关整个战局，只有启动我们的王牌了。

0: 蓝胭脂骄纵任性，自恃有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能容忍他到现在，就是为了今天。他已经为你们做了很多了。宋队长做的更多，军人要做的就是奉献。
1: 去吧。他怎么可能完成？你只需要负责告诉他，完成是他的事。
2: 不是都结束了吗？为什么还叫我来啊？
0: 你的任务是结束了，可是你女儿还没有。
2: 哼，我绝不允许你们再利用我的女儿。
1: 蓝先生，不管将来这场战争赢在哪一边，你和你女儿最好都乖一些，这样两边都有靠山。
2: 哼，原来还扯上家国大业，如今连这块遮羞布你们都不要了，我不干了。

0: 爸妈，你们还没睡啊？这
1: 什么呀？哎，又是他们，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们呢？到底要纠缠多久，才肯罢休啊？
0: 妈，别生气了。妈，你先上去睡觉吧。
2: 好好劝劝你爸，消消火啊！你们俩要早点休息啊。嗯。

0: 敌人要在所有国统区实施一项计划，代号天籁，在同一时间段向我国境内水源大面积投毒散布霍乱菌。这项计划由所有潜伏在国统区的特工来完成，全体人员名单在虹口司令部特高科办公室里，需要你找到，交给上海站。
1: 田木。
0: 宋勉已经死了，我不希望你再卷进来。我刚才说的是上海站，让我传达给你的。下面是我要跟你说的，胭脂，还记得我们三个第一次在这里见面吗？ 当时宋敏看你的眼神，我永远记得。有欣赏，有仰慕，还有一丝羞怯，都是看其他人从未有过的。作为妻子，我可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聆听他的倾诉，却抚慰不了他的灵魂。 他的心只能被更强大的内心引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能提到你，说你的倔强叛逆总是让他头疼，而你的睿智果敢又总是让他钦佩。 他说：“这才是真正特工该有的样子。”他对我很好，作为妻子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他或许真正爱的就不是我，那只是责任。 这是一直藏在宋勉心里的话，你应该知道。可是作为妻子，我也有权利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0: 他是自己杀死了自己。
1: 别怪他，枪是我开的。
0: 为什么？

0: 发布会开了吗？
1: 开了，很顺利，一周之内，相信事情就会见报。
0: 哦，

0: 你的枪伤恢复的并不好，对神经的损害越来越大，需要再动一次手术。这种手术，苏联做得很好。
1: 怎么？想让我撤回去？
0: 这几次任务你完成的相当圆满，但同时也把绳子套在了自己脖子上，你随时处于暴露的边缘，敌人动手时迟早的事，所以组织上决定让你马上撤离。
2: 李杰还在他们手上，山机关还有很多的秘密。战争没有结束，你的任务就永远没有尽头。你在另一个岗位同样会发挥作用。交通线已经准备好了，走吧。趁现在还能走，我想把胭脂一起带走。 这几次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任务不可能完成。他极有天赋，以后发挥的作用一定比我大。他愿意走吗？我去问问他。
0: 好，你去问问他，但是只能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交通线就会关闭。
3: 小姐吧，
4: 这里是听雨轩。
3: 对，

0: 我们这次小粉生意一天只定一座客人，请喝茶。
1: 周先生还没到吗？
0: 周先生刚刚打电话来说有点公务耽搁了，你再稍等一下。

0: 烧菜的是您先生吗？
1: 不是，今天订的是东北菜，特意从外面请来的师傅，请你慢用，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0: 好，谢谢。

0: 来了来了，小鸡炖蘑菇，我们家乡最硬的菜。今天这几个菜都是我做的，尝尝好吃吗？
1: 卖相还不错，应该很好吃。
0: 想不想我以后天天做给你吃？
1: 当然想了。
0: 我会的不多，就这么几个，都在桌上了。
1: 足够。
0: 这几个菜够吃上半辈子呢。
1: 不，我的半辈子加上你的半辈子，是一辈子。是不是有什么事想对我说？
0: 走吧。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明天？为什么？
0: 他们早就发觉你了，只是为了钓到更大的鱼，才没有对你动手。上级指示我立刻撤回根据地，带上你，愿意吗？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3: 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
5: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6: 太太，您干嘛？
7: 快把衣服脱了，快！哦，快，快走，快！
8: 蓝太太是吧？还有小红姑娘。
7: 你是？
8: 是胭脂小姐派我来的。

0: 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上海站印制的假钞，
1: 就是通过蓝昌明的金信银行发行出去的。

0: 突出。特战总部的同伙到底是谁？
1: 李杰同志，您好。不要怕，说吧，说啊，你是认识我的，说啊，说说叫什么名字，说啊。
2: 蓝行长，别跑了。

0: 你们口口声声为国家，可真正做的和日本人又有什么两样？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全天下的特务都一样。
1: 把他们放了。

0: 别动！
1: 昨天晚上在安会里，特高课和上海站的人死了一地，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他手里还拿着把枪，说什么都是他干的。
2: 田木
0: 主任，你看

0: 特工是最坚定的革命战士，也跟常人一样，有自己的情感。可这一切，你永远不能表露出来。
1: 我听说你手里有一张王牌，
2: 影子是我的王牌，
1: 影子可能出现了。不对，这里头有鬼。
2: 胡乱。
0: 但是王牌到关键的时候才能。如果情报泄露跟冯子琼一家有关的，那你最好的朋友冯曼娜也会被卷入。
3: 就算冯子琼有问题，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
4: 如果你看到水果店挂出绿纸，表示有新情况，立刻联系。
3: 影子和冯曼娜之间的通信我已经完全掌握了。
0: 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你根本就不是冯曼娜。元真，你告诉我，你究竟在做什么？你又为什么要冒充我来跟他见面呢？
5: 他是内鬼，他是专门内鬼，提供情报的内鬼。
0: 他的代号叫影子。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他会跳吗？
0: 就算冯子雄有问题，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马上拘捕冯子雄夫妇。
6: 王太太，你跟你丈夫犯的是通敌卖国罪。
0: 他们说我不是真的。
6: 骗子！
0: 这件事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结束。我也是你最好的朋友，是吗？我会像相信我爸妈那样相信你。
6: 他要知道他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这儿，冯曼娜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7: 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
0: 你也太卑鄙了！
6: 我做不到。
7: 你是想看着冯曼娜继续在日本人的利用为敌？
0: 早点回头是岸，你可以帮他选。你怕什么呀，曼娜？我再怎么不对，你也不能投靠日本鬼子呀！
5: 你能选吗？如果还可以做出选择，
0: 先把骨灰给我再说。
5: 雷彦辰，你要出卖我，等你投敌的好，你这个骗子！

人们只会记住在战场上奋勇拼杀的英雄，而你们即使拯救了整个国家，上级也只会在自己的抽屉里为你们准备一枚勋章，而这枚勋章，你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着。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事特工工作？因为信仰。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如果留点痕，能归零号朝阳突破。解码全队平衡，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预备，走！
10: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11: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2: 集结起来，走！
13: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4: 我们是一个整体。
15: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3: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6: 东面战场里还有1,200米到终点。
13: 七大主题中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

0: 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2: 别再手挤痘，当心烂脸找上您。
3: 它甚至有可能会加重它留下来痤疮斑痕的风险。
4: 囊肿有脓液，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引流出来，叫囊肿开疮。
2: 他们的来时路究竟熬过多少辛酸？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痘的？
6: 18岁，
7: 12岁开始就长痘痘。
8: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干预，避免它后面累积眼睛。
9: 它到底是不是可以治愈？
4: 痘痘还会再卷土重来。
2: 战痘天团带来秘密武器。
10: 我们这个疫苗，它可以精准靶向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毒理因子。
2: 玫瑰痤疮患者的专属解药。
11: CKBA 乳膏也是国内第一款，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款。
12: 基本上它是在第3天是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一个消炎。包括这次我复发以后，我无非就是给它可能3个月或者几个月的时间，100%是能治好的。
2: 8月24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我们一起战斗吧。
1: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3: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将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14: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15: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1: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

0: 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阿乔，你知道吗？其实在古时候啊，七夕又称为乞巧节。
1: 乞巧是乞讨的意思吗？
0: 没错，其实在古时候的这一天，女孩子们会向织女星祈祷，祈求自己有一双巧手以及有一颗聪慧的心。要不这样子吧，我们俩来比试一下，然后看看谁的用时最短，好不好？
1: 好的。
0: 让所有的线同时进去。
1: 没有没有
0: 啊，你还漏了两根。
1: 待会儿
0: 16秒，17秒了。
1: 哇哇哇，你好厉害。
0: 完成
1: 完成，7秒，
0: 7秒33。考验巧手的挑战，我们刚刚完成了，也算是起到了巧。那接下来我们再骑个壶，好不好？带你去写心愿吧，画起来。
1: 好。
0: 好。

0: 现在拼的这个是什么呀？感觉好像积木一样。
1: 嘿，你看，现在我手里拿了一个现成的，其实这个叫豆梗。哦。你知道它是在哪个地方的吗？
0: 不知道。
1: 它其实是在，你看，这个在柱子的上方，它起到了一个叫承重以及抗震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你知道它是怎么样拼接起来的？你说到了，
0: 对，
1: 你说到了一个重点，它就是没有钉子。其实这种结构在古时候我们叫榫卯结构，它就是通过一个凸一个凹，然后把这个把所有的这个结构拼凑在一起。它其实这个它的这个叫什么，承重的力度是非常强的。你看，哇，它通过这种凹和凸就把它拼接卡在了一起。
0: 哇，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智慧。
1: 没错。怎么样，阿乔？参加完今天的七夕活动之后，有什么感受吗？和你们泰国的情人节有区别吗？
0: 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因为是在泰国呢，大家表达爱意的方式呢会比较直接，然后很浓烈一些。但是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我发现情人节不只是爱情，但是也把自我成长结合起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说的太对了，其实有一首诗句啊，来形容中国人的爱情观，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它其实讲究的就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感觉。那今天是七夕节，我们在最后也给大家送祝福吧，祝大家七夕快乐。

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上海站印制的假钞，就是通过蓝昌明的金信银行发行出去的。

0: 今天呢，我们就用当初和你一样的办法，让他吐出特战总部的同伙到底是谁。
1: 李杰同志，您好，不要怕，说吧。

0: 说，你是认识我的？说，说叫什么名字？说。
1: 蓝行长，别跑了。

0: 你们口口声声为国家，可真正做的和日本人又有什么两样？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全天下的特务都一样。
1: 把他们放了。

0: 别动，别动。
1: 昨天晚上在安慧里，特高课和上海站的人死了一地，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他手里还拿着把枪，说什么都是他干的。
2: 天幕
3: 主任，你看，
2: 天幕，
4: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

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置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稷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

0: 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3: 迎接你们，走！
4: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5: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4: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7: 东面战线后面还有200米道路。
4: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8: 别再收集痘，当心烂脸找上你。
9: 它甚至有可能会加重它留下来痤疮斑痕的风险。
10: 囊肿有脓液，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引流出来，叫囊肿开疮。
8: 他们的来时路究竟熬过多少辛酸？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痘的？
12: 18岁，
13: 12岁开始就长痘痘。
14: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干预，避免它后面累积眼睛。
15: 它到底是不是可以治愈？
10: 痘痘还会再卷土重来。
8: 战斗天团带来秘密武器。
16: 我们这个疫苗它可以精准靶向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毒立因子，
8: 玫瑰痤疮患者的专属解药。
14: CKBA 乳膏也是国内第一款，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款。
17: 基本上它是在第3天是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一个消炎，包括这次我复发以后，我无非就是给它可能3个月或者几个月的时间，100%是能治好的。
8: 8月24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我们一起战斗吧。
1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9: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滚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路留点汗，身归领跑朝阳突破。连把全队天王自己拿没？
1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呢，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走进阿坝州汶川县乐活村，看当地如何将山水良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因地制宜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从一家店铺的善举成长为全省爱心接力，四川省爱心冰柜数量已升至1663个，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将粮役送进户外工作者心里。
0: 奋战三季度，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提速攻坚，以治改树转为抓手，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农历7月1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突出强农惠农富农，必须强化改革创新，必须注重因地制宜。藏于川西北高原苍翠怀抱中的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如何将良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变身为万人青睐的乐活之地？今天呢，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去感受那里的乐活生活。
1: 我现在在阿坝州汶川县乐活村，这座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庄是如何容纳下上万人的呢？现在这里舞步飞扬，处处洋溢着避暑生活中的乐活氛围。

0: 暮色降临，乐活村村口的广场格外热闹。晚风习习，老人们闲谈休憩，悠然自在，孩童肆意奔跑嬉戏，笑声阵阵，与周边静谧清幽的山野风光形成鲜明对比，勾勒出一幅乐活的夏日图景。
1: 气候也很舒服，说起我们都来了6年了，
2: 看这儿的人热情，然后空气又好。
0: 每年6至9月，随着全国各地气温升高，乐活村便迎来了它最热闹的季节。接待高峰期间，超过20000人同时在村里生活度假。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从成都过来避暑的舒志春阿姨，她和姐妹们已经连续6年来到乐活村，
3: 就是感觉心很静，在这儿很快乐，很开心，又有好的空气。
0: 从体验到常住，舒志春阿姨一家找到了乐活所在。如今他们已在乐活村安家置业，每年盛夏都会前来居住3个月。在这里他还解锁了另一重身份，旅居游客自发组建的乐团团长。
4: 老师们，7点钟准时龙江路哈集合，请欣赏原创四川小调
5: 烟雨飘三江。

0: 了十五年了，来了都不想走。山好，水好，气候好。
1: 老友说了，就来罗河。
2: 罗河，罗河，来罗河。
3: 从几个人的爱好到一群人的欢乐，他们从寥寥数人逐年壮大成近50名成员的民族乐团，也成为了乐活村避暑康养业态不断蓬勃的缩影。截至目前，乐活村已培育发展民宿138家，全村80%的村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到避暑接待中。然而，亮眼的避暑经济、火热的乡村业态，并非与生俱来一蹴而就。乐活村也经历了一场从小众村寨到康养圣地的蜕变。
4: 我们的饮水问题本身是够我们村民这个日常饮用是够的，但是因为夏季到来嘛，游客的大量的这个增加，我们的饮用水就是不够了。
5: 那我们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4: 村民呢就集资，共集资了80多万，然后用于材料的购买还有人工，这些又另外一股活水过来，满足了我们游客的日常饮水的问题。
3: 漫步在乐活村，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徒步步道、活动长廊、健身游乐设施等基本覆盖了全村，而这也是当地和游客双向奔赴的结果。
6: 我们实施了集整供排水管网改造、道路改扩建、游步道彩化、道路亮化提升，同时引导经营户更新卫浴、床上用品、增设电梯、休闲庭院等设施，让每一位来到三江的客人都能安心、舒心、暖心。
3: 乐活村作为川西北高原典型的村寨，村民分散居住在河谷和两岸的高半山。河谷村民有了火热的避暑经济支撑，那居住在高半山的村民又怎样让自己的生活乐活起来呢？在深入调研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7: 这个房子离街比较近，就说是就考虑到这个老年人这个如果上街不方便的话，如果步行的话就3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街上，就购物也比较方便一些。
3: 为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补齐村内中高端旅居业态短板，乐活村精心打造了一座集避暑旅居、康养度假、户外运动于一体的旅居公寓。通过务工就业、集体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高半山村民，每年可为村里增加80万元的收益。宜人的气候除了让我们的身心得到疗养，还能够孕育出什么样的黄金宝藏呢？可别小看我身后大棚下的这些中药材幼苗，几年之间它们扎根山间沉淀药性，就可以转化为乡亲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增收财富。
8: 我们这里的气候跟着土壤这些很适合种这个中药材，农民的林地统一交给我们村上来发展，带动山上的农民种这个中药材，5年后的收入是每亩达到6万块钱左右。
3: 徐国强大哥告诉我们，他们的理念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利用好山好水多元发展，力争集体经济突破500万元。从单一的避暑经济到林下经济、特色种植，乐活村正在走出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之路。

0: 像石斛、黄金，以前我们真的是没有用起来。我觉得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加入到我们这个餐饮里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想法。住得要好，吃得更健康，才能让我们的康养旅游走得更长久。
1: 食在乐活。
2: 从田间种植、特色养殖，再到餐桌消费，乐活村进一步延伸中药材产业链，将本地特色药材融入餐饮，开发药膳产品，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产业与旅游康养不断融合，也让一味味本土药材成为当地文旅消费的新特色。
3: 我们的目的呢，主要就是把这部分人群一老一小的体系把它健全好，同时呢，我们通过三江牛中药材来打造一些合理的膳食饮食的高标准。我们从这个汶川达人秀、三江书画院来持续做量我们的文化产业体系。通过六要素呢，我们把农、文、体、旅、商进一步的充分的融合起来，让这边避暑的人乐活起来。
2: 经过三天的深入调研，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乐活的村庄。当生态成为底色，产业成为支撑，生活成为目的，山村的未来也就有了更多可能。从避暑到乐活，从过客到归人，乐活村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4: 随着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壮大，他们奔忙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已成为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发展，他叮嘱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眼下，四川的爱心冰柜数量已增至1663个，持续将清凉送进户外工作者心里。
5: 爱心冰柜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说起。那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一对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贴上爱心冰柜几个字。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

0: 近日，当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店铺里已摆上了藿香正气液和葡萄糖。店门外老冰柜旁还新增了一个新冰柜，一个冰柜放冰冻饮用水，另一个冰柜放常温饮用水。
1: 我们原来就是一直就是冰的嘛，夏天我发现我们的环卫工人啊，他有的是那些大姐姐，她的年龄说实话，还是有点偏大嘛哈。很多也说，哎，喝了冰的，就是说肠胃啊，我担心他们也不好，所以说装上了常温的，然后也冻上了那个冰冻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2023年7月，爱心冰柜公益活动正式发起。2024年，夫妻俩将铺子隔开，把一部分做成了面馆，免费为在成都还未找到工作的人提供面条，环卫工等人群享受打折优惠。夫妻俩告诉我们，有不少后来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回到这里，向爱心冰柜捐出瓶装饮用水，爱心就这么一直被传递着。
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我们在这领取，很免费的，很方便，暖心嘛。
0: 四年过去，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全省公益接力，爱心冰柜活动逐渐覆盖到全省21个市州800余个点位。今年6月，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的指导下，活动再次开启。1259个爱心冰柜在成都、攀枝花、泸州、绵阳等11个城市工会驿站落地。走进位于成都高新区的稀有驿站，不少刚结束了送餐高峰期工作的外卖员在这里休息。驿站分为一厅、两室、三区，设置有休息区、心语氧吧、妈咪小屋和职工书屋区等。进入夏季后，驿站除了每天为户外工作者提供近100瓶矿泉水和不限量桶装饮用水外，每周还会准备不同的降暑饮品。
3: 今天洗个杯是水，解暑凉茶。一个礼拜还是30次吧，要来洗一下。这么热的天，有藿香正气水都是免费的，还可以充电。
0: 爱心冰柜还在不断升级。在宜宾，全市工会驿站增设59个爱心冰柜点位，截至目前已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10.7万瓶瓶装水。位于三江新区的竹文化公园内的爱心冰柜点位更是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
4: 由于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竹文化公园的工会驿站实行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爱心传递绵延不绝，广大商铺、爱心市民也纷纷参与到爱心接力中。截至目前，全省爱心冰柜的数量已升至1663个，覆盖城市核心区、交通枢纽、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易受高温侵袭的区域。全省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配备的饮用水也从200万瓶增至超360万瓶。切实破解了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建筑工人等一线群体饮水难、避暑难问题，以一瓶水的清凉守护高温下坚守的户外工作者，把城市的温柔送到汗水流淌的地方。三季度是全年经济承上启下、冲刺攻坚的关键窗口期，步入下半程，南充锚定年度目标，统筹推进国省重大项目提质建设，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提速攻坚，奋力将规划图变为实景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5: 凌空飞架，蹲住巍峨。这里是南充市蓬安县亭子口矿区1期工程的控制性项目童子坝渡槽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槽身钢筋绑扎和焊接作业，工程已进入最后的冲刺收尾阶段。
6: 亭子口矿区作为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川东北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问题。童子坝渡槽是全县架空高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最大架空高度达90米，渡槽全长1890米，设计流量51.25立方米每秒，共45跨。 目前桩基、承台和墩柱已全部完工，总体进度达92%。
7: 目前墩柱已全面完成，槽身正按35天每跨的强度推进，合龙段为第20跨，由第二台造槽机施工。下一步，我们将加大设备投入，确保2027年1月顺利完工，满足通水目标。
6: 重大水利工程全力冲刺，交通项目建设同样开足马力。作为浪营高速衔接 G75 蓝海高速的核心枢纽，孙家湾互通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全力冲刺12月底主体完工目标。
8: 目前建桥梁一共是7联，已经完成了4联，还剩3联，马上就要同步开展设高及干线梁的施工。孙家湾互通的主体工程计划12底之前完工。
6: 交通路网不断延伸，产业承载平台也在加速成型。走进南部经开区产业园，3栋标准化厂房主体结构全面落成，外墙维护、室内装修及室外管网等多工序正交叉作业，现场施工井然有序。该项目规划用地142亩，总建筑面积8.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重点承接农副产品加工、电子信息等产业，有效缓解县域工业用地紧张难题。
9: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钢结构主体已基本完工。我们采取破风施工模式，全速抢抓工期，力争项目早日竣工投产。
6: 从蓬安水利工程的凌空飞架，到阆中交通干线的提速攻坚，再到南部产业园区的基础夯实，南充各地正锚定年度目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奋力将规划图变为实景图。
5: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重大项目建设拉满进度条，工业生产也跑出加速度。15五开局之年，眉山围绕制造强势战略，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
6: 在眉山高新区，前不久由四川金象赛瑞化工旗下子公司奥利奋催化材料联合清华大学共同攻关的千吨级二氧化碳加氢制可持续航空燃料技术中试装置顺利通过72小时连续运行权威考核，标志着这项变碳为油的全球原创核心技术已具备工业化落地和规模化推广条件。
10: 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尤其是能做到一个这样千吨级规模的这个装置，这个呢是我们世界首创。本来二氧化碳是一个温室气体，可以把它变成我们这个高附加值的航空燃料。同样，我们可以在此过程中吧，就是可以实现我们航空工业的净零排放。
6: 截至目前，这项装置已完成超2000小时工业工况稳定运行，产出油品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它不仅解决了行业内原料少、成本高的老大难问题，还能和风电、光伏这些绿电打配合，未来的市场潜力不可估量。
11: 目前本项目我们已经投金象已经投入了3个多亿的科研经费，而下一步我们准备将万吨级的对成套技术进一步进行验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可以为未来金象实现从100亿到300亿。500亿扔到1000亿的一个跨越。
6: 科技创新激活产业动能，在甘梅工业园，这家铝制品生产企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化制造转型。调度中心的大屏上，数千项数据同步跳动，工程师轻点鼠标便能精准调配全厂能源，实现全流程智能控制。电解生产车间里950摄氏度高温溶液有序反应，稳定产出高纯度铝水。
12: 技改以后，产品质量品质得到大幅提升，所以目前我们的铝水供不应求，就是继续推动我们今年申报的省重点质改数转项目，人工智能加控网算一体化电解铝精益管控系统的项目。
6: 而在位于洪雅经开区的这家通信技术开发企业，智能生产场景同样随处可见，5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141台测试设备高效运转，从贴片焊接到射频校准，一环扣一环，一批批新下线的 4G 通信模块正陆续发往全国市场。
13: 目前已完成物联网模块销售量330万片，上半年销售额达5174万元，公司客户群体持续壮大，目前合作客户共计1073家， 产品主要销往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集中、市场活跃的核心区域。
6: 今年上半年，眉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0。

0: 1.36亿元，同比增长6.0%。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5%，35个行业大类中有23个行业增加值同比正增长。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这个暑期，宜宾长江首城落日音乐会、李庄古镇夜游持续火热，勾勒出兼具人文厚度与消费活力的夜间新图景，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烟火动力。一起去现场看看。
2: 伴着长江晚风，聆听江畔歌声。近日，长江首城落日音乐会暨宜宾首届特色金牌烧烤大赛在长江公园正式回归。江枫夜色搭配音乐演绎、特色烧烤等缤纷业态，叠加烧烤惠民消费券福利，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消费的热门打卡地。
3: 之前听到说要发消费券，专门订了个闹钟来抢。有消费券吃烧烤很划算，活动还是比较丰富，希望能够多搞这种消费活动。
4: 我今天来这边看音乐会，现场很热闹，还有很多美食，买了烧烤还有冷饮，价格也很实惠。在长江边吹着冷风，吃着美食，听着音乐，非常惬意。
5: 这次消费券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游客，晚上生意火热，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大赛的机会，把宜宾烧烤的味道展示给更多市民游客。
2: 在做热滨江夜经济的同时，宜宾也依托古镇李庄文化底蕴，持续升级古镇灯光、演艺等夜游景观，丰富游客夜间游玩和消费业态。这个暑期，宜宾通过自有夜间消费场景的持续优化，让城市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活起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烟火活力。
6: 为纪念江竹君烈士诞辰106周年，近日情景剧《我是江竹君》在自贡上演，剧目以江竹君烈士的革命生涯为主线，以话剧表演形式为主体，创新采用专业指导加志愿参与的创排模式，从社会各界遴选出28名演职人员，有机融合影像、声光等多种元素，让群众在担当主角中体悟英雄精神，通过台上台下互动，让观众身临其境，触摸历史温度。
1: 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处暑，一年里饱含丰收喜悦的光景正向我们走来。节目的最后，一起去巴蜀沃野感受处暑时节的动人风光。
6: 时至处暑，巴蜀大地奏响夏秋之交的序章，稻浪翻滚，硕果垂枝，谷物与瓜果的清香漫过田垄，人们抢抓农时忙秋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气候悄然更迭，白天余温尚存，夜间凉意初生，暑气缓缓消退，顺应时序调适起居，从容告别炎炎暑夏。暑尽秋来，人们在耕耘坚守中和盛夏作别，拥抱如约而至的硕果与安宁。愿清风常伴，每一份付出都能收获丰盈回响。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这个案子的起点是在调查张晴案时，发现黑羽这本小说对案发现场的描述和张晴案的案发现场高度一致。经过调查，唐寻是张晴案的目击者。案发之后，唐寻入住海滨酒店，认识这里的服务员江娜，而江娜抄了一份唐寻的手稿给顾继明。
1: 根据顾继明的陈述，他跟江娜在交往，可是他同时又在跟苏真真交往。 随后他说，8月23号之前他已经跟江娜分手，但是我们监控发现8月23日江娜进入了东山公园旁边的桥下通道，随后顾启明的车辆也驶入桥下通道，不久以后顾启明的车辆驶出桥下通道，而江娜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2: 我们调查了江娜进入桥下通道后所有的车辆信息，总共547辆，那些车主司机与江娜毫无关联。
0: 所以，我们研判江娜是乘坐顾景明那辆车走的，并且怀疑江娜可能已经遇害。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顾景明叫到局里来聊一聊了？
3: 好，
4: 姐，
0: 来来，
4: 哎，走，姐。 有的事儿啊。

0: 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啊。
0: 有警察找过我，问去年8月23号咱们家那台路虎谁开过。我记得是顾哥。

书上说，猫有原始的敏锐性，不仅对环境非常敏感，对一些特殊气味的变化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猫咪的嗅觉是人类的20万倍，当你怀孕后，体内各项激素都会发生变化，猫咪能立刻察觉到。

吉明，你回来了。今天，小王跟我说，前两天有个警察问他，去年8月23号，我们家那辆越野车是谁在开的，我不记得了，你记得吗？去年的事儿，我真记不起来了。我翻翻手机啊。 哦，那天是我开的，去参加文学社的聚会了。

0: 季明，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没关系的，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的，季明。
1: 珍珍，你这么说话，你是不信任我吗？
0: 我没有不信任你，我们婚礼马上就要到了，我现在很担心，季明。我们是一家人，我跟你说过的，对吗？
2: 所以你有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告诉我，你相信我，我可以跟你一起解决的。珍珍，
3: 我没问题，婚礼也没问题，嗯。自己们一会儿来局里是吧？
2: 嗯，这么着急干嘛？我赶紧吃完，先去局里准备准备。
3: 嗯，
2: 是我吃啊，
3: 那你吃吧。
2: 嗯，慢慢吃。

0: 你来了，你吃饭了吗？赶快看一下，要吃点什么。不用了，我吃过了。吃过了啊，小王一会儿就叫你的话。
1: 好。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我过来找你是想问你，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姓张的警官来问我的司机关于我们家去年8月23号发生的事情？
0: 嗯，是。
2: 那为什么不是你亲自来问我呢？
0: 那两天我太忙了，我就让张警官去问了。我还以为你觉得我们俩太熟了，你需要避嫌呢。一样的，
2: 他来问。
0: 江警官，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你最开始接近我，是为了套我的话，不是真心想要跟我当朋友的吧？
2: 我要是想套你的话，我那天就自己来问你了，就不让张警官来问你了，对不对？不管你们要查什么，肯定跟顾景明没有关系。你就这么信任他？我信任他，我无条件的信任他。
0: 小王，
3: 哎，
0: 江警官慢吃，
2: 请进点儿。

0: 江警官，你们这是审讯吗？哦，
1: 不好意思，今天会议室都满了，你就在这儿将就一下。
2: 明天我要办婚礼，你们今天让我来公安局是不太吉利的。
1: 啊，我们有些事情希望你配合调查一下啊。
3: 好，你好，我是发海市公安局民警张雪峰。
1: 这是我的警官证。
0: 不用看了。
3: 现在对您进行依法询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您必须如实回答民警提出的问题。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你有权利拒绝回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这是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你看一下。如果你有阅读困难，我们可以进行宣读。清楚了吧？
0: 清楚了。
1: 如果你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需要负法律责任。清楚了吧？
0: 清楚了。
2: 喂，哪位？
4: 喂，哎，警察同志，我是郭文华，之前在文学社见过，你还记得吗？
2: 哦，你说。
4: 是这样，郭安云去年我们文学社聚餐，我想起来一个事，觉得挺重要的，想要告诉你们。
2: 你说吧。
4: 我们要不还是当面说吧。
2: 行，我现在过来。
1: 那我们开始。
3: 顾启明，你说明一下，2018年8月23号那天你在哪儿，做了什么？
1: 从早上出门开始说。
0: 买红酒，
5: 去汇河钓鱼，然后参加文学社聚会，聚会结束就回家了。
3: 记这么清楚？
5: 您把我身边的人都问了个遍。能不知道吗？
1: 早上几点出的门？
5: 7点多。
1: 去钓鱼？
5: 买红酒。
1: 先买的红酒。
5: 啊。
1: 再钓的鱼。
5: 啊。
1: 跟朋友一起去的还是自己去的？
0: 自己去。
1: 那天钓鱼的人多吗？
0: 不多。
1: 有熟人吗？
0: 没有。
1: 你们一般那边都能钓到些什么鱼啊？
5: 草鱼和鲫鱼。
1: 你那天钓到什么鱼啊？
5: 什么也没钓到。
1: 你就走了？
0: 走了。
1: 你们家到汇河多长距离？
0: 60-70公里。
1: 开车多长时间？
0: 一个多小时吧。
1: 一个多小时啊。
6: 哎，你们家过去会路过东山公园吗？
0: 对。
1: 你们家到东山公园多久啊？
0: 20-30分钟。
1: 20-30分钟。
0: 嗯。
1: 路上红绿灯多吗？
5: 城里这段挺多的，到了郊区就没什么红绿灯了。
7: 说吧，想起什么事儿？
8: 您看您是喝红茶还是绿茶？
7: 哦，什么茶都不，
8: 谁说事吧。
7: 哦，我给你倒水吧。
8: 您不是问我去年8月23号聚餐时候的事情吗？说实话，我是真的忘了。哎，但我这一想，我得帮警察同志的忙啊，所以这两天我就，想了想，想了想，哎，我还真想到了。
7: 说吧。
8: 聚餐的头两天，就我们社长就问我去哪吃饭。我们之前在外面吃饭，9点10点就关门了，就吃的不尽兴。我们文学社啊是自己地盘，就想吃到几点都行。就我们所有人都来了文学社这边，哇，那很大一桌子。
7: 那个，我们直接说8月23号的事情吧。
8: 哦，行行，8月23，天气不错啊，我下午就过来了，想着晚上弄点烧烤，但我们这个文学社就只有炉子没有炭，我去附近那个超市去买食材去了。那超市
7: 说顾启明。
8: 哦，行，顾启明啊。
1: 哦，顾先生喜欢喝红酒，你那天买红酒花了多少钱？
0: 300多。
1: 买了多少酒啊？
0: 2箱。
1: 两箱？
0: 嗯。
1: 你在哪儿买的红酒啊？
0: 我们家门口超市。
1: 叫什么超市啊？
0: 佳悦。
1: 嗯，佳悦。那超市几点开门啊？
0: 7点。
1: 晚上几点关门？
0: 10点。
9: 明天在桥下通道干嘛去了？
5: 那个通道是我去汇合的必经之路啊。
9: 你在里面待了一会儿干什么了？
5: 我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我就把车停下，我拿手机给记下来。
9: 那给我们看一下你记的灵感吧。
5: 后来觉得不好，我就给删了。
9: 记了又删了。
5: 嗯。
9: 你那天在桥下通道接江娜去哪儿了？
5: 没见到过江娜，
3: 你想好了回答。
5: 没见到过。
9: 顾景明，我帮你回忆一下啊，8月23号早上8:41，你进入东山公园站旁边的桥下通道。8:47，江娜进入了桥下通道。8:49，你开车离开，随后再没有见到江娜。那一天我们查了所有的车辆，大约有300多辆经过桥下通道。我们查了所有车辆的车主和驾驶员，
1: 没有一个跟江娜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9: 只有你顾几明，你是江娜的恋人。你告诉我你没有看见她。
5: 没有看见。
9: 确定吗？
5: 不确定啊。
9: 那江娜去哪儿了？
5: 我怎么知道啊？办婚礼，今天很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能不能就真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等我婚礼办完了，你们再找我？
9: 这样吧，你如果回去想到了什么，随时联系我，好吗？
5: 好。
8: 顾景明他是5-6点到的，我还真忘了，他那个小说还没出版呢，什么都不是，我都没注意他。他来的时候带了箱红酒啊，我喝了两口，太甜了，我就没喝了。到了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听见他跟人吵架来着。
7: 吵架？
8: 嗯，
7: 跟谁吵架？
10: 哎，老顾，你帮帮我吧。你知道上回我跟他说你写的小说要出版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都定那儿了，整个人都惊了。所以你要是能跟我一块儿去，你帮我撑撑场面，搞不好这个事儿他就能成啊。
11: 我写小说是为了出人头地，不是为了帮你追女孩。
7: 贺鹏？
8: 嗯，对，贺鹏。
7: 还有想到其他什么事情吗？
8: 真的，这时间真的太久，人当时距离真的很远，就我只能想到这些了。
7: 哦，我知道了。
8: 哦，那警察同志，那我这算是提供线索吗？
7: 算。
8: 哦，那算的话，我能拜托你个事情吗？
7: 什么事？你说吧。
8: 哦，是这样，就是，你看您不是警察吗？我呀就写了本悬疑小说，你能给我写个推荐语吗？
7: 那个我们写不了。
8: 哦，是规定不让写是吧？
7: 谢谢你的线索啊，我还有事要忙，我先走了。
8: 啊，行。哎，警察同志，我微信你通过一下，我给你发过去了啊。
12: 景明，
3: 你怎么来了？
12: 我担心你啊。
3: 让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1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咱们了解点情况，说清楚了。
12: 真的没事啊？
3: 没事没事，上车了。
9: 他说他8月23号那天去钓鱼了，这个好查吗？
3: 我知道他说的那个地方，是时间过去这么久，查起来恐怕很困难。
9: 有监控吗？
3: 那个区域没有覆盖监控。
9: 那我们自己走一趟吧。
3: 行。
1: 我上前面问，咱俩分开。
13: 哎，大哥，跟您打听个人。
1: 啊，你好，我想问你一下。
14: 嘘，声音小点，别把我的鱼吓跑了。哦，
1: 不好意思，这个人，你见过他来这儿钓鱼吗？
14: 不认识。
13: 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我刚来。
1: 你好，我想问问这个人，你见过他来这儿钓鱼吗？
14: 这不是小顾吗？
1: 认识他呀。
14: 他经常来钓鱼，我们也就是偶尔聊两句，不太熟。
1: 我不太熟。那去年的8月23号那天，你记得他来这儿钓过鱼吗？
14: 你是开玩笑吧？去年8月23号，你问我钓了几条鱼，我倒知道。这人啊，早就不记得了。
1: 喂，
15: 师傅，去年8月23号，顾景明跟贺鹏起过冲突。
1: 跟贺鹏起冲突？
15: 对，贺鹏现在就在家呢。
1: 你在那儿等我，咱俩去找他。
10: 警官，你们这回来是不是接到了什么消息了？
1: 我们过来是想问你一下啊。去年8月23日，你们文学社是不是有一次聚餐啊？
10: 啊，对，有。
1: 你跟顾景明发生冲突了吗？
10: 冲突？啊，我们那个也不算冲突吧。
16: 社长，我单独敬您一个。哎呀，
17: 你看你又客气了。
18: 我们再来走吧。
17: 小何，你也要多努力啊！啊，多出作品。上次你送我那本书就是很不错。
10: 妹妹，我没有那么多阅读量。那书是老顾他上厕所了，估计他介绍的。哎呀，
17: 反正你要多努力啊！
19: 吃饭，吃饭，吃
17: 饭，吃饭。小张，再接再厉。
20: 好的。
17: 石老师，孩子那个出过的问题，我帮你解决完了啊。

0: 这儿呢？你这怎么自己跑这儿来了？哎
1: 呀，屋里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儿。啊。
0: 哎，对，你最近早出晚归的，忙什么呢？
2: 兄弟啊，那个，我过两天可能要搬出去了。
0: 搬出去？不是，为什么呀？
2: 我谈恋爱了。
0: 你谈恋爱了？不是，你谈恋爱了，老顾，什么时候的事儿？我都不知道，你连我都瞒着是吧？
2: 我这不是告诉你。
0: 什么时候让我见见呢？
1: 肯定能见着。
0: 行。哎，你脱单了，我还没脱。幸福岂能一拖再拖？我明天我再找趟江娜去。这主要我是真没什么追女孩的经验。你说我上回约她看电影，她拒绝了。那你说我要再想约她，我得找个什么由头？你说请你吃饭，还是一块儿逛个街？还啊，对，老顾，你能帮我呀？你知道上回我跟他说你写的小说要出版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都惊了，整个人定住了。所以你要是能跟我一块儿去，你帮我撑撑场面，搞不好。
3: 我写小说是为了出人头地，不是帮你追女孩的。
0: 所以他可能也就是当时压力太大了，外加喝了点酒，所以才那样吧。我也没往心里去。
4: 你要搬家了？
0: 对，我要调去厦门了。本来公司指派的也不是我，我跟领导申请了一下，领导特别好，就同意了。
5: 为什么去厦门啊？
0: 因为江娜的同事说江娜有讲过想去厦门工作，所以我想着我也去到厦门工作，万一就能碰见她呢。
5: 茫茫人海上哪儿找啊？
0: 我运气一向挺好的，有希望就有可能呗。哎，我里边再烧水，我关下火啊。
5: 是啊，要不要跟他说一声？
4: 不说了，让他找吧，找不着就死心。
0: 啊，这一张是之前我们去采风的时候在风车山顶拍的，本来想着在那儿多住两天玩一玩，结果老顾临时出了点状况，我们就提前回了。
4: 什么事儿了？
0: 他被一只小狗给吓着了。
5: 他怕狗啊？
0: 我原来也没听说他怕狗啊，结果那天就有只小土狗一直冲着叫，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拿着根木棍就在那儿挥那个狗，我们大家都看傻了。
4: 原来虐待动物是这么回事。
5: 我现在找到照片。
4: 前几天的事儿是吗？
0: 对，前几天。
4: 你记得那只小狗长什么样吗？
0: 有点花，黄黄白白的。
4: 黄黄的。
0: 啊，对。
5: 是这只狗吗？
0: 哎，好像是，哎，好像是。
4: 来了。

0: 怎么样，心里踏实了吧？嗯，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我会找业内很有名的作家还有书评人给你写推荐语。恭喜啊，马上就是爆款书的大作家了。嗨，
1: 就算书能顺利出版，销量怎么样还不好说呢。
0: 你要相信我的眼光，一会儿我们吃点什么庆祝一下。
1: 看你啊，
0: 我都行啊，我看你啊。

0: 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一时糊涂，真把书出版了，就过来看看。那你怎么知道出版社在这儿啊？我在你样本书上看到出版社的名字，就上网找了地址。你是不相信我啊？启明，这件事太大了。
1: 我不想因为我们的一点疏忽，葬送了咱们的未来。我不是来出版社了吗？我来出版社就是告诉人家我书不出了。
0: 刚才那个女孩是？
1: 我跟你说过啊，就是那个腿受伤那个女孩，帮我出版的，人帮了很多忙，现在书不出了。 我不得让人来陪我跟出版社一块解释解释吗？行了，晚上小旅馆见。

0: 别动，别跑，别动。哎，慢点啊，慢点。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啊。明天啊，我们文学社聚会，那地儿有点偏，我能不能用一下这个车啊？
1: 行啊，你开着吧，反正这两天我也没有用。如果到时候想去哪儿，叫你过来接我。
0: 没问题。

0: 启明，我觉得你今天做的决定特别棒，我很为你骄傲。
1: 过去的事儿别再提了。
0: 今天在出版社，如果你没有跟他们说，我也一定会去说的。从小爷爷就告诉我，咱们做人要堂堂正正，只要不做亏心事，哪怕吃苦受穷，心里也是踏实的。
2: 你一点都不平庸，顾景明。你的作品我看过，我很喜欢，写得很好。你怎么可以轻易的就要放弃当作家的梦呢？刘作家他就写了一本小说，一本畅销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果你想，我可以让你比他更成功。
3: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我们分开吧。
3: 就算要分手，我也不能看着你犯错。你去跟出版社说，这个小说我们不出版了。你要是不说，我说。
1: 要换工作的事儿，跟女经理说了吗？
0: 我跟她说了，但是她说最近是旺季，人手忙不过来，让我先干完这个月。
1: 明天你得跟她请个假。
0: 为什么呀？
1: 我要带你去看房子，一个朋友的房子不花钱，可以让你在那儿养胎，这样我有时间也可以去陪陪你。
0: 你也不用每天来陪我，你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吃个饭，散个步，看个电影，周末有空还可以一起去郊游。

0: 明天我去你们酒店接你不方便吗？
1: 哦。
0: 那早上九点，晚点我告诉你个地方，我们在那儿集合。
1: 好。你这么早就起了？你今天不下午班吗？
2: 我今天跟经理请假了，我有事儿出去一趟。
1: 找工作去啊？你有好的记得把我也给带去啊，别忘了。拜拜，让我走了啊。

0: 干嘛了？又偷懒？房间打扫了吗？
1: 嗯，我现在去。
0: 快点！
1: 哎呀，你还这么早？
2: 什么习惯？又乱放东西。
3: 下一站，东山公园站。

0: 这儿呢。
1: 你怎么换车来？
0: 啊，跟朋友借了。他这儿放了红酒，估计是怕磕碎了，你坐后边。

0: 去哪儿看房呀？
1: 长乐。你出来的时候怎么跟你室友说的？
0: 我就说我有点事儿，他以为我是要去面试。
1: 他怎么跟经理说的？
0: 他问我去干嘛，我没说，他应该也是觉得我去面试新的工作吧。

0: 不是去长乐吗？怎么又转了？
1: 这条老道沿途风景会好一些，而且会路过风车山。
0: 网上说风车寓意着幸福，我还没近距离的看过呢。

0: 对了，你什么时候能带我见一下叔叔阿姨啊？
1: 谁？
0: 你爸妈，我还没见过他们呢。
1: 早晚能见着。

我想上厕所，再忍忍吧，马上到了。我怀孕之后就不太能憋尿。 启明，我憋不住了，你找个地方停一下吧。

0: 起伏，哎呀，起伏，起伏，不要叫，起伏，起伏，哎呀，
1: 怎么了？
0: 没吓着您吧？
1: 哎呀，没事吧？你怎么上来了？哎呀，没事吧？哎
0: 呀，起伏，你就乱叫。
1: 你这么怕狗呀？花椒，你是花椒吧？你还记得我吗？阿姨，你在哪儿捡着它的？
0: 啊，这是你的狗啊？
1: 这是我朋友的狗，前阵子走丢了。哦，阿姨，你能把它给我吗？我可以给你点钱。
0: 啊，谢谢。
2: 不是，我们去看房子，带狗多不方便啊。
1: 啊，那这样，我留个您的联系方式，等回来我联系你。
0: 行吧，
1: 我拿个手机。
2: 啊，不用了，阿姨，您电话多少？我记一下。
0: 156，86856。
1: 你等我回来接你啊。

0: 手怎么了？
1: 没事。哎
0: 呀，赶紧擦擦。
1: 没事没事，先吃点水。
0: 起风。起风！哎，起风！起风！别跑！好了。没想到你那么怕狗啊。花椒是唐老师的狗，前阵子拜佛的时候走丢了，现在唐老师去世了，我想替他养花椒，可以吗？

0: 怎么了？房主发微信说他临时有事儿，今天房子看不了了。我们回去吧。
1: 我都看到风车了，今天天气那么好，我们去看看吧。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博，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对，就是这儿。我们当时就，在那儿支的烧烤摊儿，然后在这儿聚的餐。然后后来，我们就看见老顾在那儿打那个狗。

0: 那这小狗从哪儿来的？
1: 没注意是从哪儿跑出来的。
0: 这附近有住家吗？
1: 那我不知道。
0: 走，上车去找一下。
1: 啊。

0: 你别下去了啊！有人吗？有人吗？哎，大爷，哎，问您个事儿啊，这只小狗您见过吗？
1: 没有，
0: 没见过，
1: 还没见过，
0: 附近也没有。
1: 没有。
0: 嗯，好，谢谢啊。
1: 哎，
0: 你别下车了，你开着车跟着，我到前面一家家去问。
1: 好。
2: 见过这样的一只小狗吗？
3: 没见过，里面有人，你去问一下。
0: 里面啊，啊，
2: 对。
4: 警官，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厌其烦地找一只狗啊？
5: 哦，这条狗跟我们一个线索有关。

0: 你见过这样一只狗吗？哦，这个好像是前面孙大妈家的。
1: 孙大妈家的，怎么走啊？
0: 你看前面有对联的那家。
1: 谢谢啊，谢谢。
0: 好，没事没事。
1: 师傅，停这儿，停这儿！你跟我下车，快跑！你留车上。哦，
2: 那车上等着就行。
1: 应该就是这几个，孙大妈家的。有人吗？
2: 师傅，这是个狗窝吗？
1: 看人像啊，但是里边没有狗。有人吗？有没有人？
3: 师傅，啊，你看这个像不像？像啊。喂，你们是干嘛的？啊，
1: 大妈您好，我们是秦江市公安局的，我是刑警队的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有点事儿来问问你。
3: 警官，
1: 没事没事，不用紧张啊。这只小狗你见过吗？
3: 哟，这小狗的。
1: 到跟俺家那一只挺像的，
3: 是吗？嗯，你家小狗在哪儿啊？给我们看看行吗？和那玩去了。起伏，起伏，起伏。哎呀，这么听话，看看是这只吗？
1: 一模一样。
3: 大妈，这只小狗你是哪儿来的？哦，这可不是偷的，这是我捡的。我下地干活回来呀。
1: 在那路边的垃圾桶那儿就看见他了，就在这附近捡的吗？
3: 对对对，那边有个垃圾箱。啊，捡的。大约是什么时候捡的？还记得吗？去年六七月份。大妈，
4: 您帮我看一看，您认识这个人吗？哎，
3: 是他们呢。那咋还报警了呢？这小姑娘如果想要这只狗，我还给她就是了。我也没说不给她呀。
1: 哪个小姑娘啊？
3: 就这个男的，带了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说这狗子是她朋友的，还留了我电话，但是后来一直也没联系我呀，我还以为她不要这狗了呢。
1: 你看看是这姑娘吗？
3: 对，是她，她跟这个男的是一块的。
1: 那您还记得他们俩留了电话之后往哪儿走了吗？
3: 就前边上山了。
1: 前边？
3: 对。
1: 还有大妈，那个狗绳是这只小狗的吗？
3: 啊，是我捡着它的时候就那绳子，
5: 捡的时候就带着呢。对，
1: 行，知道了，大妈，你先去忙，我们一会儿来找你啊。啊，
5: 你把贺鹏送回去，我去请求支援，在这儿等他们。
6: 好，给我。走吧，我送你回去。
5: 那。
6: 江警官呢？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哦，走吧。哎，
5: 警官，抱歉，我还是想问一下，这到底怎么了？老顾是出什么事了，对吗？
6: 你别多想，跟顾景明没关系。啊，对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上车吧。
5: 哦。

0: 到了。
1: 石警官，
0: 快上楼收拾行李吧。今天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2: 贺鹏，
3: 哎，
1: 怎么了？
2: 一切顺利。
1: 啊，好，你们也是。

0: 张警官，你那边怎么样？
1: 张警官，我这儿没有任何发现呢。
2: 师傅，
3: 怎么样？几点了？现在
2: 6:05。师傅，你要不要下去休息一下？
3: 继续找。那个方向有人吗？
2: 有人，还在找。师傅，
4: 这是什么情况？
2: 走。
3: 那行，怎么样？
5: 报告领导，警犬星斑发现可疑物，请指示。
3: 就这儿是吧？
5: 是。
3: 张警官，哎，麻烦封锁现场。
6: 好，来两个人，
7: 走，
6: 拉警戒线，通知法医跟技术科。
7: 是。

0: 我那公司非得让我明天就去厦门报道，我是真的没办法。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再罚一个。
1: 哎呀，这房子就退了吧。
0: 嗯。
2: 还挺舍不得。
1: 哎，
3: 嗯，
1: 这沙发当时我淘来的，在那个旧货市场，
2: 人家开价1500，最后砍到80。
0: 1500，
2: 对呀，
0: 砍到80，你真能砍。
3: 老公，明天你的喜酒我喝不上了，所以咱哥俩今天晚上多喝点。
2: 来，喝喝，嗯，喝。
3: 哎，说到酒啊，你记不记得，你人生第一回喝酒，是你毕业，咱俩你跟我喝的。
0: 其实大学之前我会喝酒。
3: 你会？我没见你喝过呀。
1: 我是怕同学请我喝酒，我没钱请回去，我就瞒了4年。
3: 行，老郭，这么个事儿你瞒了我这么多年，现在好了，

0: 你是大作家了，哎，嗯，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事瞒着我？
1: 其实，在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你对不起我什么？

0: 为什么每次都选这间房？这样的话，就感觉像回家里一样。
1: 写的真好，等你这本小说出版了，你就是大作家了。
2: 你是大作家的女朋友。

0: 事。
1: 我觉得，哎呀，当时啊，应该支持你跟那个叫
2: 张娜，
1: 支持你们在一起。

尸检报告出来了，死者在被害时患有身孕。另外，局长同意了你的抓捕方案。

0: 珍珍姐，今天太美了。
1: 谢谢。你们先出去吧。嗯嗯。
0: 真好看。
1: 谢谢。我本来是想邀请你来参加婚礼的。
0: 我知道。经过我们的调查，顾启明涉嫌杀人。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那时候我差点摔倒，幸好你扶了我一把。今天你能不能再扶我一把？

0: 哎，可以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好呀，好啊，坚持，加油啊，真不容易，哎呦，你这小夏啊，是，可以，好啊，好啊，好啊，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恭喜。
1: 谢谢，新郎顾景明先生，你愿意娶苏真真女士为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贫穷还是疾病，都愿意与她不离不弃吗？我愿意。新娘苏真真女士，你愿意嫁给顾景明先生为妻？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愿意与他不离不弃吗？
2: 我愿意。
1: 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0: 我看见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认定了你是我的妻子，我会对你好一辈子，我绝对不会辜负你，我爱你。
1: 我们的新郎啊，今天也有一些心里话想要对新娘说的。

莎士比亚说，爱比杀人更难隐藏。真真，我之前跟你说过我爱你，因为你不只是你，但刚才那句我愿意，只是因为你是你。

0: 朋友们，新郎顾启明，新娘苏真真，婚礼圆满礼成。接下来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们移步到我们室内的宴会厅去。
1: 感谢感谢啊，感谢感谢。

0: 顾启明，我是秦江市公安局刑警队江光明。你涉嫌故意杀人，这是传唤证，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别动，
0: 等一下。

顾景明，我们在山上找到一具被掩埋的尸体，经过 DNA 对比，死者就是江娜。8月23日，山上那位抱狗的大妈，记得吗？她已经跟我们指认，是你带着江娜上山的，而江娜正是死于8月23日。对此，你有异议吗？

0: 这把匕首记得吗？这是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匕首上面有两份 DNA， 一份是江娜的，一份就是你的。你用这把匕首捅了江娜多少刀啊？你知道江娜怀了你的孩子吗？你知道有一刀是捅在她的子宫上的。
1: 你可以狡辩，你也可以继续保持沉默，但是你心里很清楚，我们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是你杀害了江娜。
2: 江警官，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经历。 我们家是开纸扎店的。有一天，一个叔叔来买纸人纸马，就哭得特别惨。我爸爸把纸人纸马做好了，我想着他着急，我就给他送过去了。结果他不让我把纸人纸马拿进他家，他怕他媳妇儿的灵魂附在那些纸人身上。
0: 对他不吉利。你看，这就是人，他舍不得他媳妇儿，但是他不能给他媳妇儿机会，让他害他自己。你担心江娜把你抄袭黑羽的事件揭露出去，所以杀害了江娜，是吗？
2: 江娜是我杀的，但我只抄了6页。 黑羽后面都是我自己写的。

启明，我感觉我现在特别幸福，想到我能有一个家，我们可以一起陪着麦穗长大，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我希望等他长大以后跟你一样成为名

将军官，我能麻烦您件事吗？您能不能帮我转告苏真真？我当初想方设法的认识她，就是为了让她帮我出小说。我一直利用女人，你劝劝她，孩子别要了。 他一个人更容易往前走。

0: 我们俩为什么就……
1: 你说，
0: 苏仁真那么优秀，江娜长得也很漂亮，可他们俩为什么就……

0: 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了？啊，
0: 我下午就回来了。
1: 你跟我说一声啊，我去接你。
0: 我打个车就行。哇洗手吃饭了啊。
1: 这么丰盛都是你做的？
0: 对啊，你尝尝这个马鲛鱼，我在贝海老吃这个，我照着他们那个做的，怎么样？干嘛？哎，没那么夸张吧？
1: 不是难吃，是太好吃了。
2: 我去看有没有什么破家盒啊什么的，是不是你买的？
1: 真没想到你还会做菜。
0: 我当然会了，从小就我跟我妈俩人在一块儿，每天我都得早早的把饭做好等她回来呀。
1: 真的是深藏不露啊。尝这个。嗯，
0: 是因为结婚以后都是你在做饭，你把我保护得太好了。徐康，我想好了，我们两个分开吧。
1: 知道了，光明，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0: 要说这个事儿，我现在没法原谅你，过不去。但是，确实因为这件事儿，让我有机会去想我们的婚姻，回头看看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我其实要感谢你的，许康。结了婚以后，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没有让我沾过家务事儿，我完全相信你会是一个好爸爸。但我会是一个好妈妈吗？我不确定。
1: 光明，你没问题的，你一定是一个好母亲。
0: 听我说啊，咱俩出事儿的时候，我去找我妈。我问他，我说：“你说说我这个人身上到底有问题吗？”他说：“如果我有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因为小时候我爸走得早，他觉得他对我要求很严格，反正是宁愿让我在他面前多挨打、多挨骂，也不能让我出去被别人说我没教养。他最后说，他就是想让我永远都很坚强。”后来就问他，我说坚强有那么重要吗？我妈说重要。可是许康现在我挺困惑的，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你知道我在外面办案子啊，我也接触了很多女性，我看她们是怎么处理自己的婚姻和爱情的。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尤其是在你特别需要。

0: 要我想让我理解你，需要我陪伴的时候，我根本做不到。可能就是说我本能的、主观意识上就不愿意来理解你，不愿意看见你脆弱，你知道吗？我发现我身上有一个壳，活在这个坚强的壳里面，就会让我很有安全感。 尤其当了警察之后，这个壳就更加硬了。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这个壳也保护不了我的婚姻，反而成为一种负担。我觉得很累。其实我也很想让自己变得柔软一点，可是我需要时间，我需要捋清楚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觉得舒服一点，不那么活得那么累。
1: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分开，因为我很需要过一段没有你的日子。
0: 许康，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不是的，不是的，你听我说好吗，许康？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特别希望，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变得更好。

好，我听你的。

0: 石洛，
1: 哎，强哥，
0: 哎，这样的非常漂亮啊！哎，
1: 这是雪庄吗？
0: 调走了，昨就走了。我还以为你俩打过招呼了。
1: 啊，没有。哎，行，没事，忙吧，忙吧。

0: 我教你啊！
1: 啊！哎呦！
2: 不好意思，
3: 哎，金宇炸！哎呦，
4: 没事没事，慢慢去。

0: 孩子出生以后，你告诉他，窗台上的多肉是爸爸留给他的，别的植物晚上排出的是二氧化碳，但多肉呼出的是氧气，所以可以在卧室里养。
1: 孩子长大要做个好人，做一个正直的人。
0: 你告诉他，多肉喜欢温暖，温度太低它就会休眠。如果在外边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2: 千万别跟这个世界较劲，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1: 不能像我一念之间酿成大错，我真的很后悔。

对不起。忘了我吧，我是罪人。

0: 我们小二棍，你
1: 小。哟，这小姑娘啊，小脸儿，高鼻梁，啊，像你，像你们俩，
2: 像光明。
0: 对，是个小美女。
3: 林姐，师傅，我们来看你了。
1: 是的，
3: 是的，少说点，
1: 少说点。来，给我。师傅，这些都是大家让我给你拿过来的。哎、对对，还有这个，这个是特意托我给你买的。
0: 哎，快看，快看，快看，快看，快看，快看。哎呦，
4: 师傅、嗯，我还以为生完孩子你会特别虚弱呢，现在看你这状态，跑个800米不成问题吧？
5: 行啊，那就过几个月回去报道呗。
3: 哎呦，哦，对对对，
4: 这个是方海寄来的快递给你的，我给你拿过来了，帮你拆开吗？
5: 好、啊。
1: 不哭了，你看，我这儿睡了，你看刚才在睡着，现在好了，再看看。
0: 小美女，哎，快来看看，来看看，
1: 看看，看见没？有美女吧？好看吧？看看小脸。

不再通过他人的肯定来获取自己的力量，那我们终将会好好面对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

0: No.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5: 道，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7: 这是一部动画电影，也是一部超级作品。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票房奇迹，不断刷新影史记录，引发全民热议。
8: 好伟大呀！
9: 很好看，很好看。
10: 我已经刷到6秒 max。
7: 东方神话如何成就影史传奇？动画狂想如何引发文化热潮？
11: 说，有这么好吗？
12: 想改变这世界，
1: 我想试试。
7: 2025年春节，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发生了两件大事，引发全民关注。
13: DeepSeek 发布的新模型。
14: Let's talk about DeepSeek because
7: 一是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不由让人惊呼：中国 AI 时代真的来临了。
15: 虽扛下了天劫。
7: 二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6天破100亿的票房奇迹，引发全球影迷关注。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中国动画电影以最梦幻的速度冲击全球影史榜，不断刷新影史记录。

0: 超150亿的票房奇迹，观众惊呼属于中国神话宇宙的黄金时代或许就此拉开序幕。一路踏平荆棘，冲锋向万里人。不仅如此，电影所带来的热度似乎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引发了一场全民关注的文化热潮。
1: 我很喜欢哪吒里面的那个土拨鼠，还吃送你们来啦。
2: 我不喜欢哪吒，因为他长黑眼圈，不好好睡觉。
3: 有感动的地方，然后也有热血的地方。
4: 我们都是看第四遍的。

0: 每个配角都很有他的那个高光时刻，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
1: 哪吒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据统计有40%的观众已经好几年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哪吒以一己之力把这么多的新观众拉进电影院，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以来至少是20年了吧，院线改革都20年了，这种也可遇不可求。所以事先大家也许哪吒二一开始都没想到它这么火。
3: 哪吒二的持续火爆不仅引爆票房，还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的流量狂欢。
4: 因为我觉得就是出这个角色然后来打卡这个电影特别有意义。
5: 是因为最近哪吒这个电影很火嘛，刚好我们有这个首映，
6: 非常的好看，
7: 是因为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才扮演这个角色。
3: 萌态表情包、国漫风手书、剧情解构短剧等层出不穷，海内外的视频博主们以各自独特的创意为哪吒这一经典 IP 注入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一些经营困难面临关门的电影院甚至因为哪吒二的上映而被重新盘活。
8: 在贵州贵阳，一家一度经营困难的影院最近突然爆火，持续位列单座影院票房前列，已经有5天位居全国单座影院票房榜第一。
3: 地处中国贵州的贵阳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热度不减，在原来每天5场的基础上又新加2场。而这家电影院就是新闻中所报道的前不久即将倒闭的影院。
2: 那么我们的影院啊，在整个2024年当中一直低迷的一个非常困难的经营环境当中挺到了这会儿，所以我觉得是哪吒二确实是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国的影视啊，也让很多的影院又重新有了这个充足的弹药啊，去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3: 不仅如此，哪吒的热度从线上的流量狂欢还传导到线下，从电影全面辐射到周边。
1: 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效应是巨大的，还有哪吒二的很多的衍生品、后产品的开发，也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传播。它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它其实是我们对我们文化的一种自信。
3: 电影《哪吒二》似乎用神话书写神话，一路冲刺，勇攀世界影史高峰。人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到底有何魔力？因何创造奇迹？又是如何完成逆袭？
9: 截至14时27分，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元大关。
3: 过去的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陷入了持续性低迷。这让人对2025年春节档格外期待，而今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的预售成绩，似乎也预示着这个春节档不一般。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上映前一天，2025春节档新片预售总票房12.28亿，远超去年春节档最终预售票房成绩。而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位居同期上映影片预售票房第3名，春节档电影票房大战一触即发。让人始料未及的是，2025年大年初一，当电影正式上映之后，不可思议的票房奇迹正在悄然发生。
10: 刚开始初一初二的时候，其实哪吒我们的排片比例呢是在25%左右，然后我们的排片率也目前增加到了75%到80%，几乎都是100%的上座率。
11: 今年呢，我觉得啊，就是春节去看哪吒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年俗，所以这个对于中国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中国电影因为从暑期档到11档都票房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很多人说这个春节档保卫战能不能胜利但是呢后来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一个超出意料之外的胜利啊。
1: 因为大家知道春节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当时看完这个哪吒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但是没想到后来

0: 哎呦，这么火爆！
1: 按照以往规律，影片上映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度会慢慢消退，每日票房将逐渐走低。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强势开场之后，票房一路狂飙，春节假期内连续三天单日票房破8亿，一骑绝尘。
2: 然后我是春节期间去看的《哪吒二》，看完了以后我是非常激动的。
3: 还有就是入场的时候需要排队，啊，这个景象也是就是。尽管我们在春节当时我们最火爆的一个档期往往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哪吒带来的这个持久性的续航能力这么强的一个长期排队，那绝对是罕见的。
4: 你一定要活下去。
1: 2025年2月6日，电影上映仅仅9天，哪吒之魔童闹海以火箭般的速度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总票房破58亿。此时此刻，人们突然意识到脚踏风火轮的哪吒真的火了，他的最终票房成绩似乎已经无法预测。从1月31日起，央视新闻发布多条与电影《哪吒二》相关的微博，并播报实时票房。2月4日，《哪吒二》登上纽约时报广场大屏。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1: 2月6日，中国电影报道播出饺子导演专访，畅聊电影创作幕后故事。
6: 伴随着票房不断的刷。
1: 与此同时，电影《哪吒二》相关的各种话题开始刷屏，让人不禁想问：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它凭什么如此爆火？如此梦幻般的开场，还将迎来怎样的高光时刻？
7: 今天又来看第二次，而且我们身边还有朋友看了3次的哪吒，
8: 今天就过来二刷一下哪吒，
9: 刷了很多次，对里面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环节我都觉得记忆很深刻。
10: 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影迷，所以说我主要刷的也都是特效厅，我已经刷了6遍 IMAX。
1: 那么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其实哪吒之魔童闹海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哪吒系列动画电影的第二部。第一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一上映就成为一匹黑马，斩获50.35亿票房，登顶当年的票房冠军，不仅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记录，还让一口小钢牙、两个黑眼圈、双手插兜、面带坏笑的哪吒动画形象深入人心，似乎也为《哪吒二》的爆火埋下了伏笔。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著名人物，哪吒一角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过去几十年间，国内曾经制作过多部关于哪吒的动画作品，其中以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手绘动画作品《哪吒闹海》为代表。该片根据《封神演义》故事改编，讲述了哪吒与东海龙宫发生冲突后，为不连累百姓家人自刎身亡，后经太乙真人以莲藕塑身复活，大闹东海龙宫的故事。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为什么会在2025年的今天如此爆火呢？如今的哪吒魔童系列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
0: 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众多的这种神话，有众多的这种文化 IP。 有一段时期我们很纠结，我们有功夫，我们有熊猫，但是我们没有功夫熊猫。那么哪吒在这一点上就是非常有创新活力，它取材于这种传统神话故事，但做了一个现代性的改造。
11: Very interesting. In fact, the first time I saw Naja 2, I saw it in Chinese with no subtitle. And I have to say, I understood probably between 50% and 60% of the story.So yes, it is very well written, and it was well structured, and I understood most of the story without speaking Chinese 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 also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script and the film.
1: 2025年2月8日，《哪吒二》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打破70亿人民币票房俱乐部好莱坞影片垄断。
4: 来了，今日到此出现了。
1: 2025年2月9日，影片登顶中国影史观影人次冠军。2025年2月10日 ，BBC 以中国电影激起民族自豪感，几天内狂卷10亿美元票房为题，发长文报道《哪吒二》，提到《哪吒二》票房突破11亿美元，成为首个达到此成绩的非好莱坞电影。
12: 嗯，
13: 啊，这锁，
4: 哪来的坑道？
1: 与此同时，影片越来越多的幕后制作故事浮出水面，都在试图解释它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单单就是它。哪吒二的主创团队动画制作公司可可豆位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这个数字文创园现在已经集聚了近60家数字文创企业，而整个高新区有6000多家。哪吒二爆火之后，园区内每天都有影迷前来可可豆留影打卡。
14: 电影取得的成就啊，让我们作为一个成都人都很骄傲，
15: 又唤醒了那个记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哪吒和现在的哪吒都是哪吒，
16: 国漫崛起，冲冲冲！
2: 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哪吒可可豆哈，它是在成都。我注意到四川，包括成都，有大量的动画人的聚集。之所以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是一定有它肥沃的土壤。
1: 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哪吒二》长达5年的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表示，影片中的每一帧都在试图突破极限。《哪吒二》一共集结了中国本土131家动画公司，共计4000多人，耗时5年半完成，全片镜头数2427个，特效镜头1948个。
3: 特效啊，我们知道这个哪吒二其实不光是饺子导演10年磨一剑了，在后头其实是几乎是我们所有中国的擅长各种动画技术特效渲染的这些公司都对哪吒二进行了支持。你去看看那个片尾的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个名单啊，几乎是一个中国技术公司电影技术和特效公司的一个大合唱，等于是所有的人共同的一个力量托举起了这个哪吒二的极高的一个极其绚烂的画面影像视听语言的呈现。
17: I was impressed withHow many complicated shots there were in the show also. You know, thousands of shots, all handled by different vendors to complete the show. I sat and watched the credits. So it was an impressive effort to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vendors work in a unified style.
18: 在镜头下要体现宏伟的那种奇观感。那我们当时一直强调的就是说一定要体现出来它的大，
19: 怎么看都不真实，其实主要就是往真实去靠。
20: 导演经常会说，嘿，记住我们这个天元里啊，3公里啊，开海大概就是4到5公里，
21: 5000米大概是什么概念啊？世界上最大的航母啊，300来米，我们这个大概是15个航母的宽度，
20: 其实就是有高度厚度的比喻，让它理性化，看起来更真实。
22: 要把每一个镜头做到极致，
23: 做得来对得起观众。我们整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拼了命的想把它给做好，绝没有撤退可言。
21: 它是一个非常规的动力学展现，分了4个大的区域去模拟，每一个单独去做。
1: 为了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海水制作这一难题上，制作团队借助流体动力学模拟，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

影片中所呈现的陈塘关大战，数百万海底妖兽倾巢而出，其特效制作难度堪称恐怖。团队为了让每条锁链都能独立运算物

0: 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用手动的方式一根一根的摆，但那样有点不自然，
1: 角色又多，就是一锅粥。
2: 寻求我们的再上级的团队去协调能不能把它砍了。
3: 我就跟您说，这个铁链一加上周期保不住，就这么简单。
4: 锁链对这些海妖的束缚，这个和我们的主题是休息相关的，必须把这个规则给做实，而且我对我们制作人员有信心。
5: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动画电影能达到这个程度，是我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啊，就是它在这个细节程度啊，包括制作的这个精度还有体量，都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高度啊，之前的这个国内院线电影是很少见到的。
6: 如果我们拿哪吒二动画电影的这个与这个好莱坞电影的比较的话，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是其实如果是把哪吒二这个动画电影它的整体的技术和艺术质量拿出来的话，在全世界的这个 3D 动画的这个电影制作当中，其实都应该属于是一个相对这个非常高的水平。
7: Technically, the film is extremely well done, and clearly the pipelines were perfectly managed. And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studio that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the film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the animation and story. And there is.Not much to say, aside from the film is a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technical and artistic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animation industry to the highest level, able to compete globally, also in box office generated revenues with its US counterpart.
8: 电影中所呈现的穿心咒特效，这种最高难度的 S 级镜头，制作团队精心设计上千根刺与600块碎肉的动态撕裂效果，而这仅仅十秒的画面就耗费了一年时间完成。
4: 要用图像去实现它，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艺术加工，但创意要落地有无数的细节，中间要跨越很多的鸿沟。
1: 导演最初的想法，他是希望穿心咒看上去的第一眼感受到很强的疼痛感，
9: 从他心脏里面逐渐往外增长延伸。
1: 灵感来自于防盗的玻璃，密密麻麻的插着各种各种碎片，
9: 刺和刺之间加一些光线的折射反射，
1: 碎片还会闪闪发光。
10: 你骨肉会被撕裂的。
1: 哪吒要被穿心咒撕裂，怎么裂开？它裂开的形态是怎么样？节奏是怎么样？
11: 那个裂口啊，每一个都要有一定的造型感，
12: 不能看起来太过于血腥。
13: 为了去掉那种血腥感，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艺术加工。
14: 它的这个元素也很多，除了肉块，还有布料、
15: 一些头发什么那种的。
14: 拉扯的过程中，它里面有无数的结构会互相粘连。
15: 导演还是需要很明显的看到这些撕裂的痕迹。
8: 荧幕上炸裂的 S 级特效镜头，给观众带来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神话场景构建，又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了一场浪漫瑰丽的视觉奇观。
4: 雨雪宝库呢，我是希望它飘逸一些，
16: 就像这些就是参考了鱼群的造型。
17: 这玉虚宝库中样样都是稀世法宝，
4: 像仿佛就是摘花手一样，摘出了一片星象，我就想用这星象做成鱼群，让这鱼群在玉虚宝库当中游弋。旁边还有四象，用这种星云来替代，整个宝库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边无际。五妖队整整齐齐的列方阵的时候，最多的那个镜头是2亿。
18: 这个就是把这些小人给套上我们那个防护罩，把这个球压扁，然后把底下虚化掉，再出了一些反射层、一些菲涅尔的边光，这些最终呈现出这种效果。
5: 从技术的维度来说，我觉得最难的是最后那一场这个捕妖队和这个海底的妖兽大战的这一场啊，这个其实它的粒子体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个效果的这种呈现

0: 我觉得在以往好莱坞的片子里都很少见到啊，这个是，我是真真实实觉得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的。
1: 这部片里边对每一个角色都足够的尊重，甚至说他承认这个动漫世界有一个跟我们平行世界存在的这种状态。只有足够的尊敬这个世界，你才能做出这个真实的体验感。
2: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动画面临着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面临着一个技术赋能的最好的时代。当然，饺子只是一个代表。事实上，在他背后的这一批创作人，都是本着这样一种对动画的这样一种热爱，对观众的这样一种这种热爱。
3: 影片在艺术追求上，无论是在造型还是音乐方面，主创团队都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影片中结界兽的造型设计灵感来源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青铜人头像、青铜大面具、铜兽面以及青铜鹰形灵等文物。
1: 它也是用的是三星堆的这个形象嘛，我觉得就很亲切，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人物设定，我会觉得我要去挖掘这样的一些形象的时候，究竟在传统文化符号里边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挖掘出来的？
2: 它讲的是中国的故事，打造的也是中国美学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用的是中国动画人自己的技术创新。
3: 影片中无量仙翁的法宝天元鼎的小鼎造型借鉴了商朝龙纹扁足鼎的腹部和柱足设计，大鼎的浑圆造型则与古代青铜器墩相似，玉虚宫的屋顶场景再现了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在配乐方面，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与传统乐器在影片中的巧妙运用也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4: 到底咋个配置不统一好？
3: 哪吒二中的主旋律就是哪吒，传统乐器唢呐的高亢嘹亮与电子器乐的炫彩变奏，将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元素烘托到极致。
5: 旋律用了八支唢呐，整个乐团就西乐团跟民乐团一起进来，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一个还不是角色呢，那个鼎啊，都有他的所属的一个音乐，是一个鞋的那个概念，他一出来就有一种庄严和宗教的那个感觉。
3: 当天元鼎被置入东海时，蒙古族独有的蒙古呼麦作为极具压迫感的配乐出现，其雄浑深沉的声音与紧张的剧情相得益彰。侗族大歌被巧妙地运用在影片的片头曲以及哪吒重塑肉身时，极具东方神秘

0: 按照导演的原话来说，我们是一个东方色彩神话感的一个动画电影，它还区别于西方的那种史诗，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旋律的构建和乐器的选择上一定要融入我们东方的元素和色彩。
1: 在这个方面上，我觉得还首先还需要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挖掘。比如说哪吒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成功，他其实借助动画技术把我们中式的这种审美，包括我们中国神话故事里的那些奇妙的富有想象力的具有民族共情的东西，他都挖掘出来了。
2: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大宝库，我觉得这个挖掘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像大圣归来、像哪吒，他们只是一个开始，是中国动画电影作为一个集体形象，他的一些优秀作品终于冒出头来了。
3: 电影《哪吒二》的成功不仅让幕后的动画制作团队走到了聚光灯下，甚至让参与片中的每一个工种都广受关注。主创团队对于表演、配音每一个反复打磨的细节都令观众印象深刻。
4: 动画表演你可以先把动画删掉，只说表演，重点是表演，对一个角色的情感要具备一个真实性。
5: 导演呢也会帮助我们表演来体会他情绪的诉求。
6: 戏剧那是一手接一手摔的戏剧
7: 金刚吧，
8: 这么点一块儿
7: 这点缀又算什么，
9: 从来生死
10: 我试一下，你听一下。
11: 他经常跟我说是，你没有问题，你随便，
12: 你打过上，
13: 你打过上，来，你们提神一脱。
14: 按饺子的话来讲，它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把真人的一些表演放到我们的动画角色身上。
15: 一个是节奏，还有一个眼神，
14: 他的每一次眨眼都可能是精心的设计过的。
16: 舒服，拿手都好不错。
17: 还要表情才对。他现在表情这样，他又皱眉了，和我那不一样，我那是抬眉，不是皱眉。
0: 这就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形象就活过来，它不再是一个纸片，这也不再是文字。
9: 我说不要你管。
0: 研究这些角色最准确的那个表演状态。
6: 父母子小儿身家雄霸天下，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
9: 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
18: 其实大家都知道情绪的递进是需要一个过程，
19: 你不动真情这场戏你没办法打动观众，观众会知道这是假的。
9: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腾坤，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
1: 特别我们的电影产品变成了电影工业之后啊，变成了快餐化，变成了一种稍瞬即逝的很多东西，越来越让人感觉的单薄了。那么这一次哪吒二，他通过这个大的团队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同时看到了对待艺术的一种态度。
20: 只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管理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市场就会给予更好更多的丰富的回报。
21: 我们是通过这部电影，它像一个镜子一样，它映照出来了我们其实对我们国产电影的一种期待，同样的也是我们对文化的一种认同。
9: 前方无路，就踏出一脚了。
3: 电影《哪吒二》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神话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凭借创作者脚踏实地的现实情怀，将其一一实现，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特效炸裂，艺术和技术相得益彰，这些都是一部超级作品诞生的必要条件。然而仅凭这些，它能催生出这样的奇迹吗？而这样的奇迹又能否被复制呢？
22: 因为哪吒的故事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传统的故事原型还是比较悲催的，但是这个哪吒的这样一个创新表达，它不仅增加了现代性，也增加了更多的人性关怀和人性表达。那么这些表达，它跟我们当下观众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情感期待， 人性期待和审美期待它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一个共鸣。
2: 最妙的它的改编在于经典的那个哪吒的那个形象，它跟悟空一样，它都是特别具有反叛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经典的哪吒故事它其实是面临一个自戕困局，但是在当下，在现在我们的那个哪吒故事的讲述里面，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爱的传承。我虽然把肉身还给你，但其实我们是相互支持爱的那个传承，所以他那个最有力量的部分放在了哪吒要面临自戕困局的时候，母亲上来拥抱住了他。作为一个电影人物，他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塑造，而且他找到了一个重塑古典故事，重塑神话，然后在当下和大家沟通的一个视角方式。
3: 电影《哪吒二》重新诠释中国民间传说中叛逆少年哪吒的故事，将传说中哪吒与父亲的矛盾改编为哪吒父母对哪吒的深沉爱意与理解包容，人物关系的转变与和解，使得该片的情感走向一派默默温情。
4: 我觉得这个片子呈现的亲子关系和以前那个好像是79版尚美影的那个哪吒那个剔骨还父啊，就是有一个不同，就是他这个亲子关系我觉得是更现代的。
22: 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人还在哭，有些段落有些动情点确实让观众这个流下眼泪，
12: 尤其是母亲的那一段戏，确实也是不管是海外的观众还是华语的观众还是其他的族裔的观众，这是都能够get到的，是因为大家人类有共通的感情。
23: Global viewers can understand and empathize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emotions are felt throughout the film. All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This opens the door to what one may consider an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3: 主创团队还将自己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解转化成新的艺术语言，在对古代神话的故事新编中传达出自强不息、反抗命运、反对偏见等价值观念，映照出当下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和深层思索。
24: 哪吒本来就是一个挺叛逆的一个少年英雄形象，从自身感悟的角度来说，想做一部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这么一个主题。
25: 我觉得首先是传统这个 IP 它的这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给把它提炼出来了，保留下来了。因为传统这 IP 本身它能传这么久，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价值。我们把它的这价值给提炼出来，这就把中间的精华提炼好，提炼好了之后再结合现在时代当下的这种精神，整个环境大家的这些感悟，然后重新编出一个真正大家相信的故事。
2: 为什么大家会被我命由我不由天打动？就是当下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大家隐隐约约都会有宿命感的东西，但是同样大家也都有不愿意认命的那个部分，有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甚至改变规则的这样的充沛的这样的愿望。
4: 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嘛，就是他可能就最大公约数的能够把很多人对于生活对于命运的感受可能击中了每个人。
26: 这部电影的吸引人之处啊，就是能够让人去不断的去猜啊，而且是用自己现实的那种境遇啊，现实的那种对生活的感知啊去猜，把自己给带入到这个哪吒。
27: So it is a Chinese film with a global aspect.And it is linked to a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it is understandable to the global viewers. And that's what I think it's the power of this film.
3: 哪吒二的爆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观众在影片中同哪吒一道， 在从反抗命运到扭转乾坤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情体验，传统神话与现代价值观在此时碰撞出灿烂的花火。
5: 申公豹其实自己也在犹豫，他爸给这两兄弟的培养都是非常正统的，是希望我的子女按照义祖制定的规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7: 倾尽全力才有机会逆天改命。
5: 但在申公豹进入了玉虚宫之后，渐渐地接触到了阐教的一些内幕，他也在被动地被命运牵引着走。
8: 小宝，这是我进宫后攒的，你拿回去，家里人分着吃。
5: 当下这一刻，我先糊弄过去，先让弟弟远离这个是非之地，等我心中得到的答案，再看能不能给他更好的建议和选择。之前我第二部的时候也没打算这么挖掘申公豹，
10: 就第一个看。
5: 第一部接触了观众的这些想法意见了之后，由此而诞生出了申正道、申小豹他的家族的故事。
11: 这个哪吒二除了他把一些基本功都做得比较扎实以外，我觉得可能还是抓住了一些大众的情绪吧。比如说像中间申公豹那个人物就是一个创新，就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角色是比较共鸣的，特别卷嘛，然后你想卷，但是可能这种卷有的时候未必是一种，会努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吧。我觉得他应该是抒发了很多人的一种对命运的的一种感受吧。
26: 就说历史啊神话跟现实呢要有一根，像类似于是风筝，放风筝啊，它有一根线还是连着的，还是连着立足于大地的。所以想象力消费它是要切合时代和个人的消费需求。
13: 其实民意代言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喊出民众的心声啊，民众可能现在就是胸中积攒了很多啊需要一吐为快的一些内容吧啊，那其实想实现这种代言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真人电影我觉得很难做到啊，他哪吒一和二，尤其是二加量不加价的做到了，我觉得他是把情绪价值这个事儿发挥到了二次方、三次方、 N 次方的这么一个效果。如果没有这个 N 次方的一个效果的话，票房绝对不会这么高。
14: 截至目前，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首部超百亿影片。
3: 2025年2月13日，距离电影上映仅仅16天，《哪吒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票房突破100亿元的电影。
14: 哪吒二自1月29号上映以来，
3: 新闻联播插播影片破百亿的消息。
15: 今天让我们一起。
3: 人民日报专访电影主创饺子。业界人士纷纷发文祝贺哪吒二破百亿。与此同时，哪吒二开启了海外征途，在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上映。北美上映时 IMDB 评分8.3。2025年2月1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哪吒二特别展映活动，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以及法国、俄罗斯、希腊、泰国等多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等150余位嘉宾共同观看了影片。在哪吒二的诞生地中国四川也举办了外国驻川渝领团观影活动。随着海外发行的逐渐铺开，哪吒二的海外票房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走进电影院欣赏这部诞生在中国而走向世界的超级作品。而对于影片叙事的理解与共情，能否超越国界与民族呢？
28: I'm on an adrenaline high after all the cool fight scenes and all the action in it. So after the movie, I'd say I'm just on a high.
29: After watching Naja 2, I feel really happy, I feel really hopeful, and I just feel really glad that children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t's great for families too. So yeah, I recommend everyone just go and see it. It's a feel-good movie.
2: 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能代表最先进的技术观念的创作，然后出现在了世界电影市场上。 我相信对于海外的观众来讲，也能够在哪吒的故事里面看到一种具有先锋性的表达，它是不同于好莱坞的它的叙事的观念，
0: 就是我们能够在整个的世界的这个影林里边我们中国的电影，中国的国旗是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但是就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就升国旗怎么升，其实这里边一定是要克服一些文化传播的问题尤其是跨文化传播，我们讲这个文化鸿沟也好，这个文化折扣也好，那怎么样去克服。
3: 直到如今，人们仍在时时关注着哪吒的全球电影票房排名。全球影史票房榜前20的电影中，动画电影占1/4。也许动画形象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是跨文化传播实现全球叙事的理想载体。
22: 我们要以国际性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但是我们不必过分强调中国特色。

0: 我们要融入我们的中华精神，无论是文化精神还是美学精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吸引海外的观众，产生更好的一个传播力和影响力。
1: 因为任何一件作品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语境，那么我想乐兹二世和我们这个国家同频共振呢，和我们这个世界在同频共振。
2: 2025年2月18日，电影上映21天，《哪吒二》全球累计票房突破123.19亿元，正式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冠军，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总榜第8名。
3: 口碑啊，票房都已经证明了这个电影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电影。
4: 我觉得是因为有讲到孝心嗰度咧，就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嗰个位最感动嘅，即系佢为咗爹哋妈咪啦。
2: 哪吒二的票房神话仍在继续，而随后话题饺子导演以闭关冲上热搜第一。在哪吒二的高光时刻，导演饺子选择隐身。
0: 我相信饺子导演这个，因为他非常清醒，他非常理智，他也认为这个哪吒二的这个成功有很多偶然的原因，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果。
5: 我作为电影研究者，对于哪吒二的成功啊，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啊。但我还是要说呢，他的成功不一定可复制，肯定有它合理的必然的因素，但是呢退一步说，它其实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6: 我们就单是在这儿点了一个火，也是希望这个火蔓延到整个行业整个社会。每个作品每个项目其实都是渺小的，你必须和这个世界去碰撞。
7: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8: 试试。
2: 自1941年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问世以来，中国动画一路至今历经曲折。
9: 叫做从水墨中走来的动画，这个是让很多西方人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国动画学派创作了一系列精品，
10: 大眼睛，白肚皮。
9: 像小蝌蚪找妈妈、山海情啊、牧笛啊，还有三个和尚、大闹天宫、这个葫芦娃等等。
2: 后来，中国动画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动画也在一路攀登，砥砺前行。
9: 中国动画呢，我觉得这个近20年。特别是伴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人才的这样一个储备的不断的这种积累，加上一些作品打造过程中所锻造的队伍，我们一直在迅速的进步。
2: 2015年，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影片里的孙悟空不只是人们记忆中神通广大的神话英雄，更是历经挫折后重新找回自我的平凡人。近10亿元票房让中国动画重新找回了信心。
0: 从这个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到白蛇系列，到长安三万里，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哪吒二，我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崛起。
2: 如今中国动画电影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熊出没系列已经是春节档常客，
11: 我们这样的人难道就，
2: 而雄狮少年的良好口碑也正在拓宽动画电影的创作边界。
0: 动画电影有一个新的开局和发展，所以对《雄狮少年》这样的电影，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特别的支持。
2: 事到如今，《哪吒二》的票房还在不断攀升。DeepSeek 预测称，《哪吒二》最终有望以152亿至173亿元的全球票房刷新动画电影纪录，并大概率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五。《
12: 哪吒之魔童闹海》冲击全球票房第

0: 五电影频道，人们
1: 面对未来，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期待。
2: 就最好的市场格局啊，是大鱼带中鱼，中鱼带小鱼似的。怎么样保持这个电影生态的平衡啊？怎么样做一些宏观的调节啊？怎么样也支持一些小成本、中小成本电影的发展啊？我觉得这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吧。
3: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应该是百花齐放，各种类型都有的。
4: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不是只看到一个太阳，一个哪吒火了，我希望它带动的是整个产业和更多的作者们去充分表达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5: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长线的一个长期主义的一种策略。所以我是把哪吒真的是看作一个小小的逗号，而不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4: 所以我觉得哪吒一，我一直坚持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踏上世界舞台的开始。然后其他的电影人、动画人都加油，包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在各个领域都加油。
1: 从中国动画到中国电影，再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火遍全球，到电影《哪吒二》的票房奇迹，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哪吒踏着烽火而来，烈焰燎原。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雨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已错过开始，已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寒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一层取
2: 出？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同期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的那种。
4: 然后这里有两个图片一样的东西，取了一堆。
5: 两个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5: 把象牙接出来，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100大几十个那个太密集了。
7: 再加你们四个是第二层，比如说外面这4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4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那4个人外面4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2: 那有点弯了。
0: 地处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仅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地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0: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肯定心里有点遗憾。
1: 作为考古人，雷雨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雨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0: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1: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人与神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0: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1: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雨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
0: 2019年的12月20号，新华社发布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短新闻。
1: 短短13个字，雷雨明白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三星堆考古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星霜荏苒，

0: 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

0: 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机制坑，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不是那么豪华，是吧？既带上整个坑不算很龙宝石一组，它这个时代这个正远哦，走几百年哦。这个是那么高的水平了没有？
0: 1986年发掘叶尔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2: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法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了解。我们总共是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懂去下牙精气，防止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把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出来。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3: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
2: 实验室考古，
3: 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2: 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3: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山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这是2.34的，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2: 它不过去了，
1: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2: 啊，它悬停了。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1: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3: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0: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4: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来，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5: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就看不见了。
6: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0: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7: 我们这个三星堆肯定要走向世界，尤其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0: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近期，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 考古大棚里将涵盖四个考古方舱、六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村子虽然没去梯子什么，没梯子上没得好下人跑，鸭子回去爬那里给人家呼，我不敢看。
0: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

0: 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让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1: 你说你回去开会啊？
2: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3: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平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十方的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4: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5: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6: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7: 没想到这么说啊！我还没卖，
8: 你还卖？
7: 我跟你说，卖具，
8: 哪个箱子弄过来的？哎，你弄个工具箱吧。
7: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漏补缺噻，那是。
8: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7: 我已经给了3次了。
8: 不要把这手套摘起嘛！
7: 我的天！
2: 这个
7: 就这么拽哦，这个。
2: 第二
8: 个，
7: 那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8: 小工作的啊，
2: 救命了！
7: 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工具我都用上。
8: 手把抖抖哦，龙卷烟。正常些，哦，就这样子。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7: 你进场了？
9: 就4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就可以了。
7: 测绘，测绘组
10: 就处理一下那个根儿，就本身的那个根儿是锋刃的、尖的嘛，我们的那个根儿下面泡一层那个海绵。
7: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
11: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7: 打开就麻烦。
6: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3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12: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镜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量，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13: 插电的在后面哈。
0: 直到深夜才调

0: 设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1: 这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2: 啊。
3: 好吧，那就今天就这样，圆满。

0: 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土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一两公分吧。嗯，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2: 我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可以，建议你一起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3: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4: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三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时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4: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星堆历史更深处。
5: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这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4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3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

0: 是掌心滚烫的火。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溶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那我们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
3: 与三星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星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

0: 作。
1: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仿制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0: 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霞光彩云秀，飞烟起霓裳。3000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又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什么
1: 那个啊，留给文保他们要一样的。
3: 有没有翻的痕迹？
1: 偏上的部分有。
3: 偏上的部分
1: 有啊，
4: 就显得比较杂乱。
1: 对，
4: 就有什么说法？
1: 至少是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原这种平夯技术，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堆夯，就是这儿倒一圈土，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土拍一拍，所以它那个夯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层弄下来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一二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四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5: 土壤这些的取样，就是结晶那个灰尘土取样。我们今天请专家来，这是他们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意见。
0: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周扬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6: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尸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尸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7: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能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
0: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

0: 气坑和战败毁气坑等仓促之间形成了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1: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问哦，加班的时候出的照片，你稍微有点晚了，1147。
2: 哎，数十七的话正常噻。
1: 我是
3: 可能突然这边都要再搬过，也是
4: 这样。根本就没搬，
3: 根本就没。
4: 发生的纽约。
1: 有可能
4: 根本就没办
1: 法。三个人是两兄弟，一个在成都，一个在这个就是个坑。
0: 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峙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

0: 最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1: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

0: 丝蛋白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食物。
0: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食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1: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0: 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食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0: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
3: 发掘这个器当然也是很有针对性吧，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
2: 第三个技术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防备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要。
0: 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5、6、7号坑坑主。
2: 有一个研究指南，就是他们特意那个理论，所以你就安排6个人就行了。

0: 鸭子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
0: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1: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0: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1: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3000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实物渐渐靠近时，发掘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2: 1月5号，我们在5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露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0: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玉、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亲器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

0: 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1: 我先下一个。
2: 您得下跪，
1: 我得这样跪的。
2: 九拜。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塞塞片。
1: 对对对，
2: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1: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0: 下午17:48，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第二天，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2: 来，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3: 对，跟这个一样。
0: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1: 到吃饭的地儿了
4: 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是吃饭了。能订盒饭吗？这吃了就干活。
0: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金面具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1: 1月31号，礼拜天，大概2点过1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哇，明确的看出来有经纬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经纬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
0: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5: 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祭祀场景，能找到丝绸，也算是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1: 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附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0: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

0: 对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0: 时光如旅，心奔穿物，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求索未有穷期，三千多年前古蜀文明的悠悠回响，仍然是每个人心中最动人的大地之歌。

0: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每年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0: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2: 事实那个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
0: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测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星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得以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3: 我们此刻相见，

0: 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1: 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2: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镀尖耳的大铜神面像，9件类似神变的铜面像，另有2或3棵大铜神树，可能有3棵，一棵是东方的扶桑，一棵是西方的若鹿，那么还有一棵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我希望能够发现这一棵。
3: 三星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临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4: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Sanxing Dui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that one of these days I shall be able to accept.
1: 与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寒冬已过，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6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0: 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跟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我知道，其实你根本就。

0: 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李海超老师。李海超教授呢是北京大学获得博士，最后是在牛津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李教授呢是从36的考古现场给请回来，也可以说是给抓回来，为大家做了这样的讲座。好，大家请看一下。
1: 相信将来在座的同学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优秀的人物，可能有医生，有法官，可能有公司的 CEO。那我相信将来也许在座的同学中也会有考古学家产生。
2: 台下的听众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李海超受邀主持过不少考古的专题讲座，而给高三学生讲考古，这还是自从参加三千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
3: 因为我觉得长久以来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什么误解是吧？可能比如说你跟他盗墓有关系，或者考古特别土，就是挖土的是吧？没有什么科技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考古人都很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有哪个专业是学了就能发财的专业吗？
4: 考古和文物鉴别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们考古的有一个行规啊，就是你要干考古，你就不能沾这个东西，不要去参与任何跟文物买卖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参与。
5: 亏多少人？
3: 三星堆现在造成的影响，还真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没有形成的一个影响。这也正好是我们说现在考古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来了解考古，这个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考古人。
2: 回望初心，无论热闹喧嚣还是清冷孤寂，他始终坚信考古人不只是挥舞手铲的发掘者，而是国家宝藏的守护人。

0: 讲座结束之后，李海超急匆匆地赶回了发掘现场。
1: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2: 那我也着急啊，我比他还着急呢。一旦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就干得有危险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旁边的坑壁还有木箱的这个本体，它可能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此时的李海涛倍感焦急，因为他负责的六号坑的发掘工作正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史中极为罕见的复杂案例。

0: 其中的难题便是六七号坑的复杂关系。六号坑从时期上晚于七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七号坑的西北角，也就是坑上有坑。令人好奇的是，当初挖六号坑的古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坑呢？
1: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先挖晚的再挖早的，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挖，颠倒就会出现工作失误啊。
0: 按照从时期由晚到早向下发掘的原则，此时李海超的团队必须要将六号坑的边界完全明晰，并且完全发掘后，七号坑的发掘才能继续开展。其次，六号坑本身也极为特别，坑内并没有发现象牙、青铜器等器物，目前只发现一个摆放十分规整、与坑同宽的木箱。而此时让整个发掘工作进展缓慢的焦点，正是这个神秘的木箱。
1: 可能有一些草木灰之类的一个东西，木箱呢是垫在这些草木的燃料上面的，草木灰的一些燃料上面呢再放这个箱子的本体。我们另外有个猜测，我们想这个是不是专门为了焚烧这个箱子而摆放的一些燃料，这样你看这个箱子碳化得很厉害，很像是被烧过的一个迹象。
0: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对木箱内部进行了部分发掘，有了丝绸残留信号、陶片以及朱砂等重要发现。
1: 就像我们一个像木棺一样的一个木匣子，因为它这个形态还有点像那种木棺里的埋葬的那种形态。
0: 如果沿着棺椁的猜想，那么木箱内会出现遗骸吗？此时其底部还余留有土层尚待发掘，这让木箱本身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1: 箱子已经暴露出来比较长的时间了，时间越长它脱水会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提取走，在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0: 这几天和李海超一样焦急的还有许元东，他将带领团队负责对木箱进行整体提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特意赶制了一些能够在狭窄面操作的工具。
2: 因为咱们这个空间还要考虑的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样能够安全地运出去。
0: 许元东曾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完成过石棺坑壁的高难度整体提取，在重量级单体的提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首先要将六号坑的坑壁进行提取保存，从而打开第二个剖面，为木箱的分离创造操作空间。面对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加之六七号坑的复杂局面，施工前许元东充满担忧。
3: 那现在是要我的命啊，咋办呢？我看似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稍有不顺就是失败的结果，而且是不可复制不可回头。再取这么一个空心的一个东西，它的分量以及它出现的危险系数更可怕，只要任何角度受力不当，都会造成它的散落，都会破裂。
4: 整体取有点难，超级不好整。哦，
3: 趴着我都喘不过气来。
5: 细化到五块，全部要断。
3: 今天想办法把它先要固定出来，让它要稳定安全一点，否则这晚上睡觉睡不着。

秦家守弦乐，五月人未忙。随着整体发掘进度的推进，几个坑在清

0: 清理完表土后，相继有了重大发现。三号坑内出现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和象牙，俨然一个聚宝盆。在三号坑的一侧，青铜方尊和铜雷凸显出来。其中，这件青铜器圆口方尊是最新发现，其口为圆形，器身为方形，十分罕见。在三号坑的南侧，一件体型庞大的器物形似青铜尊，其颈部位有龙形装饰，而在尊的底部，一件贵族人像的铜器露出了抱拳姿势的双手。由于象牙的覆盖，此时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否有铜器人像的面部。与三号坑的壮观有所不同的是，四号坑呈现出的状态则相对惨烈，坑内遍布被焚烧后的象牙以及零星散落的青铜器。而在四号坑偏中部位，出现了两尊形似青铜小人像的器物，跪坐双手合十的姿势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共同点。时间留下的谜案需要时间去探索，数量庞大的掩埋物像是古人刻意留下的密码，每一个器物的发现和出土都或将成为解锁谜案的钥匙。
1: 这里头哦，这都虚的，
2: 对，虚的，薄得很，不好弄。你这个东西像大可尊那样，圈组下面你套一个绳子，把这个一套绳子它就变了。
3: 这一件铜器我们叫圆口方尊，它比较独特，它的口是个圆形的，器身又是方形的。这个方尊跟它相同的器型，整个商代晚期的话，在整个南方都非常的少见。
0: 在对三号坑的圆口方尊进行一番保护后，文保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4: 好，起，慢点啊。
5: 随便你分点奖干一块，
6: 随便
5: 干。
6: 还要握手，再伸，再伸，再伸，再好，再先握手。
7: 随便搞一下，干干也
8: 这么。哦，把地里搂的哈。
6: 神器，
8: 神器。

0: 这是任俊峰在三星堆发掘开展以来驻场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每当有新的文物出土，他会第一时间展开清理与保护工作。
1: 每件文物它经历了那么多年，不管三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它来到了你的手里边，然后我有幸或有机会触碰，这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
0: 这件圆口方尊造型独特，器身为方形，器口为圆形，腹部是以兽面纹，方腹四个角的部分是以对称的带冠大鸟纹饰，肩部有立鸟装饰。在任俊峰的手中，方尊内部的秘密正在被一层层剥开。
1: 呀，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是个小小的一个玩意儿，但是它还真是个好玩意儿。它很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穿孔，看下面还有没有。
0: 在圆口方尊内，除了一些青铜碎片以外，任老师发现了大量的海贝。然而四川盆地地处内陆，如此大量的海贝又来自哪里呢？
1: 每一个都有穿孔，假如这件容器里面或者说是三星堆里面所有出土的这些海贝在那个时候把它当成货币的话，就目前我们发现和出土的这些海贝在当时应该是一笔

0: 不小的财富。可能你看，这就是存钱罐，可能这堆还要有文字的地方，可能才说当时它的购买力是多少。
1: 哎呀，就寄希望于我，你说我会不会发现文字？
2: 继发现丝绸之后，郭建波又有了新的目标，找到文字。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寻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便是出现在丝绸上的涂层。
3: 看它这就是涂层，应该是颜料。墨迹啊，发现文字或符号的条件具备了。
1: 哎呀，
2: 在历史上也存在于丝绸上书写吉祥文字或符号祭祀神灵的行为。郭建波认为，古蜀人可能就是在丝绸上书写寄语进行祭祀，但是寻找文字如同破译尘封数千年的密码，他日复一日的探索，这注定将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0: 初夏的傍晚，埋藏着古蜀传说的大地之上，是人们的日常。数千年前，古蜀先民也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敬天法祖，创造出历久弥新的灿烂文化。3000多年后，这片热土再次迎来世界的目光。今天，以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三星堆全球推介会在广汉举行。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了新一轮发掘成果。
1: 经过3个多月的发掘，三星堆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顶尊人像，终于在大量象牙之下显露尊容。
0: 此时，3号坑那件被象牙遮面的青铜器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2: 我们回味文明肇始时如日初升的灿烂景象，现在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文明发现的现场。中国、四川、广汉、三星堆，所有追问都是在探究天地的始终、人伦的秩序、教化的本源。三星堆的追问是中国式的，所缔造的文明也是这一方山水所孕育的。三星堆在四川，当然就是四川的；四川在中国，三星堆当然就是中国的；中国在世界，三星堆当然也是世界的。
0: 为了方便工作，李海超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在广汉市区租下了一套房子居住，可是没能住多久，他们便被房东要求搬离这里。
3: 其实这三星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当地的 GDP 我感觉是真的带起来了。我们上次说直播完了之后，第二天有几个楼盘靠近三星堆遗址比较近的立马就开始涨价。我们上一个房子他不让续租，因为他着急要往外卖。真正的头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因为一个考古项目，然后给当地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一些利益，这真的是干考古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搬了，我们这个感觉条件还是有所提升。
0: 象牙的保存状态极差，像面条。像即将融化了的巧克力雪糕，这是考。

0: 考古队员对四号坑象牙状态的直观描述。随着此轮发掘的推进，大量象牙井喷式出现，提取与保护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
1: 这是铜的力量。
2: 哦，是铜力量。
3: 它这个橡皮压了一片铜器，它那个铜器，
2: 它是锌在里面。

0: 兼济考古与文保专家的会议，大家齐聚一堂，为三星堆此次发掘以来遇到的难题出谋划策。象牙的提取与保护令在座的专家都感到棘手。
1: 如果确实因为我们象牙的材质比较糟朽，埋藏的环境的一个限制，不能够整根提取，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分段的一个提取的方式？
2: 分段提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3: 微生物的，因为毕竟来说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发掘和这个后面的保护的。
4: 刚才讲赔货啊啥的服务，我不同意那个说法。现在是进入了多学科融合的时代，你总有我，我总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0: 经过一番争论与总结，此次专家会议明确了四项发掘与保护意见，这为接下来象牙提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5: 可不可以？
6: 可以，
5: 可以，咱们就鼓掌吧。
7: 趴在上面嘛，就是很不方便，各种姿势也挺为难的。
8: 刚开始很难受，尤其是胃顶得很难受。比如说吃了饭以后，如果是时间间隔不够的话，你去真是会把食物都想吐出来。
9: 抓了酒尿估计内，
10: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了。
7: 看，这种看，
10: 我能买我球来，去。
0: 无论是众多专家出谋划策，还是发掘队员全力付出，他们正在为三星堆大发掘注入新的含义。点点滴滴的汗水，正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保存最完整的状态，守护历史的延续。

0: 自从紧张的发掘工作开展以来，任俊峰便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短暂的休息片刻，他赶到了家人们度假的地方，与他们共度周末。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我的孩子们走进博物馆，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哪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我的手修复的。我想我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
2: 爸爸，哎呦，
3: 看一下这边，这灯好漂亮呀。
0: 在确定了木箱底部边界和移走六号坑壁后，李海超对木箱周边的发掘加快了节奏。
4: 蛮长的，而且开刃了，这个东西有点怪，有点像刀一样的，挺少见的感觉。
0: 李海超在木箱的一侧发现了一件奇怪的器物，形似刀具，而且向内部延伸。难道是神秘的木箱内部的秘密出现端倪？
4: 说不定也铺一层呢，有可能。
0: 随着发掘清理的推进，这件器物也完全暴露出来。经过观察，李海超判断这是一把预制的刀具。
4: 玉器啊，不在木箱底下压着，而是在木箱里边的，它沉底了。玉器有可能啊，一般来说哈、不只会有一件。
5: 这件太牛了吧！这不是残的呀，这个柄也是好的。
4: 那这个刃开的还有一点锋利，它两边都有一道这个，这是纹饰吗？
6: 这穿越过去的人做的吗？

0: 看看吧。
1: 对面来靠。
2: 连续数个月的攻坚迎来最关键的时刻，许工的团队将正式对木箱展开提取。由于工作面狭小，无法使用重型机械吊装，只能通过人力加工具蚂蚁搬家式的推进，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3: 我估计下来至少在2吨左右，自身重是要1吨多重。
2: 接下来要将其完好无损地搬运出去也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紧绷着神经。通过一番努力，三星堆发掘以来重量最大的单体出土物被成功提取，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焦虑，紧张了许久的徐延东如释重负。
3: 解脱，解脱！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2: 木箱随后被运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里进行实验室发掘。
4: 成为啊比较杂，陶片的小石块的红烧土啊，还有这个碳化的木头啊，什么等等。目前还有这么差不多十几公分的高度的距离，至于能出什么样的遗存，现在还都是未知。现在
2: 盛夏将至，文物的提取工作继续推进，又一件国宝级重器即将在三号坑正式出土。顶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为以成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这件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顶礼膜拜。
5: 把传统中原的青铜器和典型三星堆风格蜀人自己的东西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块儿了，体现在一件巨大无比的器物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2: 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在3000多年后重回人间，不久之后它将在任俊峰和同事们的手里逐渐散发出昔日的光彩。而对于李海超来说，木箱的成功提取无疑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逾越了一个个难题之后，七号坑正在向更深的器物层挺进。
6: 超艰难是确实是超艰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不管是2年、10年还是20年、100年，反正我们总是要往这个目标去走的，而且不会去停的。
2: 三星堆可远，它与你我隔着数千年时光；三星堆可近，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之下，近在咫尺，生机勃勃。越是伟大的生命，越是需要虔诚的供养。发掘正在继续，守护也不会缺席。追寻历史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无数考古人与文保人的手中演绎出新的传奇。而接下来的三星堆又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故事仍在继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5: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6: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年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爸，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停。

0: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鸭。
1: 我们会把这一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涮洗六次，然后再取水样，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0: 此行唐自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水样，只是为了追寻一种不会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而消失的微量元素。行色匆匆，唐自华沿江而下，紧接着赶往下一个样本采集点。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闪亮、黄金璀璨的古蜀王国。

0: 当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被固定下来的时候，它也可能和当地的背景值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酮因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失踪。
1: 唐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同位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同位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同位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同位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50多倍应该差不多了啊。
0: 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
3: 就这么多的象牙的
4: 30、
0: 那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得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供应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三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围绕到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4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们谜底。其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0: 们说的三月的海贝呢，其实主要是阔贝，民间的俗称也叫环保螺。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3: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1: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上也不是当地的，技术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4: 年轻的川大教授李海涛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第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子华的丝铜位素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器频现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5: 这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带体上的？
6: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5: 有白有黄，
6: 有白有黄。对，
5: 那都有啊。
4: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7: 你们小心啊！
4: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7: 好嘞，
8: 快！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5: 成都平原周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4: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5: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玉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玉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4: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越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9: 我天哪，走吧。
4: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5: 这个就是那个龙溪的麦袋了。这个

0: 绿色的，
1: 就是对
0: 这个
1: 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
0: 嗯，
1: 在这个点位，
0: 是
1: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带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带往上走。
2: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科考队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1: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2: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矿物成分分析。而此次艰难的科考历程，
1: 对
2: 于探究古蜀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1: 从目测来看的话呢，这种玉料呢跟三星堆出土的绝大多数玉料是非常相近的，古书上的记载能够印证，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产这类的玉质的。完了，我这脸上负伤了。
3: 这刺儿划的吗？
1: 刺儿划的，
3: 伤口好像有点深了。
1: 嗯，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件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非常生动。它是现今三星堆所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青铜器。

0: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1: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任俊峰静静注视着这位三千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古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0: 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任俊峰来到雷雨的住处，和前辈一起小酌两杯，谈天说地。
1: 应该这个地方第一有象，而且金山是发现过除了象牙以外有象的骨架，
2: 就那种感觉有点不像那个时代做的东西
3: 啊。的确是，
4: 对对对，
1: 来吧。
0: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每天的这个时候是考古人最放松的时刻，他们的万千思绪在酒杯里荡漾。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故事戛然而止。不过关于古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仲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5: 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象一下怎样去表现它里面的一些场景，比如四个人都扛东西，第三个人可能就回个头，它就有一种对比关系，它就非常生动。
0: 以三星堆和古蜀国为主题的手绘创作，高仲立持续了20多年，而这份坚持与执着源于一次他与三星堆的邂逅。
5: 一看上这个青铜器，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它，更应该为它做点什么。无尽的创造力和无尽的表现空间，永远对它充满了敬畏之心。
0: 高仲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它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发掘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6: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3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7: 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8: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
7: 我可得别啪啪打我的脸啊！
8: 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
9: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10: 敲响，
11: 一打就
10: 是警戒。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龙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12: 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
0: 3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10: 出来了。

0: 让它再现3000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3000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3000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嘉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

0: 去。
1: 我他妈咋的都是。
2: 不要停啊，接着放，
3: 不要停，接着放，那边跑，一个放。
4: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5: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它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4: 情感细腻的任俊峰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浪漫的最好方式。
6: 初见，一眼千年，3000年前的你，3000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不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唯有将你的样子映入眼帘，此刻再见。

0: 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然后盖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感觉像小猪佩奇，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看一下上面。
1: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她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本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2: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2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3: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1: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唐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4: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
5: 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计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1: 与此同时，

0: 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1: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0: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3000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底将在不久之后揭晓。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也许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经过了一笔一画手工勾勒的漫长创作历程，高中立教授创作了四幅钢笔插画艺术作品，这四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2: 因为我画他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啊，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到这一段，我觉得是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我们一些。
0: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3000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室对话。
3: 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我们的四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上。
4: 好。
0: 经过将近一年的发掘，四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首产叩响古蜀大地，厚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它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3000多年前，它的目光所及或许早已至更远的地方。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登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30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

0: 继续西
1: 威风。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0: 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1: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0: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1: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华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剩下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2: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3: 你是另外一个
4: 对，就一个嘴的哈，就是他们50-40代用那个桌子8线出来，然后往上堆，然后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桌子吊住。传统的巫师里头
5: 那个老头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这就是耍杂技，有点
6: 就是这样
5: ，
6: 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1: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2号祭祀坑的3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7: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的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8: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神树69件的这个分支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枝节全部给1:1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神树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1: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3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

0: 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1: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七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0: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七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2: 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3: 阿丽是他们。
2: 放到这中间可能好一些。等一下。
3: 太高。
4: 哎呀，我们是不是总因为算是他们也有点？
0: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5: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0: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段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6: 那是啥呢？
5: 可以把它取了。
6: 没有，这是颜料哈。
5: 颜料。
6: 我眼睛不好，是颜料。
7: 它是那个孔雀，祖母绿，手这么多够不够？
5: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0: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波罕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6: 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0: 然而，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3: 这儿就这样子嘛，这儿接得上，接得上。
8: 所以那个脚丫子，就是两个脚丫子嘛。
9: 是因为它就断了，然后它才用铜锹把绑来的。
10: 有可能它就是嫌这儿不稳，所以把这给它。所以铜丝是怎么产生的？就这么产生。
0: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11: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
12: 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
11: 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
10: 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这测一下就出来了。看它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0: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11: 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会不会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0: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

0: 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1: 这个房子的话，你还是差不多就是在这医院的条件最好的。

0: 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1: 今天我在上啊，我上了。
2: 李老师，你帮我给他更管，我给他看写啥？
1: 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有复杂。
0: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更为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3: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着觉的就是象牙。现在初步统计上200多是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去保护？真的是上的这个文保多学科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0: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4: 我们6个老同志都弄来了，
5: 对呀、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
4: 就是，
5: 我陪你哦。
6: 前不能做，前天怕天不天，我就是的。
4: 那是嘛。
3: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嘛，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0: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4: 本来是我在这边过关看，说这边面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面更点了火。
1: 我看到
4: 这样的，
1: 这
4: 看见了我
1: 这边
4: 你把刀子
0: 带。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郭汉忠为儿子能够延续自己的道路而感到欣慰。
7: 年轻人都学哈，跟着锻炼哈，等于咋说呢？也当实习一下嘛。表现还是很不错。
0: 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8: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这个流动。
9: 我们来是二人，一个是大招做修复的，然后小豆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这青铜器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希望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0: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

0: 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1: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程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裂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2: 锡是36。
0: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3: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贵族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一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4: 哦，还真是铅锡黄。
3: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0: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清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清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2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清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5: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0: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鼎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肖庆对它进行碳伤测试，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6: 它这是一个整体，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7: 你也都进去了吗？
6: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叶的铆接、铜叶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0: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中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践行。
8: 关心的，总之学这些东西啊，咋说呢？要鼓劲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吃亏了文化高头就不像我们这辈文化都很高，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的，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辈强。少做人。

0: 好东西要多观察，
1: 很大的，
0: 多动手，逐步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起，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走杨树树那嘛，静一下嘛，哦，
2: 你就先静一下。
3: 席间，微醺的郭汉中打开了话匣子。
2: 我们那会儿，你是在读书嘛，反正都是读的很少，有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哈，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要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不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一个行当。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它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3: 酒过三巡，郭汉中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4: 做完之后，就要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固化。根据那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5: 什么叫鎏金？是
6: 鎏金，鎏金。
3: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7: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步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是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局部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3: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8: 你要观察纹丝，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丝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丝，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丝要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咱要画图，那照片那边，你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丝它会就放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丝的整体感这个气氛，是不是？然后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表现出来。
3: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2: 就算这个意思吧。
9: 对，我说你。
0: 你想嘛，你路线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而且我们这三星堆的条件，它的文化也是世界上也不容易去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逐步传给你。
2: 嗯，我把口罩戴起。

0: 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这次去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与代理部联合实验室三军工作站集海仪式，
2: 我接待了，接待了，后面在那后面。
1: 我们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我们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保护，深深地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非变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

0: 谨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1: 对表，现在是1: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在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反刺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你随便你磕你的磕，
2: 可以磕，
3: 移不动，
2: 是不是？
4: 上面有点滋润的。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

0: 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1: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地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1: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邑，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0: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在这座城市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面孔，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宗教观与宇宙观？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2: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0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成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几个像。平台的4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2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4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0: 正在举行的第3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3: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0: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让洪明推测5号、6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6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

0: 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1: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次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可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2: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3: 齐老师，这是我们12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4: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3: 对对对。
0: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5: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作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
6: 下面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较那个细点儿的。
3: 那也确实是。
6: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3: 对，它要。
6: 哦。
5: 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0: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结合体。渔夫教民捕鱼，渡鱼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传说蚕虫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3000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7: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8: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徐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

0: 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1: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样星星点点的发现，星星点点的弥补，我们来去证实它，补充它。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2: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三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3: 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

0: 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1: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2: 这坑里差不多有一万多只。
1: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3: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1: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4: 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起物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
5: 就现在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4: 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6: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砸起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垫。
4: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7: 你这边土不动啊？
6: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一砸个栏杆砸个杆。
7: 砸栏杆。

韩露宁秋意中，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待着最后。

0: 鲜的。
1: 新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这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由于三星堆的发现，中华文明才显得更加的丰富，也显得更加的有趣。
2: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3: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0: 最难的是。
1: 交钱。
2: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众望所归。
3: 在我的老家这样啊，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是我的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4: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2: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积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林之际奇情目目，日照中天奇光蓝蓝。
0: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5: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2: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

0: 未来。
1: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2: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3: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4: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宇斌。
5: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6: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7: 我叫任俊峰。
8: 我叫于建。
9: 我叫肖庆。
10: 我叫王聪。
11: 我叫徐斐宏。
12: 我叫赵浩。
13: 我叫许丹阳。
14: 我叫郑明。
15: 我是李思凡。
16: 我是肖永存。
17: 陈松。
18: 顾旭涛。
19: 王凯。
20: 李小泽子。
21: 霍良心。
22: 我是刘宇。
23: 唐晓。
24: 我是刘宇。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这是给我妈妈的。
1: 好，加油！每一锤都是一个祝福啊！
0: 我是最乖的儿子，我最爱我的妈妈。
1: 有什么感觉做这个？
0: 就是很累，但是值得，应该的。
1: 这次这个吊坠，你准备做个什么给你母亲啊？
0: 我要给我的母亲做一个活，因为现在是火把节，我给她一个火苗的原因就是把这里的热情，这里的。

0: 小年的炊烟在门头沟的山坳里升起，一场阔别三年跨越千里的重逢正悄然而至。
1: 各位姐姐大家过年好啊，
2: 新年快乐。
3: 孟书记，今天不光我来看你，还有个人来 了。
2: 还有一个人？
3: 你看谁来了？
4: 孟书记啊。
2: 哎呦，
4: 我来了，我回来了。
2: 那谁那个张
3: 什么？小李
2: 李张浩不是？
4: 对，是。
2: 哎呦我的天哪，
4: 书记。
2: 哎呦我的天哪，
4: 好久不见了，这是。
2: 哇，那谁绝还认得吧？张浩，那个惠英，李张浩，当时那七个当兵的小孩。
4: 我是从山东菏泽郓城县过来的，想趁着小年儿来回到落魄顶来看望孟书记和这里的居民们。又回来这个地方还是那么的有感觉。
2: 哇，天哪，这有感觉！
4: 看了姐，对啊。
5: 我一看到你就想起那事儿了，我就受不了。
2: 不行，我
4: 过去了，都过去了，没事没事，咱也面粉咋了？这是新年喜气。
5: 我是最不爱哭的人。一提那件事了，我还受不了。
6: 我其实确实真的没有想到，我当时看到他呀，第一时间就有一点，哎呦，这是赵浩吗？就是认出来他以后，心里就一酸。
4: 当见到孟书记的那一刻，我的记忆都直接拉回到了当时 K396停在这。

0: 里的那个时候。
1: 2023年7月29日，北京遭遇了140年来最大降雨，风沙铁路线严重受损。30日中午，从内蒙古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的 K396次列车被迫滞留在门头沟落坡岭站。李兆浩在内的近1000名乘客被困车厢，而窗外永定河水流翻涌，水位急速上涨。
2: 也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雨会是那么大，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洪灾。
0: 通过窗户看到下面那个永定河，它就是水位一直在上涨。我们列车上有7个当兵的，都聚集到了一块儿，但是呢，心里边也都特别的不安、紧张，可想而知他们心里边该有多么的无助。
1: 情况愈发危急，就在信号中断前，落魄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孟二梅接到了上级的电话。
2: 我们在除险的时候接到了电话，说一定要全力保障这近1000名乘客的安全，然后我们呢就赶紧去解救这些那个乘客。
1: 面对严峻的灾情，孟二梅没有犹豫，带着居民冒着暴雨紧急清理出通往车站的救援通道，将受困乘客紧急疏散到了落坡岭社区。暴雨未歇，山洪围困，此时的落魄岭社区不仅断水断电，更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宛如一座孤岛。
2: 我们这个社区呢，本身就是远离城区，实际住的都是老年人，我们60岁以上的就达到了301，最年轻的就是我。把他们 K396 就外的人解救上来的时候，当时其实真的没有条件。
1: 原有的生活物资如何保障突如其来的近1000名乘客和居民所需，成了孟二梅最为棘手的问题。为了稳住惊慌的人群，孟二梅在暴雨中向大家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3: 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0: 孟书记在那里拿着喇叭高喊，心里面就是充满了踏实。
2: 因为你想，他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在这个火车上待着是什么样？就是一趟列车1000个人，300个18多岁以下的孩子，还有44个研学的老师带着，最重要的是有看病的26个重病人，你想他是什么心情？算是一种承诺吧。
4: 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呀？然后就是觉得哎，任务挺重的，就没想别的，尽力而为，有什么做什么。
2: 也叫杯水车薪。那后来就是我们居民，我了解有人家里有铁锅，我们就给他熬粥。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好！
2: 你看我给你带了一人，你认识不？你好好看看。
7: 有印象，是当兵的，是吧？他们粥喝半截就跑执行任务去了。
6: 对，是的。
8: 然后有一个物件是立了汗马功劳，就是我婶他们那啥大锅，
7: 一直熬了16锅粥，
0: 没歇过火，就是给所有乘客熬粥的这个大锅，就是这个锅出的力。
7: 对，
0: 再次看见文香阿姨家里的那口大锅，说实在话，心里倍感亲切。因为断水断电嘛，家里也没有煤气了，只能用文香阿姨家的那口大锅用柴火去烧。那几天那口大锅一直没停，
1: 一口铁锅，柴火不熄，16锅白粥温热地递到每个人手中，粮食一粒不剩，希望却一缕缕聚拢。安顿完居民和近1000名滞留旅客，孟二梅转身便开始挨家挨户为近1000位乘客寻找一处可以遮雨的屋檐。在他的号召下，落魄岭社区300多户居民家家户户都敞开了大门，主动接纳滞留的旅客。
9: 就是有吃的给吃的，就是咱们就是尽力想办法安顿他们呀，吃不好咱们能吃饱，就咱们一块儿是共度难关。
4: 看到了很多旅客来，老幼病残全有。我们家呢是收住了一位60多岁吧，一个阿姨带着她的2个孙女儿就住到了我们家，然后湿的衣服家里也给找了换了，就是尽量的让他们在这儿住着踏实一点。
2: 真的特别特别艰难，但是那一刻我就感觉我的居民真的像我的家人一样理解我。我还得感谢我的网格化管理的所有的志愿者，我的党。

0: 党员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然后真的保证我的居民包括我的乘客没有一个伤亡。
1: 此时武警北京总队和消防救援总队兵分三路，正向落魄岭挺进。8月1日下午4点，部队终于抵达落魄岭， K396 所有滞留旅客全部平安回家。近3天2夜的奔走，孟二美几乎没吃没睡。当最后一名旅客离开，他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这个山坳里的小小社区成了风雨中近1000名异乡人踏实停靠的港湾。
0: 所有的乘客转移出去几乎没吃没喝没睡。
2: 今年我已经54周岁了，我可能能值得骄傲的一辈子。我就那时候想，可能是一种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支撑了我。
3: 就是当经历了这场暴雨之后，也算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孟书记。他是一个基层岗位者，就是干出了不平凡的事情。我见证了孟书记这种为群众包括乘客所做的这种担当和这种责任，我便选择了就是退伍回到我的家乡，担任了一名村支部书记。
0: 他当了村书记，我挺受感动的，心里特别的温暖。我那一刻感觉我做了这一件事情其实是很平凡的，是应该做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还惦记着落魄岭，还惦记着落魄岭的人。
1: 一场暴雨聚拢天南地北的情谊，一次危难映照出普通人身上的善良与担当。一生承诺的背后，是一名共产党员扎根基层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是落魄岭社区300多位居民的同心聚力，更是一个民族守望相助的温度与底色。这温度足以烘干风雨，这底色早已深烙进万家灯火。
0: 所以我在回首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感觉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4: At the hardest moment, someone stepped up and became a pillar of support for everyone. What's even more moving is that this kindness didn't end with the storm. One of the young people she helped back then later returned to serve as village party branch secretary, taking on that same responsibility.
5: After leaving that heaven in the storm, let's head deep into the mountains. In Longnan, Gansu, there's a young woman named Liang Qianjuan, known affectionately to locals as Manager Liang. She left her job in the city and returned to the mountains, using the internet to sell high-quality local products from remote mountain areas to customers across China. How did she do it? Let's find it out together.
6: 这就是我家的菌子哟，
7: 这是我家的核桃，
8: 这就是我家土蜂蜜。
1: 陇南的群山千百年来把丰饶锁在深处，核桃、木耳、蜂蜜，山货虽好，出路却难。直到一根网线牵进大山，一位回乡的姑娘把集市搬上了云端，为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窗，让远方看见大山，也让大山看见远方。而这位改变山村命运的姑娘，也成为了大伙心中的梁掌柜。
9: 这个梁掌柜今儿个回来了，
10: 梁掌柜回来了，
11: 我们的梁掌柜回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是梁掌柜。如果大家想要干的羊肚菌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里面下单。
1: 2013年，梁倩娟放弃了广东惠州的工作，选择回到家乡。那时她的行囊里装满的不仅是思乡的情绪，还有改变家乡的雄心。回乡后，她创办了陇上庄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决定凭借电商

0: 将家乡的农特产品带出大山。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呢就要下播了，我们下场直播，再见。2019年左右开始来了这个短视频直播带货，我就觉得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可以把我们家乡的农产品卖出去，带动我们老乡的增收，同时呢，还可以陪在家人身边。
0: 创业初期往往伴随着寂寥与无助，但也正是那些微小的信任，撑起了梁掌柜最初的底气。
1: 有半个月没有进单，当时呢，确实还是有点失落。有一天晚上呢，我正准备，我就是带着一天失落的心情呢，准备关电脑的时候，我就忽然间听到了噔噔两声。这个声音我就在做客服的时候非常的熟悉，我知道这是客户下单的声音，我就赶紧打开后台一看，山东的那个一名客户下单了两瓶我老妈做的油泼辣子。这第一份订单呢，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珍贵了。货源呢，大部分都来自于我们当地的老乡的家里面或者合作社里面。我们最近的这场直播里面呢，最受欢迎的是我们土蜂蜜，好山好水好蜜源，整个的蜂蜜品质的非常好，口碑好，回头客也多。收回来的蜂蜜全部卖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也要接着来再去山里面农户家里面收蜂蜜。
2: 爷，
1: 到！爷忙着了。
2: 到！我在这儿呢。到！你好，阿姨。他是谁？你看这是忙活呢，是不是？
3: 对，我在大扫缝小。
1: 你年过好爷，我今儿过来把你看一下，准备让我
2: 吃饭。还给拿了东西啊！
3: 这太感谢了，你太用心了。
1: 好的，就是刚好我就过来把就是蜂蜜上回拿的没料了，我今儿再拿点蜂蜜。
3: 好。
2: 好嘞。哎呦，这好多个呀！
3: 对，八九十吧。
2: 八九十个蜂箱是不是？
3: 对。
1: 蜜蜂这两千个。
3: 蜜蜂在那才结团着了。
1: 结团着了啊！
3: 结团着，你看昨天太阳大的时候，上18-19度的时候，蜜蜂全部就出来了，采集这个花粉，在那才进的，主要是花粉繁殖。
1: 三千个。
3: 啊，成繁着了。好的，今天是温度太低了，你看。已经残值了，你看，成繁了。今年可能早一点吧，成繁。
0: 乡亲们信任梁掌柜，不仅是因为他能带货，更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的担当。
4: 那个时候是我老伴生病已经很严重了，当时没有一点点钱了，他就来帮我家拉了好多蜂蜜，就把我家蜂蜜基本上拉完了吧。当时呢，我就感动的我都哭了，我说2000元吧，怎么这么好，我说心地特别的善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帮助了我，把我的蜂蜜帮我买出去了。

0: 在梁倩娟看来，自己做的不仅是买卖，更是连接山村与世界的桥梁。在每一次收获的间隙，她都会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的全是从田间地头收集来的民生期盼。
1: 你在外个，你在厂打了之后吧，大家都可以到你厂里面上班。
2: 听说还不行，人家买的价钱高。
3: 这就过来的人，
4: 至少是三百块钱。
5: 交完钱，我这是退休，这个还没有是这个
6: 全厂多年吧，是确实是吃饭温饱问题能解决，经济上嘛，我有希望。希望有关部门对的引进推广现在三级农业。
1: 就我大家都能够学到掌握的更多是这种三级农业啊，
6: 哎，三级农业现在就是发展三级农业，因为平常见不到嘛。
1: 我觉得咱们这些老乡们的心声和想法，这些建议啊，都非常的实在，非常的实际，都是在想着，哎，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村呢变得更好，怎么样让我们的土地呢变得更好，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岗位啊、机会啊更多。这两天呢，我马上就要去北京来参加全国两会了，我也会把我们笔记本上面

0: 写的这个建议啊，都整理起来归纳一下，带到全国两会上。
1: 在这个春天，在人民大会堂里，这个来自陇南的姑娘会把那些写在本子上的话一字一句说给国家听。
0: 所以我今年带来建议来，就是能够进一步的推动村字牌啊、镇字号的这个建设和这个农村建商有个深度融合，让我们的乡村呢发展啊活起来。
2: 也借这个机会，诚挚的邀请各位朋友们、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来甘肃走一走，来陇南来看一看，喝一杯蜂蜜水，尝一尝我们美味的山珍和地地道道的甘味浓的感觉。
0: 哎呀，书记，你忙着嘞。你好，你好。刚回来就把这啥子两会的精神，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宣讲。啊，这都忙着嘞。
3: 大家请好，杨代表从北京回来，给大家两会精神宣讲一下，大家快过来啊、
0: 哦。来。在两会这个刚刚胜利闭幕之后回来，我就赶紧把热气腾腾的两会精神走到前线地头，给我们的这个父老乡亲们做一个传达。尤其是面对面的，像那位叔叔呢，把那个部委们的回复我也给他看了。你给我说了，我也把你的话都记下了，记下了。我在开会我有审议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个发言，就说这建议能够国家继续吃台支持我三地农业发展的政策。
4: 好好好，
0: 你看这是财政部给我给他的回复，我还专门给我出来了。
4: 我感觉太高兴了，太意外了，把我的基层的这个精神呢带到国家层面去，哎，把上面这个反馈呢能够带到我的最基层乡土农村来，太高兴了，太切实了。
1: 梁倩娟明白，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从2017年起，她开始公益培训，想要培养出更多的新农人。
5: 大家好，我是曾龙老六。
6: 大家好，现在看到是我们本田那个野山羊。
7: 我的辉县老树核桃它生长在深山，我们农户家的床前屋后。
8: 今天29.9给大家包邮，来3、2、1，上链接，
9: 上链接。
0: 因为我也曾经就是淋过雨，但是我那时候我淋雨的时候，有人呢会帮我撑一把伞。所以在后来就是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呢，你就会忍不住的去伸出自己的一双手，尽可能的能够为别人来做点什么。在我们培训的这些电商同仁中啊，有好几个都做得不错，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这种姿势。
10: 在我们老百姓之间啊，它是一个桥梁纽带作用，切实的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5: 他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喜欢帮助我们的。他有一句话是咋说的啊？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1: 14年间，从大山到云端，梁倩娟用一根网线连接起千万家庭的幸福。这位自称新农人的梁掌柜，正带着他的乡亲们，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书写着动人的中国故事。
0: 最好的事业呢，就是让脚下的这片土地来长出希望。那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啊，就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甜，笑容越来越美。

0: A glasses shop owner's AI work got 5 million overseas views and was reposted by Mouning. Why did it move the world? The answer lies in Chinese culture. Let's hear his story.
1: 灵感基本上来源于《西游记》啊，《封神演义》啊。如果带有中西意境的话，可能会去了解一下中国的那些历史文化背景，或者说咱们国内的一些旅游景点之类的。希望就是说外国的网友吧，可能就是说能通过我的视频，先是去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一些历史文化背景，更希望他们来到我们中国，来到四川成都，去领略一下咱们的史文化的古建呀，去参观一下咱们的九寨沟啊、天津堆啊，来

0: 记得去领略一下，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放国外的网友哈，就是说能来到咱们中国，来到成都，Welcome to China。
1: 山红旗速转移，
2: 对标。
3: 好，
2: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什么？开始拼！
2: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尽量不吃冒冷气。

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的。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那么紧张？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三分钟后发起强攻。
1: 是。一排人，打死敌人。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范天君，小姐，
0: 你要保证，就这事为安全。快回去！
1: 嘿，范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走，
0: 走，
1: 范天君，
0: 走。

0: 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大爷，你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放心。

0: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
1: 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
0: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0: 淹死不能复生，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哎，团长，怎么样？赶紧敛他处理一下。是。哎，怎么样？没有，坟地去没去？
1: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团长，
0: 什么呀？
2: 站长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0: 这个兔崽子！
2: 团长，
0: 怎么样？
3: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0: 是啊，死完那脸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4: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
3: 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0: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3: 就是女的鬼子嘛。
0: 抓住他了吗？没有，让他给跑了。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我没问你。
3: 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是呀，为什么不开枪？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0: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4: 杜团长，没有，
0: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歉。
0: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好，
1: 张响，庞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0: 好样的，
1: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0: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0: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2: 哎，
3: 九京君，美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居住的州，你节哀吧。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

0: 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翔。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翔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湖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2: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

0: 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

0: U11正规医疗器械 U1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U1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的包子一辈子都能够存在氛围安慰吗
4: 别跟游队长一起来多快
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鞋包上
7: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都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东西
5: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江城到半山腔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又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5: 行了，小慧坐吧。
6: 好，看吧。哎，
5: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翔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7: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5: 为什么？
7: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5: 好。
8: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5: 那就这么定了。
8: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9: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5: 说，
9: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5: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9: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10: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5: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1: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2: 信连队长。
11: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2: 嗨，
11: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2: 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

0: 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0: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请坐。
2: 不能放弃啊。
0: 你说什么？
2: 你说的对。
3: 姓名，军阶。
4: 少尉贾母一郎。
5: 少尉三浦都义。
3: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6: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3: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4: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神吗？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我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梅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1: 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我的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头动土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好像是。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1: 嗯。
0: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0: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2: 站住！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你们来看看新蒙古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们啊！
1: 明白。
0: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1: 好。
2: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2: 团长，
4: 快点，快，
0: 快点，
4: 快点，
0: 快点，
4: 快点，
0: 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的，
4: 快点！
5: 喊什么？快点！
0: 快，
4: 快点，快点！
0: 你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4: 抓紧，
0: 小兔崽子！
4: 快！
0: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4: 快点！
0: 快走！
5: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走！
0: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4: 走！
0: 快走！快！
4: 快点！快！快点！
1: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编译。
5: 快点！
4: 快点！
1: 走！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
4: 走！
5: 走啊！
6: 哎，你先走，你先走，
4: 你小子快点啊！
0: 别动，动不打死你。
1: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0: 有多少人？
6: 23个人。
0: 没有鬼子部队？
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灭！杀！杀！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0: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1: 他敢！
2: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3: 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多了街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1: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张响，到，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1: 明白。
2: 你爸鬼子偷袭，
0: 以防万一吧。 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分跟我从村洞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1: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敢予以隐藏，如果头上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 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1: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勇他们会合。
0: 明白。
3: 是。
0: 哎，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揍人家，给自己留点活路。

0: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村子们，快快快撤离，快快快撤！
0: 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我们现在跑步进村，快！
1: 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可是团长他们，
0: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合。
0: 好。

这里的人。

cover!

你俩就那座燕子，快点！小母，咱们分开吧。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老先生，先想办法。
0: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只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2: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3: 小姑娘说的对，
1: 让我想想，老先生。

0: 小强，哎，我到里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儿打，我们里应外合。
1: 好，
0: 好，搞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
0: 星儿，慢给我。
1: 好，
2: 拿着。
0: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们！
1: 你小心点。

0: 我们这小姑娘她们在吸引敌人，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哪行啊？我林战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0: 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快撤吧。
2: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2: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你快留下，
2: 现在给我撤。

0: 回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快点，大火车，我在这儿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子弹掩护。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3: 把你枪给我。
2: 老婆，坐保重。
0: 撤，
3: 撤。
0: 快走啊，金花！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

0: 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令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吐蜂蜜吗？牧童吐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吐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
2: 这鲜农宗吐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吐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吐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吐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鲜农宗吐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

0: 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对表。
11: 好。
1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2: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成阳。
14: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15: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3: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24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将良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变身万人青睐的避暑胜地。我的乡村超安逸，一起走进阿坝州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感受不一样的乐活生活。从一家店铺的善举成长为全省爱心接力，四川省爱心冰柜数量已升至1663个，将凉意送进户外工作者心里。一半山水古韵，一半新潮烟火，四川泸沽湖不仅有浪漫的摩梭风情，更融入现代节奏的松弛与刺激，总有一款戳中你。
0: 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突出强农、惠农、富农，必须强化改革创新，必须注重因地制宜。藏于川西北高原苍翠怀抱中的阿坝州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如何将良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变身为万人青睐的乐活之地？我的乡村超安逸，我们一起来感受。

0: 暮色降临，乐活村村口的广场格外热闹。晚风习习，老人们闲谈休憩，悠然自在。孩童肆意奔跑嬉戏，笑声阵阵，与周边静谧清幽的山野风光形成鲜明对比，勾勒出一幅乐活的夏日图景。
1: 气候也很舒服，而且我们都来了六年了。
2: 在这儿的人热情，然后空气又好。
0: 每年六至九月，随着全国各地气温升高，乐活村便迎来了它最热闹的季节。接待高峰期间，超过20,000人同时在村里生活度假。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从成都过来避暑的舒志春阿姨，她和姐妹们已经连续6年来到乐活村，
3: 就是感觉心很静，在这儿很快乐，很开心，又有好的空气。
0: 从体验到常住，舒志春阿姨一家找到了乐活所在。如今，他们已在乐活村安家置业，每年盛夏都会前来居住3个月。在这里，他还解锁了另一重身份，旅居游客自发组建的乐团团长。
4: 老师们，7点钟准时龙江楼哈集合，请欣赏原创四川小调
5: 烟雨飘三江。

0: 从几个人的爱好到一群人的欢乐。他们从寥寥数人逐年壮大成近50名成员的民族乐团，也成为了乐活村避暑康养业态不断蓬勃的缩影。截至目前，乐活村已培育发展民宿138家，全村80%的村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到避暑接待中。然而，亮眼的避暑经济、火热的乡村业态，并非与生俱来一蹴而就。乐活村也经历了一场从小众村寨到康养圣地的蜕变。
1: 我们的饮水问题本身是够我们村民这个日常饮用是够的，但是因为夏季到来嘛，游客的大量的这个增加，我们的饮用水就是不够了。
2: 那我们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1: 村民呢就集资，共集资了80多万，然后用于材料的购买，还有人工这些又。

0: 快一股活水过来，满足了我们游客的日常饮水的问题。
1: 漫步在乐活村，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徒步步道、活动长廊、健身游乐设施等基本覆盖了全村，而这也是当地和游客双向奔赴的结果。
2: 我们实施了集整供排水管网改造、道路改扩建、游步道彩化、道路亮化提升，同时引导经营户更新卫浴、床上用品、增设电梯、休闲庭院等设施，让每一位来到三江的客人都能安心、舒心、暖心。
1: 乐活村作为川西北高原典型的村寨，村民分散居住在河谷和两岸的高半山。河谷村民有了火热的避暑经济支撑，那居住在高半山的村民又怎样让自己的生活乐活起来呢？在深入调研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3: 这个房子离街比较近，就说是就考虑到这个老年人这个如果上街不方便的话，如果步行的话就三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街上，就购物也比较方便一些。
1: 为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补齐村内中高端旅居业态短板，乐活村精心打造了一座集避暑旅居、康养度假、户外运动于一体的旅居公寓，通过务工就业、集体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高半山村民，每年可为村里增加80万元的收益。
4: 宜人的气候除了让我们的身心得到疗养，还能够孕育出什么样的黄金宝藏呢？可别小看我身后大棚下的这些中药材幼苗，几年之间它们扎根山间沉淀药性，就可以转化为乡亲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增收财富。
5: 我们这里的气候跟着土壤这些很适合种这个中药材，农民的林地统一交给我们村上来发展，带动山上的农民种这个中药材，5年后的收入是每亩达到6万块钱左右。
1: 徐国强大哥告诉我们，他们的理念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利用好山好水多元发展，力争集体经济突破500万元。从单一的避暑经济到林下经济、特色种植，乐活村正在走出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之路。

0: 像石斛、黄金，以前我们真的是没有用起来。我觉得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加入到我们这个餐饮里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想法。住得要好，吃得更健康，才能让我们的康养旅游走得更长久。
1: 食在乐活，
2: 从田间种植、特色养殖，再到餐桌消费，乐活村进一步延伸中药材产业链，将本地特色药材融入餐饮，开发药膳产品，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产业与旅游康养不断融合，也让一味味本土药材成为当地文旅消费的新特色。
3: 我们的目的呢，主要就是把这部分人群一老一小的体系把它健全好，同时呢，我们通过三江牛中药材来打造一些合理的膳食饮食的高标准。我们从这个汶川达人秀、三江书画院来持续做量我们的文化产业体系。通过六要素呢，我们把农、文、体、旅、商进一步的充分的融合起来，让这边避暑的人乐活起来。
2: 经过三天的深入调研，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乐活的村庄。当生态成为底色，产业成为支撑，生活成为目的，山村的未来也就有了更多可能。从避暑到乐活，从过客到归人，乐活村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4: 上周末，攀枝花延边县惠民镇村民把丰收活动直接搬到了千亩稻田里。现场不光有稻田音乐会，还有割谷子比赛、稻田摸鱼这样的趣味农事运动。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田野间感受这份丰收的热闹喜悦。
5: 丰收啦！快看我身后的这一大片，正是攀枝花延边县惠民贡米的核心种植基地。今天这里可不是普通的水稻田，直接变身为了全民庆祝的欢乐田，一起去感受丰收的喜悦吧。
4: 金灿灿的稻穗随风起伏，风车点缀田间，活动在热闹的乡村趣味运动会中拉开帷幕。来自攀枝花市延边县惠民镇七个行政村的村民代表队

0: 轮番上阵，把平日里干农活的本事搬到赛场。
1: 开始。
0: 让人热血沸腾的要数割谷子竞速赛了。比赛分成专业组和业余组，选手们俯身挥镰收割谷子，田埂边上站满围观群众，大家不停为选手呐喊助威。比赛除了比拼收割谷子的速度，捆扎技巧也是最终评分的一项内容。
2: 我们是按三个评分的，包谷子和捆谷子啊。好嘞，第一最先过完的是民主，第二是新年，第三是剑，第三是银河，第四是剑心。
3: 今年我们谷子又丰收了，为什么我来参加这个比赛？我想我亲哥应该是过得瘾，我和谷子过了30多年了，在我们村是可以说数一数二的。
0: 另一边的稻田摸鱼比赛已经热闹开干，大家卷起裤脚踩进水田，在泥水中摸稻花鱼，大人小孩齐上阵，沉浸式体验稻鱼共生带来的乐趣。
4: 哇，这里快点有一条，太棒了！
0: 割谷摸鱼、扁担丰收、接力赛、稻田拔河，一项项充满乡土气息的趣味赛事轮番上演。赛场之外，稻田欢乐跑同不开跑，选手们奔跑在4.5公里稻香栈道环线上，沿途设置的趣味闯关点位，让大伙儿边跑边玩。在一旁的共富稻香市集同样人气旺，佐酒、国盛茶、桑葚、惠民贡米等特产琳琅满目，农户把自家的好东西通通摆上桌，让游客们尝个遍。
5: 今天带了攀枝花的一些特产，这里有芒果干，桑葚干，这是惠民特有的，品质是最好的，还有菠萝干，枇杷干，这些都是我们攀枝花惠民镇这边的这特产。欢迎大家今天来吃好玩好，
6: 能吃能玩，能看风景，能看热闹，回到了我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一眼望过去全是稻田，应该是回到我们的童年了。现在带孩子过来感受一下童年的感觉。
0: 夕阳西下，夜色慢慢笼罩整片稻田，丰收长桌宴正式开席。游客们围坐在稻田边，沿边牛肉、桑葚、豆花、桑叶凉粉，一桌满满的都是沿边特色味道。
7: 三百水满，惠民满，
8: 干杯！干杯！稻香节快乐！
0: 当夜幕完全降临，整场活动迎来高光时刻。夜空之下，飞天凤凰腾空而起，金色光影盘旋在稻田上空，为丰收送上美好祝福。灯光亮起，稻田音乐会正式上演，农耕走秀、歌舞、朗诵、器乐表演接连亮相，村民们站上舞台，唱出家乡的变化。万顷稻浪铺就天然幕布，悠扬歌声随风漫过田野，这场氛围感拉满的沉浸式丰收盛会，延续惠民稻田丰收 IP， 盘活乡村文旅消费市场，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澎湃动力。
9: 从一家店铺的善举成长为全省爱心接力，四川省爱心冰柜数量已升至1663个，将凉意送进户外工作者心里。一半山水古韵，一半新潮烟火，四川泸沽湖不仅有浪漫的摩梭风情，更融入现代节奏的松弛与刺激，总有一款戳中你。
10: 今天是8月24号，早安。巷陌周香，盖碗茶香，奔赴日常，烟火蜀香。今日早安寄语：朝暮安然，岁岁平安。
1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
0: 近日，川青铁路黄龙九寨站扩能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全新站房已经正式投入运营。黄龙九寨站位于阿坝州松潘县。

0: 川竹寺镇临近黄龙九寨沟等著名景区，旅客常年络绎不绝。面对持续攀升的客运压力，2025年10月，车站扩能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改扩建之后，站房最高容纳旅客数量从800人提升至1600人，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期的候车压力。站房北侧新建了敞开式出站通廊，实现进出站人群分流，大幅提高了通行效率和安全水平。车站内部新增旅客卫生间、吸氧室、母婴室等便民设施，全方位地改善旅客出行体验。再来关注电影暑期档的消息。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其中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暑期档票房榜第3名。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剧情片《空枪》、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逃出绝命街》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题材，充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暑期档即将收官，更多的电影也将陆续登场，快和家人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共享美好的观影时光吧。随着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的壮大，他们奔忙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为了给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眼下四川的爱心冰柜的数量已经增至了1663个，持续将清凉送进户外工作者的心里。
1: 爱心冰柜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说起。那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一对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贴上爱心冰柜几个字。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近日，当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店铺里已摆上了藿香正气液和葡萄糖。店门外老冰柜旁还新增了一个新冰柜，一个冰柜放冰冻饮用水，另一个冰柜放常温饮用水。
2: 我们原来就是一直就是冰的嘛，夏天我发现我们的环卫工人啊，他有的是那些大姐姐，她的年龄说实话，还是有点偏大嘛哈。很多也说，哎，喝了冰的，就是说肠胃啊，我担心他们也不好，所以说来装上了常温的，然后也冻上了那个冰冻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 2023年7月，爱心冰柜公益活动正式发起。2024年，夫妻俩将铺子隔开，把一部分做成了面馆，免费为在成都还未找到工作的人提供面条，环卫工等人群享受打折优惠。夫妻俩告诉我们，有不少后来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回到这里，向爱心冰柜捐出瓶装饮用水，爱心就这么一直被传递着。
3: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我们在这领取，很
4: 免费的，
3: 很方便，暖心嘛。
1: 4年过去，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全省公益接力，爱心冰柜活动逐渐覆盖到全省21个市州800余个点位。今年6月，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的指导下，活动再次开启。1259个爱心冰柜在成都、攀枝花、泸州、绵阳等11个城市工会驿站落地。走进位于成都高新区的稀有驿站，不少刚结束了送餐高峰期工作的外卖员在这里休息。驿站分为一厅、两室、3区，设置有休息区、心语氧吧、妈咪小屋和职工书屋区等。进入夏季后，驿站除了每天为户外工作者提供近100瓶矿泉水和不限量桶装饮用水外，每周还会准备不同的降暑饮品。
5: 今天洗了杯水，解暑凉茶，一个礼拜还是30次吧，要来洗一下。这么热的天，有藿香正气水都是免费的，还可以充电。
1: 爱心冰柜还在不断升级。在宜宾，全市工会驿站增设59个爱心冰柜点位，截至目前已向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10.7万瓶瓶装水。位于三江新区的竹文化公园内的爱心冰柜点位更是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爱心传递绵延不绝，广大商铺、爱心市民也纷纷参与到爱心接力中。截至目前，全省爱心冰柜的数量已升至1663个，覆盖城市核心区、交通枢纽。

0: 有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易受高温侵袭的区域。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住进博物馆和恐龙一同入眠是啥体验呢？8月22号晚，焕新升级的自贡恐龙博物馆开启夜宿模式，手电光速扫过巨型的恐龙骨架，一顶顶帐篷安扎在化石旁，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咱们来一探究竟。
2: 尊敬的各位游客，本馆开放时间已结束，现在正式闭馆。
3: 到点下班，你没收到通知吗？今夜无眠，差点忘了今晚有小伙伴来探秘。嘘，小声点儿，有叫声。

0: 还显得更神秘。
1: 旁边就是镇馆之宝，
0: 很激动啊，就睡到场馆里面倒没有。
2: 那我喜欢恐龙，它复活了我会很高兴，
3: 而且早晨恐龙来把我叫醒，我感觉它真的好可爱呀，停在那些没有打开的帐篷门前一直叫一直叫。
4: 很多知识它不一定能记住，能记住它的印象特别深。
5: 伴随着我们硬件场馆的提升，服务的暖心跟进，那我们的研学也将会成体系化的、常态化的开展。我们要将沉睡在亿万年石层中的化石，通过我们的研学，在孩子们心目中立体起来、站起来，会让更多的青少年爱上博物馆、爱上科普。
6: 继续掌上观察。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启幕。今年展馆里啊，有一个细节格外的值得关注，那就是成都第一次为自己设立了成都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专区。办展29年，首次单开专区，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主场秀，而是一座城市汽车产业历经沉淀后的一次集中亮剑。
7: 走进本届成都国际车展，最显著的变化是成都造不再只是地理标签，而是技术与实力的代名词。
8: 那成都呢，对捷达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生产基地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是我们的品牌总部和我们战略的大本营。我们在供应链方面呢，捷达 M6 的供应商当中，本土的企业供货额已经超过了70%。
9: 成都也是西南市场的桥头堡，它拥有着灵敏的供应链的响应速度，成熟的产业工人，依托成都经开区，从零部件到整车，1小时配套圈，我们能够实现高效协同，

0: 一提到四川的泸沽湖，大家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碧水湖光，还有浓郁的摩梭风情呢？不过现在的泸沽湖在传承千年民俗同时，不少新潮好玩的项目也来到了湖边。
1: 说到泸沽湖，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碧水青山、摩梭风情，但今天要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湖畔玩法。在这里，古朴民俗不褪色，新潮娱乐超治愈，既能感受千年摩梭的慢时光，也能体验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轻奢项目。接下来

0: 安排我们的灵魂体验项目。这个特色木船呢，可不是普通的游船，它是我们摩梭人世代沿用的交通工具。它造型独特，因形似猪槽而得名，承载了摩梭人千年的湖面生活记忆。
1: 给你们来首鸟儿过去歌。

0: 到十月，泸沽湖的湖面长满了浪漫的波叶海菜花。乘坐在慢悠悠的竹槽船上，吹着高原温柔的湖风，听着大哥唱起的《女儿国九歌》，这就是独属于摩梭湖畔的千年浪漫。传统风情带大家解锁泸沽湖畔的现代松弛生活，谁能想到在古朴的摩梭湖畔还藏着一家超有格调的湖边咖啡厅。
1: 你好，就是你咖啡，然后今天西西姐，然后可以给自己写一封情书的，
0: 走，我们上二楼去写。

0: Ой, эт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я кофейня. Здесь шикарный вид, вкусная кофе и вкусный десерт. Лукуху, хао пьёлян.
1: 那我们家除了一些咖啡饮品之外，然后我们还会设置了有自己的这个文创的区域。那这些文创区域除了我们的这些冰箱贴呀，然后明信片，那我们还有自己做的这些手串，然后摩斯娘娘自己这个编织的围巾。感受完慢节奏的温柔，现在我们切换高能模式。如今的四川泸沽湖早已不只有静态的美，现在呢，我们新潮刺激的高空滑翔伞项目带你解锁上帝视角。
2: 绝美珊瑚，要飞了吗？别急，别急，别急，我先走一点点。你们要保护好我。哇！哇！
1: 太刺激了！哇！感觉怎么样？松弛。 古韵到新潮刺激，泸沽湖的浪漫魅力散发在每个角落。一半山水古韵，一半新潮烟火，在四川泸沽湖，现代与传统在这里完美交融。这样的地方，你确定不来打卡吗？
3: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正值处暑节气，一年里饱含丰收喜悦的光景正在向我们走来，一起去巴蜀沃野，感受处暑时节的动人风光。

峨眉山市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摄氏度，黄龙阵雨5到16度。青城山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德昌阵雨20到30度。庐山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

达州晴，26到38度。浦江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

格格多云转阵雨，10到24度。小清多云，13到24摄氏度。

0: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1: 这都好啊。
0: 不能够都好啊，总得选一个啊。
1: 好，那你来决定。
0: 嗯，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1: 哎，就这个
0: 士林。嗯，你喜欢士林？嗨，好极了，我也喜欢士林。仕途平顺，拔萃翰林。嗯，好哎，就叫士林吧。
1: 官人瞧你开心的跟个孩子一样。
0: 哎，我不是孩子，孩子在外头，我呀我是孩子的爹。
1: 哎，名字都选好了，你还说着那张废纸做什么？
0: 哎，这不是废纸，这上头的名字都是我想了几天几夜，又参考古籍又算笔画得来的。嗯，留着下次再用，省得又再想一次。你说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了。
0: 当然是了。哎，娘子啊，姐夫叫我们替他的女娃取个名字。哎，
1: 我们取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
1: 赐名乃是上对下，与理方合，我们怎么能替姐姐姐夫的女儿取名字呢？
0: 娘子，难道你忘了指腹为婚吗？既然是指腹为婚，那我俩就是那女娃的公婆。公婆赐名，天经地义哟。嗯，
1: 说的是。
0: 哎，那娘子你说叫什么好呢？嗯，
2: 碧莲。
0: 嗯，我娘子想的。
2: 为什么叫碧莲呢？
0: 我娘子说，心如碧海宽，有容乃大，身如何连洁，淤泥不染。
3: 碧莲，清新脱俗，别具意义。
0: 嗯，就叫碧莲啊。姐，你喜欢？
1: 嗯。
0: 姐夫以为呢？
2: 他同意就好，我没意见。
0: 姐，你瞧，姐夫啊，对你有多尊重。
4: 哼，他哪是尊重我啊，他根本就是自个儿想不出来，没法子任人摆布。如果让他娶的话，一定是什么荷花啦、桃花啦什么的。
2: 哎呀，这荷花桃花有什么不好的？女子以花为名，将来长大了必定貌美似花，倾慕者众，说不定有一天呢还可以入宫当皇后呢。
5: 哎，谁要进宫去当皇后啊？
0: 姐夫的女娃啊。
5: 姐夫的女儿不可以。
0: 哎，叫荷花就可以了。
5: 荷花叫牡丹都不可以。
2: 为什么不可以啊？
5: 哎呀，姑老爷，你的千金就是我们家小姐的媳妇儿，哪有当媳妇儿的进宫伺候皇上，那成什么体统嘛。
0: 哎，是啊。嗯，那我也不依的。
5: 嗯，
2: 我看你这张嘴啊，留着多吃点饭，少说点话了。
5: 好啊，拿银子来堵住我的嘴。
4: 好了好了，青儿啊，尖牙利嘴的，你说不过他的，还不赶紧认输
5: 啊。夫人，你这样讲不是折煞了我吗？哎，我尽顾着说话，忘了正经事。这是麻油鸡汤，女人产后补身子最好的。
0: 哎啊，我娘子她有没有？
5: 她已经用过了，这是她叫我端过来的。
0: 好，那好，
5: 夫人您吃吃看
4: 啊。是你做的？
5: 嗯，是我做的，手艺不好您不要见笑哦。

0: 真香哎，那吃起来一定更好吃了。
1: 啊，夫人你喜欢啊，那就好了，以后我常常做。其实我最拿手的是凉拌菜跟红烧鱼。
2: 哎，怎么我从来没吃过？
1: 你有娘子嘛，什么时候轮到我替你做菜？
0: 嗯，青儿真是灵巧，将来谁要是娶了她一定有福气。
1: 娶我？夫人你不要开玩笑，怎么会有人敢娶我？
3: 哎，只要你别这么凶巴巴的，一定很多人排队等。哎，说不定还得来个比武招亲呢。
1: 你管我？
2: 我不管，我才管不了呢。这么凶，真来个比武招亲，谁也不想赢。说不定还得要自己打自己呢。
1: 你讲什么？我打你啊！哎，
3: 我没说什么，我在念经。
4: 阿弥陀佛。哎呀，还说你不凶啊？你看看，把我内地吓得直呼佛号了。
0: 青儿啊，
1: 啊，
0: 你年龄也不小了，有没有意中人呢？
1: 没有啊，没有啊，
0: 真的没有。
1: 夫人，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了。我青儿是一辈子都不会嫁人的，我要一生都伺候我们家小姐。
0: 可是啊，青儿，
1: 哎，夫人，我忘了，厨房还有一锅汤，都快要煮干了，我去看看啊。
0: 青儿还会害臊呢。功夫。
5: 嗯。
0: 嗯。
5: 哦。
6: 哎，这青丫头会害臊，还真是少见呢。

0: 是心中绕，前缘尽都消。
1: 张公子，你的钱包。
2: 哦，谢谢大姐。

这么多啊，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呐！用一辈子，那不惨了？啊？怎么？这些都是婴儿的衣服，要是琳用一辈子，那不是长不大了？对对对对对！哎呀，怎么我说话都不用脑子？哎呀，真该死！怎么可以说用一辈子呢？ 用三五年就绰绰有余了。嗯，哎，可是不对呀，三五年也穿不了这么大一件的。啊，这是世林七岁的衣服。啊，七岁，世林应该这么高了。七岁，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娘子你就这么快做他七岁穿的衣服了？原来啊。 你比我还要心急呀！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穿得好、吃得好？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 可伤眼睛了，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会心疼的。这才是嘛！啊，你看这么小，多可爱！娘子的手真巧。

0: 娘子，青儿她不能一直跟着咱们呢。
1: 啊，官人你不喜欢她？
0: 啊，不是。娘子，你想想，咱们是有家有孩子的，青儿跟着咱们，她有什么呢？
1: 啊，官人的意思是，
0: 咱们得替她找个婆家。
1: 婆家？
0: 哎，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有了婆家，生活才有依靠，有夫有子，这才圆满呢。
1: 哎呀，不行啊！
0: 为什么？娘子，你欲言又止，难道另有隐情？
1: 官人，你这话说得不错。青儿，她是不宜与凡人婚配的。
0: 为什么呢？
1: 天理不容。
0: 哎，咱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神仙眷侣也比不过我们呢。再说什么天理不容，都是些好事者扯出来唬人的，不理会不就行了吗？
1: 官人，你已经不怕妾身了吗？
0: 我怕你会离开我。

0: 柔又软，悲悯青儿她隐孤单，无奈妖毒未除去，害人命丧心难安。
1: 啊，害人命丧？
2: 嗯，
1: 这么严重啊？哎，那娘子你怎么说呢？

0: 原来如此。那青儿她不是太可怜了吗？
1: 不可怜。
0: 不可怜？怎么会不可怜？渴望被爱，众生皆同，谁会愿意孤零零的呢？
1: 若青儿能从中得到启示的话，那反而对她有利呢。
0: 有利？我不明白。

0: 你要记住，你是有夫有子有家庭的，你千万不可以抛下我跟世灵独自清修去啊！咱们不上天，咱们在人间一样逍遥，是不？啊，是不？啊！
1: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2: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

0: 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

0: 脚啊都有毛长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

0: 的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